0: 这样躲躲闪闪的钻山沟走小路，只能说明你不过是个见不得天日的阴险小人，一个逃犯。
1: 可我这个阴险小人却救了你的命。
0: 你是为了船才救我的，别指望我会感激你。
1: 我从不认为女人会表达感激之情。好了，别耍贫嘴了，赶快走。
0: 我走不动了。
1: 你见过我的手段，别逼我对付你。

0: 卢书记，所有乘客全部检查过了，燕双鹰不在车上，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1: 大家上车吧。知道了，放行吧。
2: 是，放行。
1: 从宜宾开往黄山的长途汽车，自头班起，我们一辆没落，全都检查了。刚刚那辆已经是第六班了，然而却一无所获。 看起来我们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你们来看，从宜宾到黄山，盘山公路将近百里。然而，如果沿大河向北，穿越七里峡，直线距离只有50里左右，我想燕双鹰很有可能选择这条路。
0: 有道理。
1: 我看这样，留下一个班在公路上继续盘查。
3: 下一个。好，下一个。玉仙，你说这些城管部队是不是冲着咱们来的？我看不像。你发现没有？所有被警察搜身的都是中年男子。
4: 下一个。
3: 不错，他们在找燕双鹰。 看起来，他的处境不妙啊！
5: 玉溪，我真是担心，要不咱们先别走，留下来，也许能够帮上他。
3: 目前，他的处境虽然很危险，但是凭借着超群的身手和胆识，再加上他孤身一人，行动方便灵活，吴玉霞那些人想抓住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留下。
5: 非但帮不上忙，反而会增加他的负担。话是不错，可你想一想，在军管会时吴玉霞的态度，他言辞凿凿，认定燕双鹰就是内奸，什么劫船杀人、盗走病毒，一切罪责都归咎到他一个人身上。万一他有个闪失，落在这些人手里，那就是死路一条啊！玉仙。
3: 我宁可死也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你想怎么办？
5: 我要回去找他。
3: 连吴玉霞和城管部队都找不到他，你怎么找？其实，我此时的心情和你一样，真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他身边。可你还记得吗？他说过。 遇事要冷静，不要意气用事。
5: 是的，我记得。

0: 放心，即使燕双英被捕，也不会马上有生命危险。吴玉霞一定会将她押回重庆接受审讯。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也不迟。
1: 哎，快走啊！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
3: 站住！
4: 你的证件。

0: 走吧。郑姐，
1: 这边，这边，您这边，
2: 刚刚吓死我了，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3: 这个赵班长真是个好人。哎，刚才我看到他把什么东西夹在你的证件里了。
2: 哦。是钱，
3: 他是怕咱们没有路费。哎，我真是服了燕双鹰，每一个朋友都是对他肝胆相照。
2: 这就是一个男人的魅力。这还有张纸条，燕双鹰赶往黄山找船，吴书记率部队追捕，危险，黄山。
3: 连赵班长都知道竭尽全力帮助我，雨欣，我们怎么能够离开呀？要走你走，我留下。
2: 燕双鹰对我来说同样非常重要。我收回刚刚所说的话，我们不走了，留下来，全力以赴帮助他。
3: 你不是要我学会冷静吗？
2: 冷静是属于男人的，爱才属于女人。我们立刻启程，赶到黄山。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闯一闯。
4: 命令队员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是，大家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王先生，啊，这是莎莉衣服上的，
1: 你能肯定？
2: 绝对肯定。
1: 说明莎莉还活着。队长，
3: 到。
1: 我们离他们的距离已经不远了，命令部队加快速度，强行军追击，一定要在天黑前赶上他们。
3: 是，大家跟我追。

0: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是我的枪。
1: 你说的对极了，在你取水的时候。

0: 我打开你的背包，取出了枪，你上当了。
1: 你的戏演得好极了。
0: 站起来。
1: 你把大衣上的配花留在了山道上，对吗？
0: 是的。怎么样，没想到吗？
1: 的确，你很聪明。我想吴玉霞和突击队马上就要到了。
0: 你完了。
1: 你要开枪吗？
0: 自从遇到你，我被抢、被杀、被打、被绑架、被戏弄，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1: 当然，你是个大小姐，被宠坏了。
0: 闭嘴！你这个恶棍，我真想一枪打死你，但我不会。我是个有教养的人，懂得遵纪守法。然而，政府会惩罚你的。
1: 你这是要让我跟你去哪儿啊？
0: 回去，我要亲手把你交给城管部队。从现在开始，你要听从我的指挥。只要你敢乱动，我就开枪。你笑什么？
1: 你是认真的？
0: 你说呢？
1: 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
0: 哼，少来这套假镇定，我没工夫跟你废话。
1: 你从背包里取出枪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弹夹里有没有子弹呢？
0: 你说什么？
1: 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0: 你骗人。
1: 你可以试试，但是我有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你扣动扳机，枪响了我就完了，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0: 你想吓唬我？没门！我可不是个小孩子。
1: 刚刚我说过，你随时可以开枪，看看这支枪会不会响。让我们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
0: 你骗我！
1: 说对了，我骗你。我经常和别人玩这种游戏，从没有失过手。你知道吗？其实就算你用枪对着我，我也可以在一秒钟之内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然而我却并没有这么做。用你刚刚的话说，我是个有教养的人，懂得遵纪守法。你相信政府这点很好，但你记住，我对你已经很不耐烦，真非常讨厌。看我干什么？喝水啊！
2: 快，加快速度！
0: 我在这儿。

0: 怎么没动静了？
1: 他在等待时机。
0: 燕双鹰是个神枪手，可以做到弹无虚发，让大家小心，不要轻举妄动。
1: 是，大家注意，不要轻举妄动。
0: 但是，他好像并不想伤害我们。
1: 刚刚那一枪，要不是他手下留情，我的脑袋肯定开花了。
0: 这个燕双鹰真是个怪人。

0: 不好，这是金蝉脱壳，命令队员冲上山包。
1: 同志们，冲啊！
2: 快快
3: 上！
2: 快
3: 快
2: 快上！
1: 快快
2: 上！
1: 快！大家都先走着。
4: 那边看看，
0: 又让他跑了。
5: 报告首长，在前面的山关处发现一件外衣，
6: 这是沙莉的外衣。

0: 怎么了？停车检查，请大家出示证件，接受解放军同志检查。哎，你们看看，解放军都在这抓人。雨欣，醒醒，要抓人！怎么了？你看，怎么回事？怎么办？镇定点，把证件拿出来，一定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明白吗？
1: 冷静点，你知道吗？去哪儿啊？去黄山。
2: 同志，出了什么事儿啊？怎么查得这么严？
1: 警察。
2: 啊，同志，我们是两口子，他是个哑巴。 有什么话你问我就行了。你们去哪里啊？黄山。两口子，你脑子转的倒挺快的，不快行吗？万一问到他，一张嘴不就露馅了？还笑话我，
0: 真有你的。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要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1: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4: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0: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5: 该让他扛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0: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6: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8: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7: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9: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7: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他们只知道沐浴的名号，可是不知道沐浴有多厉害。

0: 他跟水母搭档10年，就算破解了情报，可信吗？小心！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生活在阳光底下，包括你。我拿起枪，不为杀人，只为救人。瞄准。
1: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

聊聊胃舒心颗粒，名远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乘客下车，大厅同志怎么了？
1: 停车检查，请大家出示证件，接受解放军同志检查。你们看看，解放军都在这抓人。雨欣，醒醒，要抓人！
2: 怎么了？你看，
1: 怎么会事？怎么办？镇定点，把证件拿出来，一定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明白吗？
2: 冷静点，知道吗？去哪儿啊？去黄山。
3: 同志，出了什么事儿啊？怎么查得这么严？
2: 同志，我们是两口子，他是个哑巴。有什么话您问我就行了。
4: 你们去哪里啊？
2: 黄山。
1: 两口子，你脑子转的倒挺快的。
2: 不快行吗？万一问到他，一张嘴不就露馅了？还笑话我，
1: 真有你的。
4: 去哪里啊？
2: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1: 傻哥们儿，看来你对他有点意思啊。
2: 你瞎说什么？他敢？
1: 他为什么不敢？就是不敢说出来。哦，人家想想还不行啊，是不是啊？你看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4: 好，大家
2: 听到什么了就下点头。行了行了，快上车吧。
1: 我发现这中村对你就像孙猴子对唐僧，言听计从，点头哈腰的。
2: 什么呀，难听死了。
5: 大家上车吧，要出发了。
2: 问问到黄山还有多远。
6: 师傅，请问到黄山还要多长时间？
5: 大概2个小时左右。来，二位赶快上车。
6: 好。

0: 没事吧？
1: 我说吴同志，我实在不行了，走不动了，再坚持一下。吴同志，咱们都追了几个小时了，可连个人影都没看见，连我都跑不动了，就更不要说那个姓燕的还带着沙莉呢，怎么可能跑得那么快啊？我想我们的距离不会太远了，也许就在前面。为了沙莉，再坚持一下。
2: 我得先歇会儿。哎呦，说的有道理，已经2个小时了，只有燕双鹰一个人也还罢了，可他还带着沙莉，怎么可能跑得这么快？
1: 停止前进！
3: 吴书记，有什么情况？
4: 命同志们原地休息，拿地图来。
3: 是，大家原地休息。

0: 这里就是梁小时前我们遇到阻击的地方。不错。不好！怎么了，吴书记？你们看，阻击点的西边是条小河，过小河再向西是一片密林，穿过密林便是盘山公路了。刚刚庞先生说的很对，单单燕双鹰也就罢了，可偏偏带着沙粒，怎么可能跑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梁小时的强行军。 竟然人影也没有追到！我想燕双鹰肯定是将沙粒的外套扔在山道中央，引我们继续向北追赶，而自己带沙粒跑下山道，一路向西，窜上了公路。
1: 也就是说，我们白白的追了两个小时。
0: 这个狡猾的家伙！哎，
2: 吴书记，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回头追赶？
0: 已经来不及了。 为今之计，只有我们迅速赶到黄山老屋，与王主任会合，布下口袋，等燕双鹰自己钻进来。

0: 绳索。这是什么地方？
1: 公路。
0: 我们刚刚不是在山道上吗？
1: 刚刚，那是两个小时以前的事了。
0: 啊，两个小时？我昏迷了两个小时？
1: 惊奇吗？
0: 他们呢？
1: 他们？你是指吴玉霞的突击队？
0: 啊。
1: 他们正在大山里忙着追赶我，而我则利用你的外套引开他们，绕到20里外，一路向西，穿过密林，上了公路。怎么样，失望了吧？
0: 这车是哪来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0: 随便问问。
1: 偷的。
0: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杀人放火，偷抢拐骗，无一不精。我很好奇，你是不是从没有被法律制裁过？
1: 那要看是谁家的法律。
0: 就现在，共产党的法律。
1: 我尊重法律，
2: 也很想遵守。
1: 也许有一天，当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会变成遵纪守法的公民。
0: 我看你是不会了。
1: 哦，为什么？
0: 你是个危险人物，什么任务目的都不过是借口罢了。你从骨子里喜欢杀人放火，你是个天生的凶手。
1: 小姐，让我怎么说呢？你从小娇生惯养，名车洋房，锦衣玉食似乎是天生为你准备的。你当然不会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是如何挣扎的。
0: 难道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都要杀人抢劫，都要做那些卑鄙无耻的事情吗？
1: 为了生存，为了任务，更卑鄙的事情我也会做。因此我曾经对你说过，不要逼我，否则就是穷尽你的想象，也猜测不到我会做什么。
0: 你说话的样子，我像个恶魔。
1: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

0: 可屈。
1: 那你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0: 就像你这样吗？
1: 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
0: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
1: 从我见到你的那刻起，我已经懂了。
0: 当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啊，不，应该是你想说也来不及了。哦，对了，还有件事要告诉你。不要以为我愿意和你在一起。说句实话，我非常讨厌你，非常。因此拿到快船后，我一秒钟也不会耽搁，马上放你离开。这样你开心了吧？
1: 有本事你现在就让我走，别缠着我。
0: 我说过，等拿到船之后。
1: 你。

0: 这儿就是黄山，嗯，应该就是。可这么大的地方，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它？只要找到船，就一定能够找到燕双鹰。
1: 对呀，我怎么把船的事给忘了？
0: 可怎么才能找到船呢？
2: 有水的地方才能有船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到江边。
1: 是啊，我可真笨。
0: 好了，快走吧，嗯。

0: 在前面。
1: 对，
0: 走走。

0: 这就是黄胜老墓。嗯，按当地老乡形容，应该就是这里。可怎么看不到长江啊？嘘，听。没错，就是这儿。嗯。哎，你看到了没有？那边有道台阶伸向悬崖下，我想，下面一定就是江边，船肯定就在那里。
1: 走。
0: 哎，慌什么？
1: 怎么了？嗨，
0: 你忘了赵铁刚说的，吴书记率突击队随后追捕，谁知道他们的人会不会预先埋伏在这里？
1: 那怎么办？
0: 还不知道燕双鹰到了没有，先观察一下再说。嗯，
1: 哎，蹲下。

0: 是吴书记来了。大家都别动，我去看看。
1: 是。
2: 啊，是那个王主任。嗯。
0: 你在哪儿？出来吧。
3: 燕双鹰前面，嗯，
0: 非常好。今天夜里解决燕双鹰和吴玉霞，
4: 黑鹰计划
0: 便再无障碍。老板也该放心了。
3: 我要亲手杀了燕双鹰，
0: 那正是我想看到的。好了，照计划行事，解决了老屋里的突击队员。咱们立刻带弟兄们前往码头炸船，动作一定要快。我想燕双鹰和吴玉霞马上就要到。
3: 嗯，走，
1: 快点，快点，快！
2: 原来内奸竟然是他！你听到了吗？他们要炸船。嗯，一定要阻止他。我们该怎么办？你的提包里还有炸药吗？还有一些。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
2: 快快

0: 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啊！你这个废物，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白白损失了这么多弟兄，连对方是谁你都不知道。哼，
1: 要是没有我，你们能找到这儿来？
0: 你他妈不废物，不废物怎么会几次三番让燕双鹰逃走，
1: 还被他打成这个鸟样？
2: 我他妈毙了你！ 杀了我，看看老板会怎么赏我！哼，我就不相信还有炸药！弟兄们，给我冲！
3: 快！
2: 给我冲！
3: 起来！
2: 都起来！
3: 起来！
2: 好！
3: 起来！

我后面要大钱打我。

0: 上床把他揪出来！钥匙在哪儿？雨欣，你这是做什么？放开我，放开我，让我去死！你冷静点，快找钥匙！
1: 哎，对，你那个张先生，
0: 哎，放开我，让我死！
2: 雨欣，
0: 听我说，
2: 别说英的性命就交给你了。

0: 这样，我害怕。
1: 这是钥匙，车停在土路下，你走吧。
0: 那你呢？
1: 我不能再走了，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因我而死。
0: 你干什么去？
1: 做我早就该做的事情。
0: 你不是说要赶回重庆完成任务吗？
1: 我改变主意了，快走吧，否则就来不及了。枪里有子弹，留着防身。

0: 是命是吗？
1: 你不是早就盼着我死吗？
2: 在上。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利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

0: 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2: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泡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3: 敢想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5: 配料表干干净净。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6: 1000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5: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免费试吃名额

0: 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3: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但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5: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2: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2: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8: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12: 今天给您推荐这个特别好吃的星宝蛋黄酥，您一定要来尝尝，掰开一个看看，层层分明，金黄酥脆的外皮，中间是绵密芸豆内馅，清甜柔和，再往里是软糯拉丝的雪媚娘，最中心是咸鸭蛋黄，一口咬下去，酥绵糯沙四层口感在嘴里同时炸开，咸甜交织，越嚼越香，吃完嘴里还留着蛋黄的余香。早餐配牛奶，下午茶配清茶，出门带2个当家餐，老人小孩全都爱吃。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外出带着也方便。今天星宝品牌做活动，多囤一些慢慢吃，送人自用，都是美味又实惠。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星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星宝蛋黄酥。

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这款蛋黄酥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嘴都特别合适。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蛋黄酥配杯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舒舒服服的早餐。酥皮香，蛋黄咸，牛奶润，一口蛋黄酥，一口奶，营养搭配又美味。下午工作累了，泡杯茶，掰开一个蛋黄酥，茶香和点心的咸甜香混在一起，那叫一个享受。晚上看电视，馋了来一个，不甜不腻，吃完也不怕不好消化。孩子放学回来饿了，给他一个蛋黄酥，孩子也爱吃。老人牙口不好，但这个蛋黄酥外酥里糯，轻轻一咬就碎了，里面的雪媚娘和豆沙软软的，老人吃着不费劲。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星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星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您看这个蛋黄酥，个头大，做工也讲究。最外层的酥皮用的是小麦粉和鸡蛋融合在一起，烤出来金黄酥脆，轻轻一碰就掉渣。中间的雪媚娘皮软软糯糯的，掰开能拉出长长的丝，口感特别 Q 弹。豆沙馅用的是白芸豆和豌豆做的，绵密细腻，甜度刚刚好。最中心的咸鸭蛋黄咸香齐杀，风味十足。一口下去，酥皮的香，雪媚娘的糯，豆沙的绵，蛋黄的咸，四层口感一下在嘴里化开，真是美味极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星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星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您家里要是来客人了，端出一盘蛋黄酥，金黄圆润的蛋黄酥码在盘子里，表面还都有几粒黑芝麻，看着就精致，酥酥软软，老人孩子都爱吃。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带上一箱星宝蛋黄酥，包装体面，东西实在，自己家平时备一些，想吃的时候随时拿，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吃一个拆一个，不担心受潮变软，常温储存就行，放柜子里不占地方。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星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星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是钥匙，车停在土路下，你走吧。
1: 那你呢？
0: 我不能再走了，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因我而死。
1: 你干什么去？
0: 做我早就该做的事情。
1: 你不是说要赶回重庆完成任务吗？
0: 我改变主意了，快走吧，否则就来不及了。枪里有子弹，留着防身。
1: 你要去拼命是吗？
0: 你不是早就盼着我死吗？

0: 你带几个人，速快船，这里交给我。好，好的，跟我来。是。怎么不走啊？
1: 路上。
0: 是。
2: 不好，缆绳没解，弄假的。
0: 我去接缆绳。

0: 仲村，你没事吧？你没事。没事，谢谢你。不行。燕来了，我看到。你是说叶双鹰？你看到他了？哎，玉仙，叶双鹰来了，真的在哪儿？是仲村看到的。我说那群杀手怎么会突然撤走呢？
1: 我们离岸不要太远，只要他到码头，立刻接他离开。嗯。

沙莉，沙莉。

0: 老朋友，现在只有我们了。
1: 是啊，你为什么要拿枪对着他？不会是想要要挟我吧？
0: 你说呢？
1: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那么蠢。
0: 把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1: 放下枪？为什么？为了他？
0: 怎么？你不肯？我再说一遍，把枪放下，否则我就……
1: 这两枪是对你最好的回答。你再敢露头，我就打死你！
0: 你真的不想让他活命？
1: 别说的像救世主一样，你敢杀他，自己也就完了。不信就试试。实话告诉你，我非常讨厌这个女人。用她的命换你的命，我求之不得。
0: 你真让我杀了她？
1: 我只能告诉你，这一次你找错了人质。你尽可以躲在他的身后，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想再过一会儿，吴玉霞就要到了，见到了你，他一定非常高兴。
0: 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是冲着你来的，应该害怕的是你。
1: 我不怕死，你呢？
0: 你不怕死就不会到这儿来。
1: 本来我的确是准备乘船离开这里，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因此对于我来说，沙莉已经失去了作用。动手吧，杀了他，你也就解脱了。
2: 你是个混蛋，冷血的混蛋，你该死，该死！
1: 你骂错了人，该死的是他。
2: 你们都该死！
0: 闭嘴！谈谈条件吧。
1: 说说看。
0: 我喊一二三，你我同时退下弹夹，这样每个人的枪膛里就只剩下一颗子弹。我打死他，枪膛就空了，你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了我。
1: 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0: 让他走，只剩下你我二人，两发子弹，我们放手一搏。
1: 可我为什么要退下弹夹？现在这样不是很好？
0: 我想你一定希望吴玉霞到来之前解决你我之间的问题吧。
1: 说到这个，我倒是有些兴趣。
0: 好好考虑考虑吧，我的条件很公平。
1: 好吧，
0: 也就是说，我们两人之中，只有一个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1: 这正是我想看到。莎莉，记得今天下午我还对你说过，当真正的死亡降临时，你就明白生存有多可贵了。为了生存，最卑鄙的事我也会做。你懂了吗？因此，不管你能不能活命，都应该感谢我。懂得感激的人，才有生存的机会。还记得吧？刚刚出门时，我送了你一样礼物。

0: 我明白，那把枪从哪儿来的？刚刚我说起一件事情，也许你没注意，那就是我曾送给莎莉一件礼物。这就是礼物，你机关算尽了。
1: 在你的手中，我无话可说。动手吧。

醒醒，他跑了！醒醒，来，你不要紧吧？我扶你起来。来，

0: 是你几次三番将黑狼放进军管会，只因他杀死了守卫财会使的卫兵嫁祸给我。是你将沙里的身份、电话和地址告诉了黑狼。
1: 什么？
0: 这才致使六号公馆突遭杀手们的袭击。
2: 同样是你，将我和沙莉前来黄山的消息传递出去。黑狼前来埋伏，企图将我和吴玉霞的突击队一网打尽。
1: 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别冲动！是的，这一切都是我做的。真的是你？
0: 为什么要这样做？老屋里的突击队员是你杀死的吧？啊，你怎么知道的？弟兄们都是后备中枪，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是的，你恶贯满盈了。
2: 别冲动，别冲动！我们谈个条件。什么条件？现在，你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不光是我们，共产党更是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即使打死我，你也无法将自身的冤屈洗清。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一同乘船离开，回到重庆，面见老板，由我做你的引荐人，他一定会再次信任。

0: 你的，跪下！
1: 什么？跪下！
0: 我知道，那间不只是你一个。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告诉我，是谁泄露了押解计划？
1: 押解计划，押解计划，只有四个人知道。而天风号快船遇袭后，只活下了一个。你想想，这个内奸会是谁？
0: 吴玉霞。
1: 是的。
2: 放下枪！
3: 将枪不杀。
2: 叶双鹰，你被捕了，立刻停止顽抗，否则死路一条。
1: 杀了我，你马上就会被子弹打成筛子。吴书记，吴书记，燕双鹰率领杀手攻击老屋，我手下的突击队员全部牺牲了。
2: 燕双鹰，你还要负隅顽抗，与人民为敌吗？
3: 是。
4: 你这个内奸，再不缴械，我一枪毙了你！为同志们报仇！
0: 燕双鹰，你完了！我劝你放下枪，还能留条活路，否则恐怕连个全尸都落不下。嗯？干嘛这么看着我？有种开枪啊！开枪啊！
3: 吴书记，马上逮捕他！快！马上逮捕他！
4: 快！
2: 击毙他！
4: 是。
2: 不，首长不能杀他！
5: 莎莉，莎莉，莎莉，你疯了吧？
2: 不，我没有疯。王主任才是内奸，我亲眼看到他指挥杀手进攻我们。他自己承认，老屋里的突击队员都是他亲手杀死的。啊！莎莉，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王主任把我们到黄山老屋的消息暗通给杀手黑狼，黑狼率人赶到这里，要将你率领的突击队和叶双鹰一网打尽。啊！吴同志，真正的内奸是王主任，就是他。将我的身份和地址密告杀手，这才发生了六号公馆的刺杀。燕双鹰不过是适逢其会，是他救了我的命。
5: 难道他绑架你也是救你的命？
2: 他没有绑架我，是我自愿跟他走的。
4: 你给我住口！王主任是老革命，怎么可能是内奸？不许你侮辱烈士！
2: 是他自己亲口承认的，我就是见证人。我与王主任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他？莎莉，你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我负全责。

0: 声音，
1: 吴书记，我带人上去抓住他。

0: 难道就这样让他跑了？你们给我来！
1: 站住！吴书记，
0: 让他走！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让他走。
2: 亚琴，怎么他还没来？不会出事了吧？以他的身手，应该不至于。可半个小时过去了，上面的枪声也停了，怎么不见他的影子？
1: 耐心点，再等等。

0: 小心。来了来了，雨欣。
1: 他身旁的那个女人是谁呀？
0: 别管那么多了，把床靠过去，快。
1: 好。

0: 走。
1: 把你们带回去，老板会非常高兴。记住，不要耍花样，不然的话，你们会后悔的。你，开足马力往前开，快！

0: 哎，真奇怪，是谁把沧浪号开走了？
1: 是黑狼。
0: 这个坏蛋！好在我们还有乘风号可以用。你能站得住吗？我扶你下去。

休息。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驰金钻腕表上市30年，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你没有听错，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表盘表链含金，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夜光。

0: 双显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一百米深度防水，超防滑，超防摔，超耐磨，整表耐用几十年。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蓝羽龙凤吊坠、蓝羽龙凤戒指，古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我真是太幸运了，成功的抢到了两套，我一套送给亲家一套，太高兴了。
2: 这总算抢到了一套，这必须得抢，这么高端的手表，金灿灿的，亮闪闪的，带出去啊，真的是太有面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请到了百丽池金钻腕表厂家的销售总监张总来到了咱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送上团购好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款百丽池金钻腕表是知名设计师倾力打造，高端奢华，霸气外露，戴上以后呢，既显身份地位，表盘上面含金镶钻，贵气逼人，闪亮耀眼。最关键的是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还可以看到日期星期都是双显示，钟点时针夜光显示，晚上呢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那今天啊，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大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给您送到家。张总啊，就很多的朋友呢都在问，这么高端这么名贵的百丽池金钻腕表真的免费送吗？
4: 是的，千真万确，只要今天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免费送，我保证给您送过去的是跟商场专柜一模一样的百丽池金钻腕表。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对，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对，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不一样，对。
3: 哇，真的吗？我都不敢相信啊，这一款百丽池金钻腕表看上去啊，真的是高贵典雅，璀璨夺目，匠心独具，气度不凡，可以说是传世精品啊。张总，含金镶钻的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这个活动是真实的吗？
4: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百丽池金钻腕表。同时呢，也为了庆祝百丽池金钻腕表上市30年，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金钻腕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所有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拿到优惠，得到实惠。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丽池品牌宣传员，大家拿到我们的百丽池金钻腕表之后啊，一定要在亲戚朋友、家人、邻居面前帮我们做个活广告。哇，
3: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厂家直销让利老百姓，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客户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能够得到了口碑。
4: 是的，那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百丽池品牌宣传大使，那这款高端大气、金光闪闪、闪亮耀眼的金钻腕表马上给您送到家。您戴的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3: 哇，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张总真的是太豪爽、太给力、太大气了。
4: 手表不仅是时间的见证，更是品味的象征。那这款手表呢，采用顶级材质，精工细作，成就非凡品质。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喜欢这款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百丽池金钻腕表，请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报名领取。我们在电视上打广告做宣传，省去了店铺人工成本。现在收看栏目主动打进电话积极参与报名的，我宣布再送您价值598元的蓝羽龙凤吊坠、蓝羽龙凤戒指，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您还犹豫什么呢？我们是限时限量的哈，每人呢是限购2块，您抢到的就是赚到，马上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对，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

0: 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活动啊是越来越给力了，不但金钻腕表免费送，还送的呢有男女龙凤吊牌、男女龙凤戒指、龙凤呈祥，身体健康，我都想赶紧给我爸妈呀、啊、抢上两块了。不过你看这么多的东西，这个质量上有保证吗？
0: 质量必须有保证，咱们百丽是大品牌的大厂家，每一块表都是低调奢华、尊贵大气、坚固耐用。看蓝宝石的镜面呢，我们用刀反复刮，刮不花，刮不坏。即使啊是从16层的高楼上掉下来，依然完好无损。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是防水防尘。20分钟过去了，你看它呀，依然走时精准，丝毫不受影响。它采用的是瑞士制表工艺，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水、抗腐蚀、防尘防震，整表耐用几十年。表盘表链含金镶钻，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
1: 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呢？百丽池金钻腕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啊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出去应酬谈生意，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高端奢华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是的，没错啊，金钻腕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左右，高端奢华的百丽池金钻腕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吉祥如意。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活灵活现。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吉祥又如意，通通不要钱，免费送给您。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上市30年，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你没有听错，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表盘表链含金，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100米深度防水，超防滑、超防摔、超耐磨。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上市30年，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你没有听错，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表盘表链含金，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100米深度防水，超防滑、超防摔、超耐磨。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古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我们的热线非常的火爆，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啊打进电话来了，因为啊只有100个名额，全国都在抢。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平时在商场看到那个百丽池金钻腕表都要2000多，今天免费就能拿到，还送那个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真的假的呀？
0: 这当然是真的了，这是我们百丽池金钻表上市30年搞的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并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百丽池品牌宣传员。
3: 啊、哦，这么便宜，那这个质量能有保障吗？
1: 质量必须有保证啊！咱们百丽池金钻腕表是大品牌，已经通过了贵金属、珠宝、玉石鉴定机构的权威检测，而且拿到了鉴定证书。您拿回家可以看到啊，贵金属检测表壳外部、表带、表盘全部含金，而且检测结果上显示镶钻石手表。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货真价实的金钻腕表。包括呢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这龙凤呢都是尊贵吉祥的象征，戴上以后呢不仅高贵，而且鸿运当头，好运连连。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有任何的不满意您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嗯嗯，那太好了，那我就要2块男女

0: 表女表各一块，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也送给我，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腕表之后啊，如果戴得满意了，那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啊。
0: 好的，没问题。
2: 好，那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来电。您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活动送大牌金钻腕表，还送龙凤吊坠，哎，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千真万确，我们从来不欺骗消费者，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啊都是真实有效的，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我们厂家呢补贴中间差价，一方面呢是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实惠，一方面呢我们也省了广告费。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你们回去啊用的好了，就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推荐一下啊。
3: 哦，太好了，那麻烦你多给我订几套吧。
1: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我们这次活动呢力度非常大，也要考虑到让更多的顾客朋友呢都能参与到活动当中，宣传我们的品牌，每人呢是仅限订购两套，因为咱们的价格呀实在是太优惠了，也请您啊多多谅解，不好意思。
3: 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都会送吧？
1: 对对对，那当然是啊，您收到之后呢记得要帮我们多多宣传。
3: 哎，好的好的好的。
2: 这里呢也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次活动啊只有100个名额，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打电话了，那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呀。我们厂家承诺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怕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 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

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哎，真奇怪，是谁把沧浪号开走了？
1: 是黑狼。
0: 这个坏蛋！好在我们还有乘风号可以用。你能站得住吗？我扶你下去。

小心。

0: 难道他们也到了这里？快！吴书记，吴同志，他们真的走了。
1: 吴同志，是。
0: 哎呀，这个沙莉简直是疯了，我可怎么向姨父交代呀？
1: 放心吧，沙莉不会有事。回去以后，我会给重庆的周先生打电话。
0: 看到了吗？这里发生过一场激战，肯定是为了抢夺快船。这里没有我们的人，杀手又是与谁交火呢？这……燕双鹰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夺快船。如果真像王主任所说，这些杀手是他带来的，那么他既然已经来到了码头，为什么不直接抢船逃走，却要多此一举的？ 返回上面去攻击老屋呢？确实有点奇怪。这里面有蹊跷啊！啊，
1: 吴书记，你不会真的相信沙莉的话吧？
0: 为什么不呢？之前，我们就是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才被内奸引入歧途。燕双鹰说的很有道理。 有时候，眼睛会欺骗你。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要重新调查整个事件。

0: 这枪是用过的。我们的突击队员在战斗没有打响之前便已经遇难了。同志们的衣服非常干净，没有硝烟熏过的痕迹，那边的几支枪更是从未激发过。这就说明他们并未与敌人交火。可窗前这几支枪的弹夹都已打光了，地面散落着弹壳。
1: 老屋外有十几名敌人被击毙，如果说战士们没有与敌人交火，这些又该怎么解释啊？
0: 在窗前与杀手激战的人，并不是我们的突击队员
2: 啊。
0: 此人是在同志们牺牲后才进到老屋里来的，他使用战士们留在窗前的枪支，与外面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将敌人全歼。
2: 一个人击毙十几名敌人。
0: 这我有些不太相信。如果让我相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那么此人一定就是燕双鹰。
2: 是他。
0: 从老屋内外与码头上下的情形总体分析，我认为，除了我们的突击队，燕双鹰和沙莉以及这些神秘的杀手。

0: 手之外，这里还存在着第四股力量。
1: 什么？第四股力量？
0: 看到了吗？这是一只引爆器，可以肯定它的主人是一位炸弹专家。
1: 那他会不会是燕双鹰的？
0: 绝不可能，这只引爆器出自专业人士之手。据我所知，燕双鹰不具备这种专业技能。
1: 那他会不会是那些杀手的呢？
0: 不可能，刚刚我们都看到了，在通往码头的台阶上躺着几具杀手的尸体，很显然是被炸弹炸死的。由此可以断定，引爆器的主人便是炸弹的使用者。
1: 真是奇怪，这个人会是谁呢？
0: 我认识一位炸弹专家，但他却不可能出现在这里，除非……
2: 你醒醒啊！醒醒！你醒醒！醒醒！你起来呀！求求你！求求你别死，别丢下我一个人！起来！快起来呀！你不是英雄吗？怎么像个女人一样？你起来，快起来！你快起来呀！求求你！

0: 好多了，丹药注意观察，一旦病情反复，立可通知我。嗯，好的。啊，
1: 孙医生，有位小姐找您。
0: 小姐，
1: 就在您办公室。
0: 好。孙医生，
1: 孙医生，
0: 莎莉，是你。
1: 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来打扰您。啊，
0: 没什么。
1: 出了什么事？我有一位朋友得了重病，你能不能去看一看？
0: 可，你看到了，我正在值班呢。求求你一定要去，
1: 否则的话，他可能挺不过今晚了。哎，是什么病？这么严重？咱们边走边说吧，要不我就真的来不及了。嗯，
0: 好吧，你等一下，我去拿治疗箱。哎。
2: 哪位啊？是子坤啊。什么？莎莉出什么事了？什么？他被绑架了？是的，
3: 姨父，我请军管会的同志和您说话。周先生您好，我是重庆工委的吴玉霞，发生了一些误会。
2: 不过您放心，莎莉现在很安全。莎莉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她自己驾船返回重庆？是的，她已经离开2个小时左右，估计会在明天早晨到达。是的，是的。周先生，莎莉到达之后，请您务必通知我们，请您记下我的电话。
0: 等等，请说。哎，好的，我亲自到码头去。吴同志，谢谢你们啊！小张，小张，先生怎么了？
4: 小姐出事了，立刻备车去码头。
0: 是。
4: 病人在哪？
1: 在船里。

0: 小姐，您回来了。
1: 你去吧。
0: 我看看。啊，程先生，
1: 怎么你们认识？
0: 非常熟悉，他叫程汤，曾经给我们医院很大的帮助。
1: 可是他不姓程啊。
0: 不姓程？没错，就是他，我不会认错的。
1: 好了好了，别管他叫什么了，快看看吧。是枪伤，非常严重，子弹弹头还在体内。怎么会伤成这样？你怎么不早说？我怕你听说是枪伤，不肯来。怎么了？很严重吗？从伤口的位置来看，弹头很有可能击穿了肺叶。
0: 如果不尽快取出，恐怕很难活命。
1: 那就赶快把弹头取出来呀！
0: 那么简单的话，我早就动手了。伤口靠近内脏，非常危险，我一没有手术刀，二没带麻药，让我怎么取啊？
1: 这，都怪我。
0: 莎莉，你等着，我回医院取手术刀和麻药。
1: 哎，等等，来回有一个小时，他还能挺得住吗？
0: 怎么办呢？
2: 你醒了，程先生，孙医生，别着急，慢慢说，啊，有我的，
1: 什么？
2: 有我的刀。
1: 手吧。
0: 好吧。

0: 进来。
1: 吴书记，刚刚检查王主任的遗体时，在他的上衣兜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0: 这是什么？
1: 我也看不出来，好像是个小铃铛。

0: 新闻计划成功，甚慰，机不可失。我已派黑狼进遣所属，务求在黄山全歼燕双鹰及吴玉霞所部，并造成双方互斗身亡之假象。老板，
1: 啊，真的是他？
0: 这是疑惑江东的毒计。我终于明白了，从天风号遇袭

0: 这个恶毒的计划便开始了。他们用一个身材外形与燕双鹰极其相似的杀手闯入快船，杀人劫囚，故意让我看到，而后他们放我生还。就这样，我认定燕双鹰便是隐藏在风雷小组中的内奸。
1: 你是说劫船的杀手不是燕双鹰，是另有其人？
0: 正是。劫船之后，此人在王主任的协助下潜入军管会，盗走了二号病毒。当燕双鹰到达时，王主任在黑暗中开枪杀死了门外的守卫，嫁祸给燕双鹰。

这样一来，燕双鹰内奸凶手的身份便被彻底坐实了。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以燕双鹰的身手，怎么可能落入几名普通战士的手中？然而，这种疑惑只是闪念间的事情。在王主任精心策划下，我还是将追捕的矛头集中到了燕双鹰身上。 当天上午，燕双鹰蒙受奇冤，百口莫辩，无奈之下逃离军管会，与沙莉巧遇，并抢走了他的汽车。本来这只是一桩意外，然而当王主任得知沙莉的身份后，一条毒计诞生了。

0: 好，就这样，有情况马上报告。
1: 放心吧，吴书记。
0: 老王，我要提醒你，遇事要冷静，千万不能冒失。
1: 是，我一定注意。

0: 今天下午我险些死在他手里，那燕双鹰看到你了。嗯，
1: 燕双鹰不是好惹的，老板三令五申不要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0: 事已至此，该怎么办呢？
1: 燕双鹰就交给我吧，吴以下是不会放过他的。现在有个绝好的机会。
0: 什么机会？
2: 累死我了。
3: 山里，快上车吧。

他们本想突袭六号公馆，杀死沙莉，并且故技重施，留下庞子坤看到假燕双鹰，这样便可将杀害沙莉的罪责嫁祸到燕双鹰身上。沙莉的身份特殊，她的死势必会激起强烈反响，令我们对燕双鹰加大追捕力度。可没想到的是，那天夜里燕双鹰也到了公馆，他救出

力逃往黄山。此时王主任再次将这个消息秘密传递给了老板，于是新的计划诞生了，匪首黑狼。

0: 王主任将我们诱入其中，一网打尽，再做成与燕双鹰互斗身亡的假象。至此，黑鹰计划的所有知情人全部死去，而他们则可以为所欲为。
1: 好一个歹毒的计划！
0: 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第四股力量的介入令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1: 你所说的第四股力量就是引爆器的主人。
0: 不错。虽然现在还不能肯定此人的身份，但我有一丝隐隐的预感，他们赶到黄山老屋是为了帮助燕双鹰。
1: 哦，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燕双鹰要去黄山老屋？
0: 目前这还是个谜呀，但我想很快便会有答案。
2: 行了，
3: 取出来了。

把他扶起来。

0: 进来。
1: 首长，你叫我。

0: 赵班长，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1: 报告首长，今天上午我率领班里战士在宜宾码头严查过往旅客，但是没有发现林运仙、赵雅琴和中村一郎的踪迹。
0: 也就是说，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他们并没有到码头去。
1: 是。
0: 认识这个吗？
1: 不认识。
0: 这是一只引爆器，是专门为了引爆炸弹而制造的。我在黄山老屋的码头上发现了它。
1: 哦。
0: 赵班长，你可能不太清楚，赵雅琴就是一位炸弹专家。
1: 啊。

0: 这样专业的引爆器，只有像他那样的专业人士才能制造出来。可他怎么会在黄山呢？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是你故意放走了他们。
1: 我没有。我
0: 不仅如此，同样是你将燕双鹰逃往黄山的消息告诉了赵雅琴和林雨仙。
1: 啊，
0: 你什么？从六号公馆出发前，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你，除了你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你还想抵赖？
1: 是的，是我故意放走了他们。吴书记，你猜得一点都不错。今天上午他们三人果然到了宜宾码头，也是我将燕双鹰的下落写成字条交到林雨仙手中。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燕双鹰同志没有杀人，他是被冤枉的。他答应我要找出真正的凶手，替死去的李小虎和张顺彪报仇。
0: 你怎么知道他是冤枉的？
1: 在会议室里他下了我的枪，当时他完全可以杀掉我们逃出军管会，但是他却把枪还给了我。吴书记，你们错怪了好人。
0: 你是党员吗？
1: 我是。

0: 抗上级命令，不仅私自放走在押人员，竟还违反组织原则，将绝密泄露出去。按道理，我应该枪毙你。
1: 我，吴书记。
0: 但我不得不说，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违反纪律，理应受到处罚。可你所做的，却使我们的同志得到了保护。从这一点来说，又该收到嘉奖。你说，我该怎么处置？

0: 不罚不讲，你有意见吗？
1: 没有。
0: 燕双鹰没有辜负你的希望，他找出了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击毙了杀死林小虎和张顺彪同志的凶手。
1: 首长，谁是内奸？
0: 原宜宾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
1: 啊，是他。
0: 你说的不错，燕双鹰同志是冤枉的。
2: 程先生，你真是了不起，我行医十几年还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3: 谢谢你，孙医生。
2: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真想不到我还有机会帮助你。还记得你赠给医院的金条吧？医院用它购买了很多盘尼西林，很幸运，今天我虽然没带麻药，却带来了盘尼西林。更高兴的是，它用在了你身上，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莎莉，治疗箱留在这里，伤口三天以后换药，每天为它注射一针。
4: 可是我不会打针呀。
3: 我会。
2: 程先生，本来我应该让你住进医院，但我知道你不会去的。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个神秘的人，一个好人。
5: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6: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7: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6: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8: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10: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

0: 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合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1: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0: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1: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0: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哇，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组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来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出3种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

0: 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1: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嘛，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2: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呐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3: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呀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5: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2: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5: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

0: 一代首次尝鲜价99元五代，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代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4: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7: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吧，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 就是为了让

0: 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1: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3: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4: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5: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4: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6: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

0: 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你说的不错，燕双鹰同志是冤枉的。
1: 程先生，你真是了不起，我行医十几年还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2: 谢谢你，孙医生。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真想不到我还有机会帮助你。还记得你赠给医院的金条吧？医院用它购买了很多盘尼西林，很幸运，今天我虽然没带麻药，却带来了盘尼西林。更高兴的是，它用在了你身上，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莎莉，治疗箱留在这里，伤口三天以后换药，每天为它注射一针。
0: 可是我不会打针呀。
2: 我会。
1: 程先生，本来我应该让你住进医院，但我知道你不会去的，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个神秘的人。

0: 谢谢，但是我不姓程，我的真名叫燕双鹰。好，程先生，从你口中说出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吃惊的。燕双鹰，我会记住这个名字。哦，要下雨了，我该回去了。哎，你别动，照顾好他。哦，你会好起来的，祝你好运。
1: 你也一样，我们还会见面。
0: 我相信。

0: 放下，慢点。感觉好些了。刚才我还以为你死了，可吓死我了。你不是很希望我死吗？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其实你这个人也不是那么讨厌。
1: 你对黑狼说，我的性命对你无关紧要，你巴不得他杀了我，这是真心话吗？回答呀！你还活着，就是最好的回答。
0: 这还差不多。
1: 哎，我救了你的命，你是不是该谢谢我呀？
0: 我也救过你。
1: 咱们扯平了，互不相欠。你真是个白眼狼，早知道这样，让你死了最好。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啊！
0: 谢谢你。
1: 你现在肯说了。
2: 说什么都没用。你们两个过来，把他抬到快船上去。
3: 好。
2: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出现在黄山老屋的第四股力量就是赵雅琴。
3: 嗯。
2: 我想，他们一定是想要赶到码头夺取快船，等候燕双鹰到来，助他返回重庆。却与意欲炸船的王连顺和黑狼所率的杀手。 发生了激战，恰在此时，燕双鹰和沙莉赶到了。我能明白他当时的心情。看到老屋中同志们的遗体，他决心不再逃跑，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因此而惨遭毒手。于是他冲上码头，将敌人吸引到老屋前全歼。 多么好的同志啊！自己身陷绝境，却敢冒生命危险，保护其他同志的安全。试想，如果没有他，我们恐怕早已中了敌人的圈套。像这样一个好同志，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我有愧，我有愧。
3: 首长，燕双鹰同志还好吧？唉，多亏沙莉，我们才在最后关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目前，他身受重伤，已经乘船离开了宜宾。赵雅琴三人也失去了踪迹。首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队长。
4: 你立刻通知军管会主任刘文学同志，半小时后在会议室碰头。
3: 是。
2: 真想不到，王连顺竟然是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的内奸。吴书记，怪我房间防特的意识淡薄，给反特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老刘，这件事儿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敌人之狡猾，斗争之残酷。 形势之严峻，不言而喻。今后我们要提高警惕啊！

0: 我会好好检讨，请组织给我处分。工作中的失误在所难免，这件事我们都有责任。所幸的是，在燕生英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及时揪出了内奸，使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老刘，我看处分就不必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目前我们要抓紧行动起来，纠正错误，挽回局面。是。
1: 吴书记，请你指示。
0: 燕双英同志虽然蒙受不白之冤，却毫无怨言，出生入死，坚持斗争，身处绝境，仍然为反特工作立下了赫赫功勋。像这样赤胆忠心的好同志，目前却仍在逃亡之中。我们愧对这位铁骨铮铮的侦察英雄啊！
1: 老刘，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立刻取消对燕双英同志的通缉令。
2: 是，我马上去办。
0: 第二，组织人手，对原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进行全面彻底的追查，从家庭成员到社会关系以及历史背景，务求准确详尽。
2: 请你放心，我亲自组织人马进行调查。
0: 第三，对这次行动中死难的烈士家属发放烈士证书。 给抚恤金。第四，原警卫连二班班长赵铁刚，勇于坚持真理，机智果敢，关键时刻成功的保护了蒙受不白之冤的燕双英同志。他用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鉴于他在整个行动中的突出表现，组织决定。 将他暂时调入风雷小组协助工作。
2: 我立刻通知警卫连。
0: 敌人的行动步伐已经越来越快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要立刻返回重庆。

二三四队到办公区，快点，送到办公区。

0: 老板。
1: 哦，是洪斌呢？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0: 大批人员已经分队进入洞中，安排在生活区内。目前除了电台和一些零散的办公器材以外，已全部安置妥当。
1: 嗯，非常好。黑狼有消息吗？
0: 还没有，我已经安排咸河茶楼老板负责与其联络，只要黑狼到达重庆，立刻将他带到这里。
1: 嗯，实验室的情况怎么样？
0: 几天前佐藤他们便已经开始工作了。老板，要不要到实验室看一下？
1: 好吧。

目前的进展非常顺利，佐藤和手下已将原有的二号病毒菌液进行重新加工合成，制作出两种新型传播剂，一种是原来的菌液型，另一种是干粉型。

0: 这两种传播剂与原有的二号病毒最大的区别是，原来的病毒只能通过活体进行传播，而现在的两种病毒则可以直接通过空气传播。它具有杀伤力大、传播面积广泛的特点。
1: 好，非常好。
0: 目前传播途径已基本确定，菌液性病毒必须靠媒介进行传播，比如说抗战时期，日军就将感染病毒的跳蚤、棉花、衣物或食物用空投的方式撒在华东一带，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而干粉型病毒则需要使用爆炸或飞机喷洒这类方式将其散布在空气之中。这种传播方式虽然操作起来有些难度，但效果却是最好的。
1: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目前飞机喷洒的方式无法达到，因此只能靠爆炸传播。这就是我当初为什么要成汤带一名爆炸专家到重庆的原因。
0: 哦，你说的就是那个赵雅琴。
1: 不错，这一次宜宾计划展开之前，我严令黑狼务必将赵雅琴安全带回重庆，不知情况怎么样了。
2: 老板，黑狼回来了。
1: 哦，现在哪里？
2: 在办公室里。
1: 走。

0: 老板，我回来了。你的样子很狼狈。情况怎么样？燕双鹰和吴玉霞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1: 本来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我和王主任在黄山老屋会合设下埋伏，等候燕双鹰和吴玉霞落网。
0: 可没想到赵雅琴连预先中村一郎突然出现，打乱了整个部署。
2: 我不想听你叙述过程，只要结果。
0: 戴局的弟兄全部阵亡。我逃离黄山老屋时，吴玉霞尚未到达，燕双鹰被王主任开枪射伤。
3: 你将王连顺留在了黄山老屋。
0: 当时我也身负重伤，已经没有能力救他。如果我不离开，
3: 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就意味着黄山行动彻底失败，王连顺暴露，而燕双鹰吴玉霞却安然无恙。
0: 我离开时，燕双鹰右胸中弹，也许他已经死了。
3: 也许，亏你一个老特工能说出这种话来。
0: 如果燕双鹰
3: 死了，我要看到他的尸体，而不是听你说什么也许。
0: 令我很失望，真的非常失望。我整个宜宾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铲除长期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毒瘤——共党卧底五号情报员。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到这一点，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宜宾所有情报站几乎全部暴露，情报工作陷入瘫痪。黑鹰计划急需的二号病毒落入了对方的手中，连我自己也险些真正成为共产党的俘虏。由于李瑞山的暴露，重庆市的所有联络站也必须停止使用，我们被迫退入阴暗的防空洞中。当然了，这些是计划的一部分，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如果说这一切是我们可以承受的，那么最出乎意料的，也是最可怕的，就是黑鹰计划的内容被燕双鹰侦知，并通报了他的上级。我们之所以要采取对燕双鹰的嫁祸行动，

0: 是为了要令其与吴义侠鹬蚌相争，而我们坐收渔人之利，这样我们才能够寻找机会将这二人一网打尽，以确保黑鹰计划的安全实施。终于机会来了，燕双鹰赶往黄山，吴玉霞率突击队随后追赶，黄山远离城市，正是将他们一网打尽的绝好地点。这一行动可以说是黑鹰计划实施前最关键的一步，也可以说是整个计划的保障。除掉燕双鹰、吴玉霞，计划便再没有泄露的危险。然而现在呢，你不但没有除掉这两个危险的敌人，还白白牺牲了我们潜伏在共军内部的王牌卧底。作为身经百战的老特工，地下高手，竟然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区区一个燕双鹰打得落花流水，无功而返，你不感到惭愧吗？
1: 老板，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这里不是了结私人恩怨的地方，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燕双鹰必须要死，否则黑鹰计划便无法顺利实施。这件事我会委派更妥当的人去做，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了。
1: 可
0: 刚刚说到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一郎，难道他们的问题不是应该在黄山行动之前便已经解决了吗？记得我离开天风号的时候对你说过，杀掉中村一郎，将林玉仙、赵雅琴带回重庆，是这样吧？
2: 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了王主任，他安排第一分队化妆进入军管会招待所解决此事。可不知为什么，赵雅琴三个人竟然会在黄山老屋出现。
0: 你不会告诉我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一郎也失去了踪迹吧？
2: 哦，当然没有，他们已经被我带到这里。
0: 自今日起，任何人不得擅离此地，也包括你。
2: 是，
3: 我立刻下达命令。
0: 燕双鹰和吴玉霞还活着，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不利，因此在这二人尚未解决之前，我们必须销声匿迹，只要我们不动，他们就没有机会。
2: 啊，那外面的情况怎么掌握？
0: 放心吧，我早有安排。目前我们在重庆市中只有一个联络人，此人是任何人都无法想到的。燕双鹰和吴玉霞想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好了，你下去休息吧。
2: 是。
0: 啊，等等。
2: 啊，您
0: 领黑狼到生活区，请戴医生为他治伤。
3: 是。
0: 好好养伤。
2: 老板，
0: 放心吧，你会有用武之地的。
2: 谢老板。
0: 哦，对了，命人将赵雅琴、林玉仙带到这儿来。
2: 是。

0: 于谦呐、啊，我们又见面了。
1: 哼，
0: 记得在太平旅馆我就说过，你会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怎么样？没想到吧？

0: 你又落入了我的手中。
1: 我对自己做出的选择从不后悔。
0: 是吗？张女士啊，你是

0: 我就发誓要和你们战斗到底。共产党我见过，燕双鹰和他的战友每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你们呢，一个个阴险卑鄙，心毒手狠，简直是禽兽不如。
1: 你们为燕双鹰背叛了我，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可是现在你们马上就要死了，可他又在哪儿呢？
0: 哼，燕双鹰不是为我一个人活着，他是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这座城市的安宁，为了数百万无辜的生命免受你们的荼毒而战斗。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如果我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就不会爱他爱得那么深。所以我劝你省省力气，不要再说这些废话了。
1: 真不知道燕双鹰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竟然令你们对他如此死心塌地，死到临头也不反悔。本来我想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现在看起来不需要。
0: 哼，一个中国人拿着日本鬼子留下的恶毒武器，像老鼠一样钻进阴暗潮湿的地下，做那些侵害自己同胞的卑鄙勾当，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脸给我机会？
2: 雅琴说得好。
1: 一个临死的人竟然还这么振振有词，真是令人钦佩。不错，我的确准备使用日本人的病毒武器，但那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
2: 哼，你的病毒难道只是对付共产党，不会殃及到无辜的平民？哼，说出来恐怕你自己也不会相信吧。难道这些无辜的平民也是你的敌人？
1: 他们跟着共产党就是敌人。
0: 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1: 实话告诉你，只要我的手指一动，你们的脑袋就开花了。你想到过没有，当你躺进阴冷的坟墓，这套爱国的理论还有什么用？
0: 人难免一死，我可以死得心安理得，而你呢？做这种禽兽不如的勾当，即使活着也不过是行尸走肉。
1: 来人呐！
3: 哟
4: 哟，
3: 老板，
1: 把他们拉下去枪毙。
3: 是，走走走，快点快。
1: 女人，
3: 快进去，快点快。来，举枪！
2: 你害怕吗？
0: 想到死后就能见到我的亲人，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最遗憾的是，临死前没能见他一面。我也是，可真想他。
3: 一号上膛，二号上膛，三号上膛。十七。

0: 怎么样，死的滋味不好受吧？不过只要你肯帮我的忙，也许就能够救他们的性命。
1: 少来这套。
2: 怎么帮？
0: 我需要50颗微型炸弹和引爆器，对于你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吧。

0: 炸弹做什么用？你的问题太多了，只需要回答是或否。哼，
1: 记住，我并不需要你给的机会，想求我做事就要客气点，希望能够说请这个字。好吧，请你帮忙。好，我答应了。
0: 制作50枚炸弹和引爆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需要一张长桌、几把椅子，还有一应的材料、炸药工具等等，当然还需要帮手。嗯，这没问题，东西马上送到。至于人手，你要一个连，这里都有。我不需要其他人，只要玉仙和中村帮我。好吧，但是不要跟我耍花样，否则你们会死得很难看。
2: 威胁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劝你还是好声好气，否则一旦我不高兴，你的损失可就大了。哼！雅琴，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答应替他制作炸弹？
1: 嘘，先来个缓兵之计，找机会逃出去。这里戒备森严，怎么逃？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真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1: 在想燕双鹰，不知他怎么样了。

0: 到了，九号码头，是九号码头，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真不明白到这儿来干什么。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
2: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

0: 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

0: 术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8: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

0: 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摸一摸，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

0: 白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胃脘疼痛、反复痛、

0: 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1号专题调研体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发扬体育精神，坚持开门办体育、开放办体育，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人民体质，进一步提振全民精气神，加力建设健康甘肃。
6: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省自行车训练管理中心、甘肃省体育工作第2大队、兰州体育馆，实地调研自行车、射击、跆拳道、拳击等竞技体育项目训练备赛情况，深入了解公共体育场馆建设运营与服务等情况，并看望运动员、教练员，同他们深入交谈，关切询问训练、饮食、装备、医疗保障等情况，勉励大家自信乐观、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追求卓越，以优异的成绩为祖国争光、为甘肃添彩。他强调，要大力发展竞技体育，持续巩固我省传统体育强项优势，精心挖掘培育潜在优势项目，全面提升重点项目、重点团队、重点队员竞技水平，增强我省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要不断健全运动员人才梯队培养机制，建强高水平复合型教练、科研、医疗康复团队，为运动员提供科学训练方案和良好训练环境。要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着力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拓宽青少年竞技成长通道，为国家输送更多优秀体育人才。胡昌生强调，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推动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同共进，要大力实施体育加行动，引进和培育更多经营主体，加快培育壮大体育产业，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我省体育发展，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打造具有甘肃特色的赛事活动品牌。胡昌生强调，要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行动，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扩大公益性和基础性服务供给，要大力推进智慧体育场馆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各地多措并举，持续培育多元就业载体，扩充优质就业岗位，优化本土就业环境，有效破解各类就业难题，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7: 吴素静是天水市麦积区智慧物流园的客服主管，此前长期居家照料孩子，就业渠道受限。随着本地智慧物流产业蓬勃发展，他顺利实现就地就业，顾家就业两不误。
8: 既可以在家带娃，也可以增加收入，家庭的负担轻松了很多。

0: 产业是就业的根基，本土产业的蓬勃发展为群众就地就业筑牢了坚实保障。天水市立足区域区位优势，大力培育发展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持续拓宽本地群众就业增收渠道，让越来越多城乡居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1: 我们的园区从去年七月建成运营后，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余个，我们优先招募周边本地村民入职，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增收。
0: 张嘎红是下河县王格尔塘镇下滩村村民，因家中老小无人照料，无法外出务工。2018年，天津下河东西部劳务协作正式启动，下河县依托本土非遗资源，倾力打造拉卜楞工匠省级劳务品牌。张嘎红在家门口的藏毯车间找到了稳定岗位。
2: 藏毯厂里是值班上人，跟前的嘛，老人孩子的也有个顾上呢，工资也稳定呢。
0: 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优势，下河县深耕非遗手工艺产业，精心培育拉卜楞工匠劳务品牌。目前全县累计建成49家乡村就业工厂。
3: 我们聚焦产业赋能、民生改善、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扎实落地帮扶项目，深化双向交流协作。
0: 普惠性群众就业持续提质，高校毕业生就业靶向施策。近日，酒泉、陇南两地举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陇南市采用线下会场加线上直播模式，邀请近30家本地重点企业到场参会，共释放就业岗位288个。酒泉市为高校毕业生详细解读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同时开展就业形势解读讲座。
4: 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到了家乡最新的产业创业就业政策，也让我对家乡的面貌有了新的认知，希望今后能够深耕所学，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5: 渭源县清源镇君山社区坚持党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精细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打造有温度、有力度、有幸福感的港湾式社区。
0: 上午8点，君山社区的托管班里，孩子们正在志愿者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活动。居民吴国兰夫妻都是双职工，以往放学后寒暑假，孩子无人看管一直是家中难题。
6: 社区自2020年成立托管班以来，极大的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而且举行各种班，我们的娃娃特别喜欢来。
0: 为破解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社区党委联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教育局，招募退休教师组建志愿队伍，免费开设5点钟课堂，成为青少年寓教于乐的成长加油站。
7: 我们社区的5点课堂目前开设了作业辅导、美术、舞蹈、手工等多项服务，目前每日托管的孩子数量为12人左右。
0: 除了管好一小，社区也照顾到一老和新就业群体。社区打造银龄俱乐部，丰富老年人休闲生活，设立暖心驿站，为快递员、环卫工人提供取暖、纳凉、饮水充电、临时休憩的6可服务。细微服务的背后是基层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君山社区健全大党委联席会议、578我去帮等工作机制，推动服务端口前移，治理重心下沉。
8: 社区服务好呢，这有啥问题是反映去马上解决了，现在网上也方便嘛，足不出户就能解决问题。
9: 我会主动和居民拉家常，询问大家生活里遇到的各类难题，比如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的居家照料、困难家庭的补助，还有居民对医保、救助等惠民政策的咨询，我都会一一为他们解答。针对邻里矛盾，我们坚持小时不出网格，接到诉求后第一时间上门沟通调解，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0: 君山社区党委始终扛牢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的主责主业，通过组建送学志愿队，深化实进网格精细化管理，筑牢治理红色堡垒，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10: 以咱们的社区书记服务端口前移，5点钟课堂、实进网格呢为载体，推动了咱们社区居民的一个个性化服务需求与咱们社区的服务事项有机融合，全力打造了咱们组织功能完善、治理效能凸显、群众称心满意的温馨港湾式社区。
0: 甘肃台报道。
5: 活牛做抵押资产变资金，平凉市瞄准肉牛产业融资难题，创新推出智慧畜牧贷，用数字化破解活体牲畜估值监管抵押痛点，以金融活水激活平凉红牛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
11: 在平凉重庆新锐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翻新改造的牛棚整齐敞亮。据了解，今年这个合作社依靠智慧畜牧贷拿到300万元活体抵押贷款，不断扩大养殖规模。
12: 朱师傅，我看这个牛棚还挺新的。
13: 这个牛棚是今年我通过这个智慧畜牧贷重新维修和新建了一下，还购进了70头红牛，出来了大概能达到150头，平均收益的话增加30到40万左右。
11: 养殖户的实惠来自平凉市对活体抵押融资的改革突破。当地创新推出的智慧畜牧贷，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数字化手段，银行机构可通过智慧畜牧贷小程序实时抓取、动态监测每头肉牛的生长状态、健康情况等信息，实现活体抵押物数字化、可视化全流程监管，破解了传统活体抵押监管难、估值难、风控难的行业瓶颈。
14: 向其匹配了智慧畜牧贷，600万元贷款的话，从受理到放款，我们只用了3天时间。服务实体经济就是要高效便捷，给企业这一块能快一天，我们就要快一天。
15: 通过科学定价、精准定户、智慧定位、试点定投的四定模式，把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与畜牧产业深度融合，将传统意义上的难以估值监管的活畜，转化为可抵押、可流转的数字畜牧资产。从根本上破解了活体抵押的行业难题。
11: 随着智慧畜牧贷模式不断优化，覆盖面持续扩大，从单一的平凉红牛产业逐步延伸至猪羊等各类畜禽养殖领域，平凉打造形成智慧畜牧贷加多元金融服务组合拳，全方位赋能畜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16: 全县有61户的经营主企通过新一代龙信通平台获贷4.3亿元，其中的红牛产业贷款是1.4亿元，深入企业项目现场，陪同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各类难题210多个，有效破解了企业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也有力支撑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截至目前，平凉红牛产业链贷款余额25.82亿元，惠及经营主体2.26万户。全市牛饲养量达111.09万头，全产业链产值202亿元，平凉红牛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222.8亿元。甘肃台报道。
5: 好，5:20新闻继续。8月31号，为期62天的暑运结束，兰州车站累计发送旅客744.52万人次。
17: 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8月31号平稳收官。国铁兰州局兰州车站为期62天的暑运期间，兰州车站累计发送旅客744.52万人次，日均12.01万人次，旅客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从数据看，北京、上海、西安、成都、乌鲁木齐等长途方向热度不减，敦煌、嘉峪关、天水、张掖等河西走廊及陇东旅游城市车票持续紧俏。暑运期间，兰州车站管内各站结合自身实际，推出差异化服务举措。铁路部门提示，8月末至9月初，学生返程客流仍将持续，亲子游返程与周末通勤客流短时叠加，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提前到站候车。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提前预约重点旅客服务，车站将安排专人提供便利。甘肃台报道。8月31号，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7至8月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9月1号至15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45万张，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增。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0万张，同比增长约4%。暑运期间，从向山向海追逐清凉，到出入境市场双向升温，从越来越多人首次搭

0: 乘航班出行到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保障，一些新变化正在发生。甘肃台报道。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京九铁路贯穿江西南北，途经省内的九江、南昌、吉安、赣州四市。这既是一条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旅走廊，发挥着城北济南连通全域的重要作用。跟随镜头一起从北向南领略京九铁路江西段沿线及途经城市的大美风光。甘肃台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秋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尤其最近是艾蒿开花散粉期，很多鼻炎患者苦不堪言。专家表示，过敏性鼻炎不是小毛病，切不可大意，需科学应对。
0: 过敏性鼻炎也称为变应性鼻炎，是指过敏体质人群接触过敏源后，鼻黏膜发生的非感染性慢性炎症。简单来说，即患者的免疫系统认错了人，把花粉、尘螨等无害物质当成敌人疯狂攻击，从而引发一系列过敏症状。过敏原回避是治疗的第一步，也是预防复发的关键。在花粉季减少外出，关闭门窗，佩戴口罩及护目镜，外出回家及时洗脸洗鼻，可大大减低花粉过敏的发作。日常生活保持通风，减少地毯加湿器的使用，可有效减少霉菌类过敏的发生。此外，过敏性鼻炎患者应避免熬夜、过度疲劳、适度运动，稳定免疫系统，减少内源性炎症反应。要在医生指导下规律使用鼻用激素等药物，不能没症状就停，否则容易反复。患者还应在每年花粉季来临前提前干预，不要等发作严重再治疗，定期前往医院复查，精准调整治疗方案。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9月1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当前约旦河西岸的粮食援助需求大幅增加，而由于资金短缺，该组织不得不将该地区受援助的人数减少一半。自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以来，以军的军事行动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导致当地巴勒斯坦人丧失生计，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形势急剧恶化。该地区约20万巴勒斯坦人将无法获得关键援助。当地时间8月31号，以色列和希腊在特拉维夫签署一项价值30亿欧元（约合3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方称，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之盾防空系统。该防空系统可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双方当天还签署一项价值2600万欧元的补充协议，由以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向希腊提供反无人机系统。西班牙北非飞地修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日前求助欧盟，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应对修达的移民危机。依据现行法律，西班牙无法迅速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也不愿把这些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修达居民抱怨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官员近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
2: 近期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持续干旱影响，萨尔瓦多中部的农民正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作物枯萎。据萨尔瓦多环境部门数据，其全国600万人口正面临大范围干旱，8月已录得14项气温记录。萨尔瓦多中小农业生产者协会表示，今年首季基本谷物收成预计损失约20%，这一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一次。萨尔瓦多已因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0: 法国诺曼底地区今年春季干旱，夏季酷热，牧草生长严重不足。一些马场主表示，饲料短缺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难题。由于无法大量卖出马匹，饲料不足将造成灾难性影响。此外，饲料短缺也导致诺曼底地区难以吸引国外马匹寄养，进一步加剧了相关行业的经济压力。
1: 好，感谢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绿水青山皆美景，天然生态好风光。探昌县甸子草原原生态的高山草甸景致宜人，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劳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劳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手里的这片叶子可不是普通的树叶，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甜叶菊。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甘肃省劳动模范牛旭章，正是通过引进甜叶菊，让张掖市临泽县的种植面积达50000亩，最高时产值达到2.5亿。今天就跟着我一起走进他扎根乡土16年，带领着乡亲们趟出增收致富路的实干故事。牛总，我想问一下您，就是甜叶菊它是一个什么经济作物呢？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甜叶菊这个名字。
1: 哦，甜叶菊它是一种天然的植物糖源，号称是世界糖王，甜度是蔗糖的300倍，热量是蔗糖的负的400倍，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0: 牛总，那这能

0: 能吃吗？
1: 能吃啊，来，我带你尝一下。
0: 好嘞。嗯，
1: 来，珊珊老师，
0: 好嘞，
1: 吃一下。
0: 就是一整个都吃下，还是
1: 你就吃一点点？
0: 吃一点点
1: 啊，那吃多了太甜了。
0: 我尝一下。
1: 嗯，你尝一下。
0: 特别甜，
1: 就是
0: 就是我尝了这一片叶子的，就一点点，甜到有点发苦。嗯，怪不得它小小的一片叶子比甘蔗还要甜300倍呢。
1: 对啊，这就是它价格高的原因。
0: 牛总，那您是哪一年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把甜叶菊引进到咱们临泽县的呢？哦，
1: 你看，嗯，现在我们这个甜叶菊长得怎么样？
0: 嗯，长得看起来特别好。哦，
1: 2010年我到酒泉去收购玉米，发现当地小面积的种植甜叶菊，通过了解，这个甜叶菊的这经济价值比较高，农户的效益也比较好，我就想着能不能引进试种。
0: 那牛总，您刚开始试种的时候它长得怎么样呢？
1: 在我们当地这个长势非常好，我也没想到年底日亩这棵收4000块钱左右，这个效益是非常可观。嗯，我就萌生了这个成立合作社的这个想法。嗯，把农户组织起来，统一种植，统一销售。
2: 牛旭章一次大胆的尝试打破了临泽县鸭暖镇暖泉村乡亲们挣钱难的僵局，他把无人看好的小众作物一步步种成了乡亲们的致富宝贝，为乡村产业发展埋下了伏笔。
0: 听了牛总和甜叶菊的故事，可以说他以敢闯敢试的勇气让小小甜叶菊打破了当地传统种植模式的局限，让小众作物成为了乡村增收的优势产业。
1: 我觉得这档永远不要放在这个篮子里面。
0: 对，
1: 在发展经济作物这一块，嗯，一定要多元化，嗯，思路一定要活，嗯，这样才能带领我的种植户走得越远。
2: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在长期种植甜叶菊换茶期间，牛旭章以有舍也有得的精神，带领400多种植户选择引进朝天椒来以种试地。
1: 根据目前我们觉得这个日亩地可以收到5000多块钱，那我们年底的销售收入也可能达到3000多万元。
0: 3000多万元？
1: 对啊。
0: 您今天让我才是见识了什么叫小作物大经济。嗯，
1: 就是啊。
3: 往年我们每年的朝天椒可能在每亩在5500元，今年按这个涨势可能超过6500，可能今年的这个涨势比较好啊。往年老百姓可能会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
2: 小作物大经济成为了带动乡亲们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牛旭章坚信特色产业的路会越走越宽，乡村振兴的底色会更加鲜亮。
1: 我23年的时候我们村上打了有10多座日光温室，一直在闲置着。嗯，我就想着这盆里面种啥好，所以我就引进了无花果种植。这个无花果种植可以给村集体经济每年增加30万元的收入。
0: 为什么就是您会有这么独到的眼光来选择咱们西北地区的这个经济作物？
1: 其实无花果这个东西它是多年生的一个植物，嗯，就是栽一次可以15年，再不需要栽，也是降低了这个成本，提高了这个日光温室的这收益。
0: 成本的降低，一个是说白了就是时间短见效快，
1: 它就是15年都在一直在受益。在特色作物的这个种植上，嗯，我们已经非常熟练了，也非常有经验。
0: 对，
1: 未来呢，我想呢通过引进更先进的智能设备，把我们的销路呢走得更广，让种植户的收入呢越来越多，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今后努力发展的方向。
2: 老舅的笔记本上这样写道：今年我种了8亩甜叶菊，育了1棚苗，今天参加了合作社的技术讲座，学了不少知识。16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密密麻麻的笔记记录的不只是种植技术和经营数据，更是一个乡村带头人的事成初心。

0: 社区与工作服务机构携手，用实际行动为老年朋友撑起幸福的夕阳时光。
1: 所以有些地方社区搞这活动，我们特别爱参加。
0: 晴暖夕阳，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0: 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九月，真正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时节。不过，秋天的天气也有它的小脾气，昼夜温差大，一天能体验两个季节。近期全省午后的气温还保有些热情在线，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能冲到30度以上，但是呢，早晚的低温也已经悄悄地降到了十几度，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备件外套，热了脱，凉了穿，灵活应对。另外，很多人认为秋天的防晒可以松懈了，这其实是个误区。秋季紫外线格外强，因为空气通透，云层薄，紫外线反而更容易直给，所以长时间在户外的话，防晒还是不能偷懒。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为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间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另外，酒泉市的西部以及武威市的北部还会刮起5级左右的偏东风。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4到30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7到33度，嘉峪关多云转阴17到32度，张掖晴转阴19到34度，金昌晴转多云15到33度，武威晴转多云18到33度。白银晴12到28度，宁夏晴11到28度，甘南晴5到23度，定西晴11到24度，陇南晴18到32度，天水晴13到30度，平凉晴11到25度。庆阳晴15到26度，兰州新区晴10到27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4到3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6到32度，辉县晴12到31度，灵潭晴7到25度。康县晴11到29度，两当晴12到30度，兰州晴14到30摄氏度。感谢收看天气预报，

今天给您推荐这个特别好吃的星宝蛋黄酥，您一定要来尝尝，掰开一个看看，层层分明，金黄酥脆的外皮，中间是绵密芸豆内馅，清甜柔和，再往里是软糯拉丝的雪媚娘，最中心是咸鸭蛋黄，一口咬下去，酥绵糯沙四层口感在嘴里同时炸开，咸甜交织，越嚼越香，吃完嘴里还留着蛋黄的余香。早餐配牛奶，下午茶配清茶，出门带两个当家餐，老人小孩全都爱吃，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外出带着也方便。今天星宝品牌做活动，多囤一些慢慢吃，送人自用，都是美味又实惠，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星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星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这款蛋黄酥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嘴都特别合适。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蛋黄酥配杯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舒舒服服的早餐。酥皮香，蛋黄咸，牛奶润，一口蛋黄酥，一口奶，营养搭配又美味。下午工作累了，泡杯茶，掰开一个蛋黄酥，茶香和点心的咸甜香混在一起，那叫一个享受。晚上看电视，馋了来一个。

甜不腻，吃完也不胖，不好消化。孩子放学回来饿了，给他一个蛋黄酥，孩子也爱吃。老人牙口不好，但这个蛋黄酥外酥里糯，轻轻一咬就碎了，里面的雪媚娘和豆沙软软的，老人吃着不费劲。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星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星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您看这个蛋黄酥，个头大，做工也讲究。最外层的酥皮用的是小麦粉和鸡蛋融合在一起，烤出来金黄酥脆，轻轻一碰就掉渣。中间的雪媚娘皮软软糯糯的，掰开能拉出长长的丝，口感特别 Q 弹。豆沙馅用的是白芸豆和豌豆做的，绵密细腻，甜度刚刚好。最中心的咸鸭蛋黄咸香七杀，风味十足。一口下去，酥皮的香，雪媚娘的糯，豆沙的绵，蛋黄的咸，四层口感一下在嘴里化开，真是美味极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星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星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您家里要是来客人了，端出一盘蛋黄酥，金黄圆润的蛋黄酥码在盘子里，表面还都有几粒黑芝麻，看着就精致，酥酥软软，老人孩子都爱吃。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带上一箱星宝蛋黄酥，包装体面，东西实在。自己家平时备一些，想吃的时候随时拿。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吃一个拆一个，不担心受潮变软。常温储存就行，放柜子里不占地方。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款优质美味蛋黄酥，星宝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酥皮裹着咸蛋黄，咬一口来满嘴香。原价49元20个的星宝蛋黄酥，现在买20个送20个，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观众再送10个，49元到手50个，满满一大箱，每个只要几毛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外皮酥的掉渣渣，老人孩子都爱它。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到了。
1: 九号码头。
0: 是，九号码头，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真不明白，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大英雄，不用人扶。
1: 你回去吧。
0: 我做了一夜的船夫，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就这么把我打发走了？
1: 快回家吧，你父亲一定等急了。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吓了我一跳。没事，我没事。你快回去吧。你要去哪儿？我送你。你为什么总跟着我？我不用人照顾。
1: 自己能走。你为什么总是赶我走？你在害怕什么？我要听你说实话。实话就是，我很讨厌你，而且我的死活与你无关。快走吧。
0: 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吗？
1: 像你们这样的妇人，总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
0: 觉得别人应该喜欢你，其实你错了。喜欢你的人不过是有求于你。
1: 我救了你的命，就得到这样的回报吗？
0: 我也救过你的命，而且不止一次。没有我，你早就死在六号公馆了。
1: 好，我走。

0: 已经12点多了，沙利怎么还没到啊？
1: 老爷，昨夜大雨，也许是在江面上耽搁了，再耐心等等吧。
0: 不会出什么事吧？
1: 老爷宽心，小姐福大命大，绝不会出事的。
0: 但愿如此了。

老爷您看，您快看啊，咱们的乘风号。是将军，将军。

0: 快去，快去！小姐，小姐，
1: 爸爸，
0: 孩子，好孩子，你受委屈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0: 是R4型黑火药。啊，R4型。奇怪，他们为什么要用R4型火药呢？这种火药有什么特殊吗？啊，R4型火药的爆力低于普通黑火药。
1: 一般情况下，只用于信号弹、照明弹等各式喷射型弹种。这些弹种不需要强劲的爆炸力，只强调推射功能。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我能听懂的语言，概括一下你所说的？用简单的话说，R4型火药的真正用途是将某物体推射到一定的高度而后引爆。
0: 然它的杀伤力却并不大。你是说这种火药不适合做炸弹是吗？
1: 是的。
0: 嗨，你直说不就行了？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哎，说来还真是的。老板为什么要制作这种杀伤力小的炸弹？是不是他们没有杀伤力大的黑火药啊？R4与普通黑火药的区别。
1: 只是配方上的不同，也就是说，能够配出 R4， 也同样能够配出普通黑火药。
0: 这就怪了，难道说？

0: 赵女士，请你看一下，这就是微型炸弹的图样。老板吩咐，引爆器要与炸弹完全匹配。
1: 炸弹战斗部上方为什么是空的？哼哼，
0: 当然有用途，你不必问那么详细，照图执行就行了。等等。
1: 还有事吗？请他们几位出去。这不可能，老板吩咐对你们要严加看守。哼，我这个人不习惯在枪口下工作，那回令我感觉很不好。也许我的手一抖，轰的一声，屋里的人就全完了。
0: 我已经说过了，不可能。我劝你还是尽快开始工作。
1: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哼，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吃罚酒。刚刚你说到工作，好啊。这是50克R字型黑火药，把它放入一只全封闭的容器中。 将一枚信管插入容器，使之与炸药接触。再用胶带把容器封死。用红蓝两色引爆线，将信管与引爆装置连接。

0: 这样，一颗简易炸弹便完成了。这个炸弹虽小，却足可以取人性命。只要按下引爆掣，它会在30秒钟之内引爆。
1: 你快把炸弹打开！
0: 看清楚。
1: 你要干什么？我，你这个疯女人，快把炸弹拿开！拿开呀！
0: 你不是要请我吃罚酒吗？这就请了。
1: 我求你了，赶快拆除引爆装置啊！
0: 我可不会，你自己来吧。
1: 还有10秒钟，我答应你，我把警卫撤走行了吧？如果你反悔，我会把更大的炸弹塞在你手里。
0: 不反悔，求求你，快一点，炸弹就要爆炸了。还有，
1: 快点，
0: 今后对我们说话客气点。是。
1: 怎么样？走！别得意，早晚有一天让你们死在我手里。他妈的胆小鬼，给我看好了，出了什么事儿要你们脑袋。是，
2: 还有脸说我们，瞧他刚才吓得那熊样。
1: 就是。
0: 雅琴真有你的，不愧是炸弹专家，三下五除二啊，就把这些狗腿子吓得抱头鼠窜。<笑>他们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嗯，玉仙，真奇怪，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炸弹。你看，战斗部上方空了一块，这是什么意思？
3: この図面は俺の同僚の佐藤さんが描いたやつだ。
0: 哦。

0: 说什么？
1: 他说这张图纸是他的同事佐藤画的。
0: 他怎么知道？
1: 那干嘛了さん。
2: なぜわかる？
3: 図面に書いたのはウイルス爆弾です。上に空いている部分。
1: 他说图上绘的是细菌炸弹。战斗部上方的空隙是为了安放病毒而已。
3: こういう爆弾を使用したことあります。
1: 七三幺部队曾在华东地区使用过这种炸弹。
0: 也就是说，他们要利用炸弹传播病毒。
2: 彼らは爆弾でウイルスを伝播するのですか？
3: ウイルス爆弾は普通の爆弾じゃなく、殺傷力は。
1: 细菌炸弹不同于普通炸弹，普通炸弹讲求的是杀伤力，而细菌炸弹则是靠火药的推动力将病毒弹射到空中，病毒在空气中散播开来，可以大面积迅速传播，使附近的人畜感染。
0: 好厉害呀！
1: 难怪他们要用 R4 型黑火药，原因竟然是这样。
0: 五十枚细菌炸弹，一旦在城中引爆，后果不堪设想。亚琴，我们绝不能助纣为虐。
1: 你以为我们不做，他们就会罢手吗？我之所以答应他们，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创造机会。咱们给他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嗯，你想怎么办？

0: 要见我。
1: 你的判断非常正确，黑狼果然没有能杀死燕双鹰。
0: 哼，黑狼这个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根本不是燕双鹰的对手，这一点我早就讲过，可你却不愿意相信。你们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实力，最终招致失败。
1: 燕双鹰必须解决，否则黑鹰计划很难顺利实施。老兄啊，后面的事情可就全看你了。
0: 我有选择吗？
1: 什么意思？
0: 如果有其他的选择，我绝不会去面对燕双鹰。
1: 你没有，
0: 这就是我的宿命。
2: 吴同志，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别着急，应该快了。
2: 哎，回来了，莎莉，你还好吗？
4: 吴同志，你怎么在这儿？
3: 来找你呀、
5: 啊。哦，莎莉啊，这位是……
2: 哦，姨父，这位就是重庆工委的吴玉霞书记，昨夜就是他给您打的电话。
5: 啊，吴书记，久仰久仰、啊。
3: 不用客气，周先生，我有几句话想问问莎莉。
5: 啊，您请便。哎，快、哦、快请客人坐呀。
2: 吴同志，请坐吧。
3: 莎莉，燕双鹰没有和你在一起吗？可昨夜我明明看见你扶他上了快船。
4: 吴同志，你别问了行吗？我不想说。
3: 莎莉，燕双鹰被敌人陷害，身负重伤，目前他的处境很危险，我们必须找到他才能保护他。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好同志，不能再失去燕双鹰了。
4: 吴同志，你们知道他是被冤枉的。
3: 是的，你在黄山说得很对，真正的内奸是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燕双鹰同志是清白的。
4: 太好了，吴同志，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他。
3: 是的，燕双鹰的下落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它关乎着整个重庆市的安全。它现在在哪儿？
4: 他不让我跟着他，不让我照顾他，还说他讨厌我，让我走。
3: 傻丫头，他是为你好啊。
4: 为我好？
3: 你可能无法想象燕双鹰的处境有多么凶险，自己人要抓他，敌人要杀他，任何人跟在他身边都是最危险的事情。他是怕连累你。
4: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吴同志，我真傻，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走呢？他的伤那么重，也许
3: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分手的？
4: 9号码头。
3: 九号码头，
6: 是这样的，九号码头原来是由清水袍哥控制的，前几天不知什么缘故，码头袍哥主动向政府交出私藏的枪械，并要求归工会统一领导，就这样，九号码头实际上已经废弃了。
3: 也就是说，你把船停靠在九号码头，燕双鹰在那儿下了船，对吗？
4: 是的，是他让我把船停在那里的。
3: 队长，
7: 到。
3: 搜索九号码头，一定要找到他。
7: 是。
3: 集合队伍，立刻出发。
7: 是。
3: 莎莉，你好好休息。周先生，我告辞了。
5: 啊，再见。
4: 吴同志，我也去。
3: 这，你刚刚回来，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4: 不，我一定要去。是我把他丢在码头上，我一定要帮你们把他找回来。
3: 哪个方向去的？
4: 那边。
3: 命令战士们以班为单位向东搜索，见到燕双鹰同志立刻报告。
7: 是。
4: 吴同志，我也去。
8: 仔细搜索，听口令。一队搜索码头东边，二队搜索码头西边，三队 四队，搜索码头东北。

0: 刚站出了分头搜索。
1: 好，
0: 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
0: 去
1: 那边。
0: 快去。
1: 还有那边。
0: 快，是，你们去那边。

0: 仔细搜索。
1: 是是。
0: 哎，等等，弟兄们，咱们要找的可是自己人，万一发现，客气点。笑啥？听见没？
1: 是是是。
0: 行动吧，咱们进去吧。
2: 好。
3: 印双鹰，
4: 这边看过了吗？这边没有。
3: 印双鹰，
4: 是。
3: 你在吗？咱们分头找吧。
0: 好。

0: 大力，有什么发现？
1: 你看，这是夜声鹰的药箱，在那边的船坞里找到的，这就说明刚才他还在这儿。
0: 他受了重伤，绝不会走得太远，应该就在附近。赵铁刚，
2: 到！
0: 命令同志们仔细搜索。
2: 是。
1: 都怪我，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

0: 好了，莎莉，别自责，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
1: 有人吗？

0: 书记，
1: 怎么样？
0: 同志们找遍了码头各个角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一定是我们的声音惊动了他。看起来，他已经离开了九号码头。赵铁刚，
0: 到，
1: 命令同志们以码头为中心，呈放射性向东排查，所有民房、窝棚乃至江边的大小船只都要进行检查。
0: 是。
2: 真让人担心啊，吴大姐，你说他会不会？
1: 放心吧，还是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0: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0: 对，
1: 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是啊，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0: 干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
2: 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G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8: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5: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7: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的，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9: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10: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

0: 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1: 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0: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隔物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1: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3: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4: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5: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4: 是，
5: 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4: 对，
5: 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是、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

0: 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吕门
6: 半道，千里黄河水。
3: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 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书记，
1: 怎么样？
0: 同志们找遍了码头各个角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一定是我们的声音惊动了他。看起来，他已经离开了九号码头。赵铁刚，
0: 到，
1: 命令同志们以码头为中心，呈放射性向东排查，所有民房、窝棚乃至江边的大小船只都要进行检查。
0: 是。
2: 真让人担心啊，吴大姐，你说他会不会？
1: 放心吧，还是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0: 怎么样？你剩了多少？这些，你呢？我已经攒了一整袋了。快点吧，雅琴，这么多炸药够用了吗？要炸开这扇门是足够，可如果想炸掉刚刚我们经过的那间实验室，那可差得远呢。
1: 继续努力。有人来了，快点，快！
2: 把做好的搬出去。
3: 是。
1: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炸药不够了，要他多送点来。
2: 哼，怎么可能不够？
4: 炸药的配料是按照图纸上的标注送来的。这样吧，要不就你来做，要不你就把画图的人叫来做，反正我是不伺候了。
2: 哎，你，
4: 这个世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脸长得和一般人不一样。
1: 哦，怎么不一样？
4: 这种人。
2: 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张嘴，你叫做多嘴。行了行了，把这桌子还有东西都搬走搬走，告诉老板他要杀就杀，我不干了。赵女士，赵女士，请您不要生气啊，我马上命人把炸药送来，你们继续。
0: 炸回实验室，最少还要现在这份火药的两倍多。嗯，
5: 偷的太多，他们会不会发现啊？
0: 管他的，等他们发现了，我们手里的火药也攒够了。
5: 嗯，
0: 雨欣，你说叶双鹰知道我们在这儿吗？他会不会来救我们？

0: 目前，他自身难保，恐怕很难顾到我们。咱们只能靠自己了。咱们赶到黄山，本是想帮燕双鹰的，却不想反倒帮了黑狼一个大忙。
1: 也不能这么说。如果不是我们提前吸引了黑狼的火力，保住了两条快船，
0: 燕双鹰不但会中埋伏，更无法返回重庆。
2: 有道理。哎，
0: 玉仙，你说陷害燕双鹰的人究竟是谁啊？还记得在宜宾军管会，吴玉霞曾经说过，只有四个人知道天风号快船押送老板返回重庆这一秘密行动。这四人之中，李延平、李瑞山被杀，只剩下燕双鹰和吴玉霞。你想一想，谁会是内奸？
1: 吴玉霞。
0: 吴玉霞一口咬定，说亲眼看到燕双鹰劫船杀人，而且自己也受了伤。既然如此，他为什么没有死？全船的人全部被杀，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世上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1: 不错，我说吴玉霞为什么急于追捕燕双鹰，原来是想杀人灭口。
0: 只有燕双鹰死了，他的谎言才能成立。目前，燕双鹰被敌我双方追杀，他的处境不妙啊！真想出去帮他一把，哪怕听他说一说，给他出出主意也好。临溪陷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抓紧工作，尽快凑足炸药。 如果真能炸毁实验室，也就从侧面帮了燕双鹰的忙。
1: 你说的对，咱们抓紧时间吧。

0: 吉玉，还认识我吗？
1: 吴书记，你是风雷小组的吴书记。
0: 这两位是我的同事。
1: 哦，好，吴书记，快请，快到屋里坐。
0: 哦，不麻烦了，我是想问一问，燕双鹰来过吗？
1: 燕大哥，他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怎么会到我这里来？
0: 一言难尽，你走了以后，发生了很多误会。
1: 误会？什么误会？
0: 具体的就不说了。现在燕双鹰身负重伤，失去了行踪。
1: 啊，他受伤了？
0: 据可靠消息，他就在9号码头附近，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
1: 我明白了，你们在抓他。
0: 不，你错了，我们是想帮助他。
1: 那你们就去找吧。
0: 锦玉，你对9号码头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我们想请你帮忙。
1: 对不起，我没功夫。
2: 我们真的是想帮他，他受了重伤，外面又下这么大的雨，如果不尽快找到他，他可能真的挺不过今晚了。
1: 他能不能挺过今晚跟我有什么关系？快走啊。
3: 这个小姑娘真是不知好歹。吴书记，你要不要我带人进去把她揪出来？
0: 注意记住纪律。
3: 哎，可是他
0: 看锦玉的表现，燕双鹰并没有来过。他既然不肯拖累沙莉，当然也不会给锦玉添麻烦。
2: 这就是燕双鹰。
0: 好了，我们走吧。
3: 好。
1: 如常，如常，快点过来。
4: 小姑，怎么了？
1: 快，快去穿衣服。
4: 啊，小姑，穿衣服？穿衣服干什么？
1: 去找你师父呀。
4: 啊，我师父，他在哪儿？
1: 别问那么多了，快去。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二野军联处的李延平处长。
1: 首长，
2: 重庆地下党有一位五号情报员卧底在敌人内部，回去以后我与工委的同志协调一下，只要条件许可，请他与你联络，配合你行动。

0: 他回来的时候，你把这盒香烟交给他。
1: 现在我就让你见一见那位令你胆战心惊的五号情报员。
2: 你是五号情报员？
0: 不错，我就是你处心积虑想要挖出的五号情报员。
3: 我曾怀疑过张宝芝，怀疑过吴叔斗和林玉仙，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0: 上次电文中提到的5号情报员是怎么回事啊？
1: 哦，他是地下党楔入敌人内部的卧底，回去后你要尽快与他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开展工作。
0: 5号是谁？
1: 目前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不知道5号的身份，地下党的同志也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我与工委负责同志商量好的。你们的身份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
2: 事到如今，我才彻底明白了，之前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挖出打入你们内部的5号情报员。对于老板来说，5号是心腹大患，他一日不除，你们就一日不得安宁，你们的计划便一日无法实施。为此他不惜亲身犯险，孤注一掷。果然，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0: 我看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准备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的：明天清晨，我与玉霞和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鹰同志留在宜宾，大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1: 明白。
0: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有第五个人知道。
2: 燕双鹰，你放下枪跟我回去，我会给你一个申辩的机会。
3: 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更不需要申辩。开枪吧。
2: 站住！

0: 再说一遍，站住！
1: 一班跟我来。
2: 是。
0: 站住！
1: 吴书记。
0: 让他走。

0: 别动。锦玉，
1: 燕大哥，
0: 哎呦，
1: 瞧我光顾着高兴了。燕大哥，你伤在哪儿？
0: 左胸，没事了。
1: 如常，找到你师父了。
2: 啊，师父，
0: 如常，你也来了。
2: 嗯，师父，听我小姑说，您受伤了，没事吧？
0: 没事。如常，你好吗？
2: 好。
1: 自从我们分开以后，如常一天到晚念叨你，说得我头都大了。
2: 你不也是吗？还说我呢。
1: 去，别瞎说。
3: 我明白了，吴玉霞到过你家是吗？
1: 你怎么知道？
3: 否则你不会知道我到了重庆，更不可能知道我受伤。
1: 是的，昨天夜里吴玉霞带着几个人到我家里，要我帮忙查找你的下落。燕大哥，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雅琴姐和玉仙姐呢？
3: 一言难尽啊。你走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我是个逃犯
1: 啊！
3: 吴玉霞对我紧追不放，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也下落不明。

0: 哎呀，大哥，你喝雨水？是啊，雨水是天露，平常人还喝不着呢。你就住在这儿？这里非常好，很安静。这些日子没睡个好觉，昨夜总算是睡踏实了。今天起来，觉得身上的伤都好多了。
1: 哭什么？我不是挺好吗？
0: 燕大哥，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那会给你和如常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
1: 好了，锦玉，别哭了。有件事非常重要，我正愁找不到人帮我，你们就来了。
0: 燕大哥。 你说吧，不管做什么，我都愿意。
1: 嗯，来。

0: 孩，看什么呢？
1: 看看你们开张了没有？
0: 刚开，你要买什么？
1: 买烟。
0: 你个小不点还抽烟？
1: 给我爸爸买的。
2: 哦，伙计，
0: 啊，
2: 怎么了？
0: 啊，这小孩要买烟。
2: 小朋友，你要买烟？
1: 是啊，泰山牌香烟。
3: 这打火机哪儿来的？
1: 是我师父给我的，他正在拐角的茶楼等你呢。
2: 伙计，
0: 哎，
2: 拿包泰山牌香烟。
0: 好嘞。
2: 在这看着，别出去的。

0: 老伙计，出事了，对吧？你怎么知道？从你脸上就能看得出来。嗯。
1: 究竟怎么回事？
0: 押运老板的天风号快船在江上被劫，风烈二号和五号情报员牺牲，
1: 有内奸。
0: 行动小组副组长吴玉霞，是他。还有宜宾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有证据吗？快船上所有的人都遇难了，只有吴玉霞一个人活了下来。回到宜宾后，他一口咬定亲眼看到我劫船杀人，救走老板。我百口莫辩，只能逃出军管会。
1: 而他则是对我紧追不放，欲置我死地而后快。回重庆前，我亲手击毙了内奸王连顺。他死前供述，将绝密情报透露给敌人的，正是吴玉霞。也就是说，目前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向组织上揭露他内奸的身份。
0: 你所说的，正是我要做的。
1: 需要我做什么？
0: 替我弄些制枪伤的药品。
1: 怎么，你负伤了？没什么，
0: 被敌人的子弹咬了一口。
1: 好，我会尽快的。还有什么？
0: 我需要枪和子弹。
1: 我进里而为。
0: 你住在什么地方？九号码头北侧江边小屋。 我该走了，
1: 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0: 老伙计，小心背后。

0: 高点，
1: 他果然来了，你在这地面，我去报信。好，
0: 卖糕点，卖糕点了。

0: 赵女士，又过了一个小时，应该完成了吧？15个，你点数吧。把炸弹运走。是。我们刚刚已经试过了，你的炸弹非常有效。赵女士不愧是爆破专家，我想老板一定会重重有赏。
1: 哼，重重有赏，少来这套假惺惺。
0: 现在我们已经没用了。如果我猜得不错，等待我们的将是死亡。
1: 你还有几分自知之明？说得对极了，只要老板一声令下，我就会让你们几位热热闹闹的走上黄泉路。
0: 看起来你马上就要小人得志了。
1: 现在由得你猖狂，等着吧，再过一会儿，你就会后悔现在说的话。

0: 玉溪，马上动手吗？现在是下午4点，正是敌人的活动高峰，洞里人来人往，就算我们能够逃出这件房子，走不了几步就会被他们发现。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我想，他们即使要杀我们，也不会马上动手。我看这样，先将炸弹布好，以防万一。而后，我们在这里等待。
1: 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动手。好，就这么办，我们行动吧。好。老板在吗？在呢，在里面等你呢。哦。哎，老板，老板。 老板，去了。哎，老板，怎么样？您真是料事如神，燕卓英果然出现了。
2: 你亲眼看到了？
1: 是的，他与杂货店老板在茶楼见面，谈了大约1刻钟，便匆匆离开了。好，好极了，
2: 你马上回去继续监视。
1: 是。
2: 说起对燕双鹰的了解，谁也比不上你呀。毕竟你曾经是他的领导。
3: 我想，高进一定会带我们找到燕双鹰。

0: 是的，我也这么想。
1: 南磨坊十六号杂货铺是我和燕双鹰的单线联络站，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而我已经死了，因此燕双鹰绝不会想到会有人在那里等他。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燕双鹰就是想破脑袋也不会明白自己的行踪怎么会暴露。这条计策真可以说得上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1: 燕双鹰是个可怕的人，聪明绝顶，谨慎之极，对付他必须要在他的想象力之外做文章，否则即使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
0: 这一次他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救不了自己了。
1: 哼，天风号快船被劫，只有

0: 吴玉霞一人生还，再加上他对燕双鹰穷追不舍，这会令燕双鹰认定吴玉霞便是内奸。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不会向吴玉霞求助，只能孤军奋战。今天，他到杂货铺去见高进，便是最好的证明。
1: 燕双鹰身负重伤，缺医少药，无枪无弹，目前正是解决他的最好时机。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次一定要成功。
0: 放心吧，我不是黑狼。
1: 当然，你是真正的高手。什么时候行动？
0: 我想会很快的。
2: 深山林坡迎风力，红果点点傲霜寒。金山月黄河金三角的山楂树上，挂满泛着红光，闪着金星的果实，空气中弥漫着山楂的酸甜气息，令人垂涎欲滴。大金星山楂因果实表面布满金黄色星点而得名，素有北方珍品之称。 自身富含维生素C、原生钙质和各种有机酸，等营养丰富、口感酸甜的山楂，遇到入口即化、酥香味美的肉松，这就是更开胃、更美味的经典美食——月喜逢山楂肉松饼。软软的、糯糯的，入口就化了，满嘴都是那个山楂的酸甜和肉松的咸香。
3: 连着吃好几块都不腻，有山楂又有肉松的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太美味了。
4: 这一箱倒出来这么多啊！这每一袋呀，含量足足是30%的山楂配肉松，不油不腻，酸甜爽口，真的很好吃。每一包都采用的独立包装，便于携带，随时随地享用美味与健康。
3: 这月喜逢山楂肉松饼，刚收到货我就吃了好几袋。
2: 入口即化，咸香美味，好吃的根本就停不下来。因为山楂能去油腻、助消化，血脂稠的人也照吃不误，太好吃了。好消息，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 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的多更划算。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新品尝，不好吃不要钱。
5: 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肉松饼大家都吃过，但是月喜逢山楂肉松饼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不油不腻，更开胃更美味。深山林坡迎风力，红果点点傲霜寒。每到山楂成熟季节，一串串泛着红光、闪着金光的山楂啊，挂满枝头。 想到它那酸甜适口、面纱酥软的感觉，令人垂涎欲滴。我农精挑细选的大金星山楂啊，经过清洗、去核、晾晒、制酱等工艺啊，与传统美食肉松完美结合。经过煮制、撇油、搅碎、调味、收汤、炒松等传统工艺，制成纤维状的美味儿。 早在成吉思汗驰骋欧亚作战时携带的干粮就有肉松，肉松富含优质蛋白质、铁锌矿物质，具有重要作用的维生素 B1 含量极高，山楂酸甜与肉松的咸香完美结合，做成一袋袋入口即化、酥香美味的山楂肉松饼。不是说大家买不起，而是平时根本买不到这么好吃的肉松饼。你看，山楂配肉松。
2: 山楂酸甜开胃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尤其是像咱们很多50来岁的人，如果还没有吃到这个月喜逢山楂肉松饼啊，真的是太遗憾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月喜逢山楂肉松饼，山楂富含维生素 C、黄酮类等营养物质，肉松富含铁、锌、B 族。

0: 维生素，三斤鸡肉才能出一斤鸡肉松，低脂高蛋白，补充身体每日所需。越喜逢山楂肉松饼，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酸甜爽口，让您越吃越爱吃，给您有舌尖到身心的愉悦体验，真正把营养与美味融合起来，随时随地享用健康与美味，保持身体好状态。
1: 你看这金灿灿的外酥里松，看着就直流口水，这吃到嘴里啊，就想起小时候在山上采山楂的场景，还是那个山楂味儿。山楂酸甜，开胃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山楂和肉松才是啊，真的绝配。这越喜逢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值得你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越喜逢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但是传统的工艺一样都不少，看，首先是做油皮儿，就是把精致优质的面粉放入搅拌机内充分的搅拌，然后是包酥，就是外油皮和油酥一层一层的叠加，做好山楂肉松饼的饼皮。然后呢，做馅儿，要吃到入口即化、更开胃、更美味的山楂肉松饼馅儿呢，做豆沙必不可少。把蒸煮好的豌豆、绿豆一起搅拌粉碎，做成豆沙。然后呢，用散养跑山鸡腿肉做成这种能拉丝的肉松，再按比例把30%的山楂果酱倒进去，充分的搅拌，这馅料啊就算是做好了。然后把做好的油皮经过自动化设备擀皮，薄如蝉翼状态，经过传送带送到馅料出口。螺旋式滚动过程，把馅料紧紧地包在面皮中，然后呢，自动按压成一个一个大小一致、造型美观的圆饼，而且是全程自动化，没有手工接触，更干净、更卫生。这松饼啊，被传送带送到这个托盘中，然后呢，机械臂送到自动化隧道炉中，烤到表皮金黄。外酥里松，咸香美味，山楂肉松饼就可以出炉了。
0: 大鱼大肉油腻食物吃多了，肚子胀不消化的朋友，我给大家推荐这款越喜逢山楂肉松饼。越喜逢山楂肉松饼用的是大金星山楂，散养跑山鸡腿肉，采用传统工艺与现代自动化设备相结合，很好的保留了山楂的营养和口感，以及肉松的美味，真可谓是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怕油腻、不消化、肚子胀、食欲差，以及经常熬夜加班的工作狂、学习负担重、需要补充营养的青少年学生。越喜逢山楂肉松饼，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
3: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吃过很多肉松饼，但是像这个山楂肉松饼这么好吃、这么有营养的还是第一次，可惜买少了，刚拿到家就抢光了。这个越喜逢山楂肉松饼啊，外皮酥脆，酸酸甜甜，又带着咸香，这两种口味结合啊，真是太好吃了。因为有山楂更开胃，因为有肉松更美味，里面有30%的山楂。一口下去啊，酸甜咸香，

0: 了不少，刚刚好。
1: 现在天气冷了，我妈早上没时间做饭的时候，我就自己热一盒牛奶，吃上两袋这个山楂肉松饼，挡饿又有营养，一上午的营养都够了。你看这里面能看到加的山楂果肉，还有松软的咸香肉松，带到学校里，我的好朋友都和我抢着吃呢。
2: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美味，经济实惠，山楂含量足足30%的山楂肉松饼上市了。酸甜与咸香的激情碰撞，营养与美味的完美融合，山楂配肉松，不油腻，更开胃，更美味。月喜丰山楂肉松饼真的很好吃，现在打电话，不要599，不要199，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平时吃的不少肉松饼啊，因为糖和油脂类的含量相对较高，像压高脂稠需要控制体重，肠胃不好怕油腻的人是不能多吃的。但是月喜丰山楂肉松饼不一样，它除了以散养跑山鸡腿肉、去皮的豌豆、绿豆为原料外，里面还特别加入了30%的大金星山楂果酱，山楂酸甜开胃解腻，肉松咸香美味解馋。山楂富含维生素 C、 黄酮类等营养物质，肉松呢富含铁、锌、 B 族维生素，3斤鸡肉才能出1斤鸡肉松，低脂高蛋白，补充身体每日所需。月喜丰山楂肉松饼啊，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酸甜爽口，让您呀越吃越爱吃，给您舌尖到身心的愉悦体验，真正把营养与美味融合起来，随时随地的享用健康与美味，保持身体好状态，补充营养，能量满满。月喜丰山楂肉松饼更开胃更美味，每一口啊都是享受。还没有吃上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2: 现在打电话只要99，60袋全带走，前100名买2箱再送1箱。对，您没听错，99元60袋，买2箱送1箱，买得多更划算。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先品尝，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

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

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条计策真可以说得上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1: 燕双鹰是个可怕的人，聪明绝顶，谨慎之极，对付他必须要在他的想象力之外做文章，否则即使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
0: 这一次他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救不了自己了。
1: 哼，天风号快船被劫，只有吴玉霞一人生还，再加上他对燕双鹰穷追不舍，这会令燕双鹰认定吴玉霞便是内奸。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不会向吴玉霞求助，只能孤军奋战。今天他到杂货铺去见高进便是最好的证明。燕双鹰身负重伤，缺医少药，无枪无弹，目前正是解决他的最好时机。
0: 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1: 放心吧，我不是黑狼。
0: 当然你是真正的高手。什么时候行动？
1: 我想会很快的。
0: 黑鹰计划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能不能顺利实施就全靠老兄了。
2: 没有出去过。
3: 卖糕点了，卖糕点了。

0: 你的动作可真快啊！你老伙计下令，我还不得快马加鞭？走进屋说。
1: 好。
0: 这两盒是盘尼西林。
1: 嗯。
0: 这些是外敷药。
1: 好。
0: 时间太仓促了，只找到这些。

0: 还有支手枪，打火机，泰山香烟。
1: 还是老伙计了解我，我这断粮都好多天了。各坐。
0: 咱们部队的消息吗？报上说，前几天队伍已经开往广西了。真想念咱们的老部队。谁说不是呢？天天闷在店里，都快发霉了。现在我做梦都在想，跟敌人真刀真枪，痛痛快快的干一场。
1: 放心，在这里也一样，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0: 哦。
2: 东边我们已经搜索过了，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南边我们也搜过，西边的窝棚我们也已经查过。目前只剩下九号码头的北侧没有搜索过，
3: 可北边是一大片芦苇荡，没有人居住。我想燕双鹰是不会躲在那儿的。
2: 已经一天一夜了，他会在哪儿呢？
3: 吴书记，那个锦玉来了，说要见你。
2: 哦，人在哪儿？
3: 就在门外。
2: 走去看看。

0: 谁？
1: 是我，
0: 老李，双鹰突阵。

0: 真的是你，双鹰组织。哥，可他们说你已经牺牲了。哼，是吴玉霞告诉你的吧？啊，天凤号快船被劫，我受了重伤，被当作尸体抬到了岸上。当我醒来的时候，听到吴玉霞和王连顺悄悄说话，直到这时我才知道，风雷小组中出现了内奸。我趁他们不备。
1: 逃离码头，返回了重庆。哦，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我的落脚之处的？啊，
0: 是高进告诉我的。高进傍晚的时候才从我这离开，他怎么没有说起啊？我和他见面是在他从你这里回去之后的事情。你是什么时候回到重庆的？2天前。
1: 既然你已经知道乌玉霞是内奸，为什么不揭穿他？你完全有这个时间。我没有证据。你与我的处境不同，我是逃犯，说的话不会有人相信。可你是军连处长，至少可以要求组织调查他。可我并不想这么做。哦。 为什么？你才是内奸，对吗？
2: 你说的对。

你们都是为你来的，因此我警告你，反抗是没有用的。

0: 是老板心中最深的恐惧，他做梦都想除掉，却一直没有得手，因此今天将会成为他的节日。
1: 就是你一直在使用风雷小组的波长和频率与老板秘密联络的。
0: 是的。
1: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成为内奸的吗？
0: 你真的想知道？那是几个月前，我与部下王连顺率警卫班去执行任务，途中遭遇了伏击，警卫班全体牺牲，我和王连顺被俘。
2: 老板，
3: 老板，
4: 松柏。二爷军联处处长，我真是失敬啊，看起来我们抓了条大鱼啊。我知道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命可是自己的，一颗子弹打在头上，什么身份地位就通通没有了。希望你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别的我不想多说，你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死路，一条活路，选择吧。
5: 活路是什么？死路又是什么？
4: 活路就是回到共产党那里，但是要在暗中替我们工作。死路我看就不必说了吧。
5: 如果我答应你们，你就放我们走吗？
4: 但是你们记住，如果让我知道了你们没有替我工作，我会将今天的事情电告你们的上级。你应该清楚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0: 我答应。就这样，我成了军统的卧底。当时，林玉仙也在场。哼，是的。也就是说，他知道你卧底的身份。这是当然。 你可能还不清楚，林雨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他的任务是，在天风号被劫之后，隐伏在你身边探听动向，并将赵雅琴安全地带回重庆。你离开安顺寨返回宜宾的消息，就是他用电台发送给黑狼的。
1: 赵雅琴已经落入了老板的手中。
0: 是。 本来林雨仙在黄山老屋夺取船之后，想要将你和赵雅琴一同骗回重庆，交给老板。哼，可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黑狼这个笨蛋的出现，令计划只完成了一半。
2: 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一定会吃大亏。这句话。
0: 终于落在我自己的身上。你用不着这么沮丧，林雨仙还是爱你的，她是在老板答应不杀你的前提下，才答应执行计划的。
2: 可这有什么分别呢？其实我并没有沮丧，只是觉得震惊。
0: 哼，这并不奇怪，我完全能够理解。
2: 这件事。 从一开始便是个阴谋，为了挖出五号情报员李瑞山而策划的巨大阴谋。

0: 你到彭水的那一刻起，阴谋便开始了。
1: 你的确很聪明。是的，当时老板苦于无法挖出长期潜伏在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因此便请我帮忙，而我在仓促之间也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然而当程汤的死讯传到军联处，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便诞生了。我请你乔装程汤打入老板身边，引诱五号情报员与你联络，这样便可一举将他挖出。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我并没有将你的真实身份告诉老板。
0: 哦，为什么？
1: 当然是为了怕泄露机密。五号情报员是老板身边的人，一旦老板得知真相，便很难假戏真做，必然要对你下手。这样一来，就会打草惊蛇，使五号再次逃脱。
0: 高明。我相信老板一定会通过电台向你询问我的真实身份。
1: 是的，而且不止一次。本来我想的很简单，只要能够引五号情报员出来与你联络，计划便成功了。然而我却低估了李瑞山的狡猾，也同样低估了你的能力，这使老板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屡屡来电质问，而我却只能隐忍不言。如果没有当时的坚持，计划便会功亏一篑。终于我成功了，挖出了五号情报员李瑞山，并将你逼上了绝路。
0: 你的确是个天才。
1: 过奖了。其实你也同样是。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很不容易，因此我和老板都很器重你，希望你能够与我们合作。
0: 哦，这我可是受宠若惊了。
1: 现在你已经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你还有什么必要替他们卖命呢？
0: 你做了叛徒，得到了什么好处？
1: 少将军衔，金条500根。如果你愿意，我会与老板谈。待遇相同，
0: 真是很优厚。难怪你会做出叛卖组织、杀害同志这样不要脸的勾当。
1: 你，
0: 本来我以为老板已经是禽兽，但现在看起来，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连禽兽都不如。
1: 你给我住嘴！燕双鹰，我已经对你够客气的。希望你不要激怒我。
0: 一个卑鄙的叛徒，无耻的内奸，有什么资格让我闭嘴？
1: 我毙了你！
0: 可怜的家伙，你还不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1: 哦，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
0: 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觉得自己是个高手，能将所有人都玩弄于掌骨之间，是吗？那你就睁开眼看一看吧。

0: 敢打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好啊，那我就和你赌，你们谁敢动我就开枪。你真的不想活了？

0: 你在接过敌人枪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有没有弹夹呢？这怎么回事？你们制造的假象的确令我很迷惑。开始我一直认为那间是玉霞同志，但黄山楼之后，我改变了想法。如果他是那间， 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放我离开？这个念头产生之后，我仔细地将风雷行动前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想了一遍，终于我明白了，所谓风雷行动，从一开始便是针对五号情报员李瑞山的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个阴谋的总策划人并不是老板，而是你， 李延平。想通了这一点，我确定你一定没有死。
1: 王主任，
2: 你们到那边看看，这儿交给我了。
1: 是。

0: 是我，连顺。怎么样？我已经把卫兵都支走了，船在捕头等你，你赶快离开。
1: 就这样，你死而复活，转入了地下。想到了这一点，我断定你们绝不会放过我。而能够找到我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高进。南磨坊杂货店是你我的单线联络站。你料到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一定会去找高进帮忙。于是今天，我故意让丁梢的人看到我与高进见面。

0: 在茶楼里，我写了一张字条，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高进，并要他尽快赶到小屋与我见面。我知道你一定会尾随而至。与此同时，我请锦玉找到玉霞同志，共同定下了这个捉奸计。
1: 李延平，你机关算尽了。
2: 玉霞，你听我说。
1: 你给我住嘴！李延平，无论你想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我现在只告诉你一句话，党的政策你最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出老板一伙人的下落。
2: 他们躲在歌乐山下的大防空洞内。
0: 有多少人？
2: 大约有300人左右。
0: 二号病毒也在防空洞里。
2: 是的，他们将病毒制成干粉，准备使用爆破手段和媒介传播的方式，在公共场合散播病毒。啊！
0: 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都在洞中吗？
2: 正是，他们被关押在作战区的监房里。
1: 来人！
3: 哟。
1: 把他压下去。
3: 走。
1: 双英同志，委屈你了。

0: 双英同志，这些东西我一直替你保存，今天完璧归赵。嗯，谢谢。拿过去吧。嗯。
1: 莎莉。
2: 双英，你还好吗？很好，放心吧。伤口还疼吗？莎莉。
1: 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谢谢你，余霞同志。事不宜迟，请你立刻调动部队，火速赶往歌乐山下的防空洞。那你呢？我立刻出发，先行赶到，设法打开洞门，迎接大部队。
3: 你的伤，不要紧。
4: 老伙计，我和你一起去。
3: 还有我，还有我呢。
5: 莎莉，太危险了。吴大姐，求求你一定带我去。就算我求求你了。好吧。老燕同志，算上我一个。
6: 得手了吗？完了，全完了！叶双莹早有准备，她引来了吴玉霞，李延平和他带去的弟兄全被人给包饺子了。老板，李延平一定会说出我们的下落，目前的情况万分紧急，你快想个办法吧！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将行动计划提前。红兵，拉警报。
4: 召集各队立即集合，让各队队长到我这里来。是。怎么回事？好像是出事了。玉溪，不能再等了，这是最好的时机，趁乱动手，炸掉实验室，逃离防空洞。好，动手，好。 炸弹是直爆式的，你们藏在房门两侧。玉仙，快躲在门左侧。哼，不用了。你说什么？哼，你这是做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老板，安插在你们身边的卧底。 随时监视你们的动向。你是卧底？是的，惊奇吧？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大度，会和我的情敌握手言欢？看到你和燕双鹰在一起，我真恨不得马上杀了你。可我不能。 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我发誓不会放过你，赵雅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我天生的敌人，你爱上了我爱的人，因此你只有死。杀了我。
7: 你就能够得到燕双鹰的心。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

0: 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

0: 三乙醇胺本养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你们的卧底，随时监视你们的动向。 你是卧底，是的，惊奇吧？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大度，会和我的情敌握手言欢？看到你和燕双鹰在一起，我真恨不得马上杀了你。可我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 但我发誓，不会放过你，赵雅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我天生的敌人。你爱上了我爱的人，因此你只有死。杀了我，你就能够得到燕双鹰的心。当然。 我知道，他也爱我，非常爱。你死后，我会告诉他，你死在了敌人手中，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和我在一起。哦，对了，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已和老板讲好。 黑鹰计划实施后，我便洗手不干，与燕双鹰长相厮守，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别动，放下。作为朋友，你应该祝福我们。
1: 如果你以为燕双鹰能够被你永远蒙蔽，那你就错了。早晚有一天。

0: 他会认清你的真面目。你是个心理阴暗、行为卑鄙的坏女人，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哼，我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是看不到。赵雅琴啊，赵雅琴，你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一天吧？
1: 不错，被自己信任的人出卖，的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好在临死前，我看到了你这张丑陋的真实嘴脸，这令我不至于做一个糊涂鬼。我已经很欣慰了。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0: 什么事？
1: 燕双鹰曾经对我说过，他永远不会爱上你。哦。
0: 这是他说的话，哼，
1: 是的。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在宜宾的船坞中，我就已经是他的人了。
0: 你胡说！你胡说！燕双鹰不会和你在一起，他爱的是我。
1: 那不过是你的幻想，我说的才是真实存在。
0: 你胡说！你说，你是骗我的，快说，否则我掐死你！

双鹰不会和你上床，永远不会。你这个骗子！

我记住了，喜欢你，我知道，好吗？

0: 位，因情况有变，计划需提前进行。各队队长立刻率人前往实验室，按原计划领取足数炸弹，而后离开防空洞，各自分散。明天中午12点整，照原定地点展开黑鹰计划，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党国的命运就交在诸位手中，诸位当同心努力，精诚团结，务使黑鹰计划奏凯。到那时，我要给毛局长发电，为各位请功。
1: 不成功，变成人。
0: 立刻行动。
1: 是。
0: 出发。
2: 老板，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刚刚我到监房去处决赵雅琴和钟村，发现监房门被炸开，赵雅琴逃出监房不知去向。
0: 林玉仙呢？
2: 她也不见了。
0: 你马上率人搜索全洞，一定要找到他们。
3: 是。

0: 我们现在这里是生活区内，由此向左穿过办公区就是防空洞的大门。我们兵分两路，高进，你和锦玉负责夺取大门，迎接大部队入洞。我由此转右，向作战区方向搜索二号病毒。
1: 明白，马上行动。
0: 跟在我后面，不要乱跑。
1: 靖哥，你对我说话能不能温柔点？
0: 如果你不遵守纪律，我只能请你回去。
1: 我没说不遵守纪律。 只是要你对我温柔点儿。
0: 这是打仗，不是谈情说爱，你就凑合点吧。嗯，这个你拿着，防身用。跟上我。

0: 站住！什么人？
1: 老板让我给大家送东西来了。
0: 送什么东西？
2: 炸弹！
0: 炸弹！
3: 赵雅琴。
4: 赵雅琴是谁？
0: 快走！

屋里所有人全部出去，快！快点，别磨蹭！

0: 你们不在实验室，到这里做什么？有个女的占领了实验室，你快点，快快点！出事了，快走，
1: 快走！

0: 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心慈手软。如果刚刚在监房你朝我再开上一枪，就不会有现在的结果了。把引爆器交出来。
1: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把引爆器给你。

0: 你向我开枪，不错，是我。你向我开枪，就像你一直在欺骗我一样。
1: 知道了，是的，我恨所有人，但我爱你，和你一样，我也有信仰。
0: 不，你没有，你有的只是贪欲，卑劣的贪欲。
2: 啊！雅琴，你醒醒！雅琴，房子里是12号冰毒。 快把银线接到印包70号，知道吗？我很想你，
0: 我也很想你。

雅琴，雅琴，雅琴。

0: 怎么不认识了？你来得好快呀！我一向迅速。我们又面对面了。嗯，是的，新仇旧恨，今天要一起算算。
1: 自己的女人，几年前小玲死了，现在林雨仙又死了，你实在很可悲。
0: 你说完了吗？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就是你的绝招，那我只好杀了你。来呀！啊！

0: 庄英，大部队来了，
1: 走。
2: 怎么还能骗你？
3: 准备好了。
2: 好。啊？你不信？

0: 实验室也没炸，所有二号病毒全被销毁。
1: 你说什么？
0: 我刚刚到了实验室，那里已经变成一片火海，所有病毒全完了。啊，对了，我还看到了黑狼的尸体。
2: 老板，老板，老板，不好了！共军，共军打进来了！
3: 什么？
2: 你他妈的放屁！
3: 哪个？
2: 共军怎么可能来的这么快？是真的，是真的！共军的大部队有好几千人都冲进来了，咱们的弟兄死的四上八下，我们顶不住了！红明，你马上带着弟兄们，给我顶住，我马上就到，快去！
4: 是，
2: 你也去。
4: 是。

0: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个暗门？想知道答案吗？因为我有这座防空洞的图纸。
1: 大名鼎鼎的军统大鄂严森将军想逃跑，
0: 我们谈谈条件好吗？什么条件？
1: 你放我走，你要什么都可以。
0: 我只要一样东西，是什么？你的心，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一个用日本鬼子留下的病毒武器屠杀自己同胞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啊！像你这样的人会改变吗？我的答案是不会。你只有死。说句实话，我真想一枪打死你。 我们之间不是私人恩怨，我的任务是逮捕而。

0: 眼霜硬的心里空荡荡的，他不知该说什么，也无法形容内心的痛悔。怀中的这个女人为他付出了一切，而他却什么也没有给过她。然而在破雾而出的阳光中，他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是你解救了我，是你让我得到了温暖。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

0: 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第一千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6: 买贵了
1: 退，
6: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9: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8: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0: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

0: 滋溜的，这馒头的爆汁
1: 而且啊
0: 香而不腻，
1: 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还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7: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再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

0: 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找对象要真诚，良配严把关，真心换良缘。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6: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1941年，阴霾笼罩着东北三省，抗联失败，一小部分幸存的同志退进满蒙交界的黑戈壁中，继续坚持斗争。在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深处，隐藏着一座杀人魔窟，它是日军731部队的细菌试验基地。日军勾结当地土匪，抓捕无辜的中国百姓，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由抗联旧部燕彪
1: 等
0: 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三组，为保护当地百姓与日寇和土匪，展开了殊死搏斗。

0: 快点！准备战斗！
1: 是。
0: 双鹰啊，看你的！
2: 哥，放心吧，你看着啊，今儿个我给来个一枪穿俩。哎，真要是一枪穿俩，你输我一个大金面。
0: 好，快去吧。
2: 哎。

1: 你他娘再装死，老子废了你！那总爷啊，他是可晕了，别再打他了，再打他就活不了了。
2: 关你什么事啊？
3: 让你做好人。
2: 好了，六子，给他们点水喝，日本人要活着，弄个死他去，不是白费力气了吗？
4: 哎，是，哎，拿水。
2: 没事。
1: 过来，过来，过来，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留点，
0: 大金链啊！
1: 好，大哥欠你一只大金链，
2: 弟兄们。

信仰。

0: 跑。
1: 哎，
2: 大哥，弟兄们都完了，
3: 老子他妈看到了。哼，我就不信不了十号弟兄对付不了他们，排成纵队，看他还有什么办法，给我杀。
2: 大哥有令，排成纵队进攻。
4: 是。

0: 这么紧还不打，干什么？
1: 我们的弹药不多了，大家沉住气，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谢谢大舅了，谢谢大哥。乡亲们，你们是哪个村的？我们是洪柳村的。大哥，你们就是这隔壁摊上大名鼎鼎的燕氏三兄弟。是我们。乡亲们，咱们算是遇上好人了。早听说燕氏兄弟杀鬼子，保乡亲，劫富济贫，周济穷人。燕大哥。 谢谢你们！哎，谢谢！这是干什么？这都是我们兄弟应该做的。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起来吧！刘大麻子为什么要抓你们？
1: 谁知道啊？他带着人冲进村子里，说日本人要抓壮丁，要村里的青壮年都跟他走。大家不干，姓刘的就动了枪，打死了我们李姓的族长，又砍了几个闹事的。大伙儿。 害怕了，只能就跟他走了。
0: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要把你们带到哪里去啊？
2: 这个道上说，刘大麻子和他手下的说要进黑隔壁，
0: 那里有个日本人什么防疫和集水站，叫301分站。301分站？
3: 嗯，
0: 你们也听到了吧？
4: 是301分站。
3: 对对对，是
0: 黑隔壁。 日本人的301分站。

头捅他，

0: 是我，啊，你来了。这些日子你好像很忙啊，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你了。
1: 我进了趟黑戈壁。自从上级指示我们在满蒙交界开展游击斗争，武器自始至终就是个问题。 这周围没有我们的队伍，除了日本鬼子，就是土匪。而且组织上要求，为了便于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暂不公开我们共产党员的身份，这就更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0: 是啊，连自己的亲弟弟都要瞒着，这心里是真。

0: 不是个滋味。
1: 喜鹊怎么样？
0: 他很好。
1: 记住，我们三个仍然是单线联络，我们的名字地址不要告诉任何人。

0: 有一座日本人的集水站，叫301分站。刘大麻子就是要把乡亲们送到那里去。
1: 301分站，
0: 正是。依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个301分站一定有问题。

0: 小燕君，我们已经在这里站了将近一个小时，还要继续站下去吗？
1: 老朋友，耐心，要耐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美国人有句谚语说得好，只有等待的人才会得到最好的东西。
0: 但愿吧。
2: 将军阁下，
1: 开始吧。
2: 是。

你在干什么？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

0: 剂很有效，也很可怕。它叫什么名字？
1: 我们管它叫做细菌炸弹。

0: 怎么样，老朋友，我没有让你失望吧？
1: 细菌炸弹。
0: 是的，所谓黑戈壁中的防御与集水战，它是我军一支秘密部队的对外称号，它的真正番号是731部队。
1: 731部队。
0: 是的，731部队，这是一支神秘的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秘密细菌武器。这座建立在黑戈壁中的301分站就是它的一部分。
1: 哦，我说为什么要将集水站建在这块诅咒之地，原来是为了掩人耳目。
0: 你说的非常正确，我是关东军情报处处长，我的职责之一便是负责这里的保卫工作。这里的一兵一卒，上到分站站长，下到每一个站岗的士兵，都是我的部下。
1: 我明白了，你利用职务之便买通了这里的技术人员，背着总部长官在计划外制作了一批细菌炸弹用于买卖。
0: 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啊。你说的一点不错。
2: 西林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李。

0: 有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啊、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古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2: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0: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2: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国力的总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您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啊，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2: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2: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

0: 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1: 行吧。冲着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0: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1: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10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0: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出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的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平时腰腿疼发酸呀，冬天手脚冰凉的长辈多吃点正好是驱寒祛湿，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2: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

0: 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八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西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西林郭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1: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西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1: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西林郭勒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这款西林郭勒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货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想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西林郭勒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证。

0: 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精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国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金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国勒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国勒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精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金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囤，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精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金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颜，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假一赔10，想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雪域蓝天，碧绿草场，剩下的九色甘蓝正。

最美的姿态邀约八方来客。这里是甘南下河，拉卜楞寺历史悠久，桑科草原牧歌悠长，甘加秘境雄奇苍茫，白石崖耸立云天，八角古城诉说沧桑，民族风情与生态美景交相辉映。从格萨尔赛马的千年传承到香浪节的欢乐竞技，从赞岐博弈的智慧传承到全民健身的蓬勃开展，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如今足球运动扎根高原，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成为生活，让快乐伴随成长。奔跑在甘加秘境的蓝天绿草间，呼吸纯净空气，感受生命律动，体验运动激情。以足球为媒，以山水为台，九色甘蓝杯甘加秘境足球邀请赛，把高原秘境的壮阔、民族文化的传奇、全域旅游的活力，尽数融入激情与奔跑之中，绘就一幅全域街景、全季精彩、文体共生的草原新画卷。一片绿荫凝聚各民族同心力量，一颗足球承载千万家团结梦想。来自全省的各族健儿跨越山水相聚下河，在甘加秘境同场竞技，同台追梦。这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是文化与情感的交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讲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这不仅是一场赛事，更是一次全民健身的推广，健康理念的传递，幸福生活的彰显。九色甘蓝，美在山水，醉在人文，燃在运动。以足球之名，聚民族之力，扬文旅之帆，强健康之基。让我们在这片圣洁的高原上，以绿荫传递友谊，以奔跑书写热爱，以团结开创未来。活力甘蓝因运动而精彩，秘境甘加因奋斗而美丽。黄河长歌，文脉千年，思路交响，阔步新城。

0: 竞技体育，战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

0: 深山提角诀，配伍隔山箫，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诀，配伍隔山箫，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赛场比拼氛围愈发热烈，民间高手舞台齐聚，精湛演绎展现秦腔风骨。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四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张大人，外面那个管家求见。果然来了，东西做好了吗？早就做好了，这个小玩意儿花不了多长时间。好的，塔娜，让管家进来吧。
1: 张大人，我们东。

0: 请。
1: 哎，张大人，您可来了。哎，昨天我们接到神谕，要找回佛宝，恐怕只能靠您的法术了。
2: 我哪里会什么法术啊？只是说到神谕，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1: 是不是梦到神仙了？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现在城里都传遍了，说神仙显灵了，如果能让佛宝归位，就会成为千万富翁。
2: 哎呀，这跟我昨晚梦到的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1: 张大人，您看，这是昨晚神仙放在大殿里的。张大人，您可不能推辞啊。
2: 可是我也不会法术啊。
0: 哎，我们东家都这么求你了，你就别推辞了。
2: 张谦确实不会法术，不过既然神仙都说了，那么我就想想办法。
0: 啊，你小心点儿，这花瓶可是我们东家的宝贝，打碎了你可赔不起。
1: 不得对张大人无礼。
2: 啊，实在是失礼，不过因此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1: 您快说，什么办法？
2: 既然神仙都说了，归位佛宝就赐给他千万富翁，那么张谦建议，您不如遵从神仙的意思。
1: 此话怎讲？
2: 神仙的意思是，谁拿走了佛宝，就自动归还佛宝。
1: 难道您的意思是，让我打开大门，让小偷自己把佛宝抬回来吗？
2: 这有何不可啊？张谦还愿意捐出一箱财宝放在这里。归还了佛宝，即可自动取走。小班，把东西拿过来。这是张谦一路西行积攒的宝物，就放在这里，算是对归还佛宝的答谢。
0: 哪个小偷会那么傻呀？来这里归还佛宝，岂不是自投罗网？
2: 这个我早就想到了。昨天我来到大殿的时候，佛宝还在，等佛宝被抬了出来，就不见了。这说明窃宝之人昨天就在现场。
1: 您的意思是，
2: 只要把昨天所有在现场的人集中起来，蒙住双眼就行了，这样小偷归还佛宝取走宝盒也不会被别人知晓了。
0: 那要是小偷只取宝盒不还佛宝呢？
2: 那我张谦损失的只是一些财宝，而那个小偷损失的却是千万富翁啊。
1: 张大人，我也要蒙住眼吗？
2: 当然，我们要遵从神仙的意思，给小偷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嘛。
0: 东家，张大人说的再情再理，我看咱们就听张大人安排吧。
1: 好吧。
2: 为了洗刷冤屈，也为了能让小偷改过自新，只能暂时委屈大家。不管听见什么动静，大家都不要摘下蒙眼布。过半个时辰，自然会见分晓。
3: 你听说了吧？只要咱们把佛宝还回去，就发财了。
4: 这个你也信？柴房里的佛宝已经被我们调包了，我倒要看看是谁盗了宝。
3: 哎，大哥，你看，
4: 别着急，这个家伙一定是去取佛宝了。我听说张谦还在大殿里放了一个宝箱，等他取了宝箱出来，我们再来个一网打尽。
3: 看，他回来了。
4: 好，我们就在这里以逸待劳好了。

0: 张大人，您出来吧。
1: 怎么是你？
2: 我
1: 张大人

0: 就知道是他。
1: 对，我是怀疑，在石头上面写了一个唐字，这么明显的栽赃，显然是心中有鬼啊。
2: 这不能证明是我偷的。
1: 你说的对，所以我故意碰翻了水，发现了瓶子下面有个机关。这个机关可以把佛宝调包，而能在这里安放机关的必然不是外人，定是家贼。
3: 好啊，原来你早就想偷我的佛宝。
2: 东家，我错了，是我见利忘义。
3: 我现在就把你送官。
1: 等一等，佛宝呢？
2: 这怎么会这样？
3: 你到底把佛宝藏在哪里了？
2: 我就是把佛宝藏在了柴房，谁知道他东家，佛宝是我偷的，可我也不知道佛宝去哪儿了呀。我对天发誓。
1: 看来是有人渔翁得利了。
3: 先把他送官。
1: 不，先不要送官，咱们这个戏还得继续演下去，将计就计。管家，这可是你将功赎罪的机会啊。
2: 我一定听张大人吩咐。
3: 记住了。
1: 佛宝没有回来，刚才我听见神仙说你们都不是拿佛宝的人。现在大家可以散了，请管家留下等待佛宝，其他的人可以回去休息了。
4: 大哥，我刚看过了，人都走了，但没人抱着宝箱，宝箱肯定还在这里。
5: 这回宝箱是我们的。
4: 嘘，别说话。
2: 我知错了，佛宝是我盗走的，可是真不是我弄丢的呀。可我真不知道这佛宝在哪儿啊。
6: 我知道。
2: 是你们，我早就该知道是你们盗走了佛宝。
7: 你刚才不是还说是你盗走的吗？
2: 我
5: 刚才是跟谁说话啊？
2: 我在跟神仙说话。
7: 神仙？
6: 你少装神弄鬼，把宝箱拿来。
2: 这是我的宝箱，你们不能拿走我的宝箱啊。
6: 你们不是说宝箱是赏给小偷的吗？
2: 神仙呐，是他们偷走了佛宝。神仙呐，
6: 不许叫。哎呀，看来神仙也救不了你了。胡奇，把宝箱打开。
7: 这怎么打不开呀？
6: 说怎么打开。
2: 用佛宝。
6: 你说的是真话？
2: 神仙说了，这个宝箱只有用佛宝才能打开。
6: 你可别骗我。
2: 小人不敢。
6: 糊涂，把这家伙绑起来。
5: 是。
6: 我们带着宝箱去取佛宝。
2: 不要啊，不要啊。
4: 张大人，我们要不要进去帮忙？
1: 等一等，他们求的是财。
4: 啊，张大人，他们出来了。
1: 让他们走。
4: 可是他们要是走了，我们怎么能追得上他们？
1: 我自有办法。

0: 他们信了吗？
1: 信了，他们带着宝箱去找佛宝了。佛眼神仙真是太过瘾了。
0: 唐一副，快去查看一下。
1: 大人，有了。
2: 这是什么？
0: 我已经吩咐小班在箱子里放好了红色的细沙，他们盗走了宝箱，自然就会留下痕迹。
2: 张大人真是高明，
0: 好戏还在后面，走。

0: 红线断了。
1: 啊，现在怎么办？
0: 这里该怎么走？
2: 这里没有路，城外就是戈壁，只有这道悬崖。
1: 难道他们飞了不成？
3: 武器，带着宝箱下去，用佛宝把宝箱打开。
4: 怎么又是我呀？
3: 少废话，让你下去你就下去，快点。哎呀，
5: 哥，好像又有人来了。
6: 一定又是马匪，我们快躲起来。
5: 不，等等，你看，那不是张骞吗？
6: 他们跟马匪一起来，一定是来找佛宝的。
5: 那我们怎么办啊？
6: 有办法了，让张骞知道佛宝在这里。
5: 这么大的锣怎么吹啊？
7: 啊！
8: 看，在那里。
1: 看上面，是马匪他们。
8: 让他们把佛宝扔下来。
4: 不，不能扔，会摔坏的。
1: 大人，我上到山顶抓住他们。
0: 不行，来不及了。看来咱们得请托托显显神通了。
3: 动作快点儿，我们被发现了。
9: 大哥，要不算了。
3: 不，他们现在上不来。
9: 可是那个张骞，他诡计多端，我可不想财宝落到他的手上。
3: 只要我们在他们之前拿到佛宝，所有财宝都是我们的了。
4: 救命啊，大哥，拉我上去啊！
1: 我要想射死你，你早就没命了。嘿，洞里的小孩，帮个忙，把绳索系牢了。
5: 哼，我好心好意帮你们，还这么没有礼貌，什么小孩小孩的。
6: 小琪，别闹脾气，快去把剑拔下来，一会儿马匪来了就麻烦了。
5: 哦，知道了。
1: 大人，架好了。
0: 托托，看你的了。
1: 放心吧。
4: 大哥，快救我！下面放箭了。
3: 他们在架绳索，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快去把佛宝拿回来。
4: 我不去，不去。
3: 你给我下去，把它吊在山洞中。
5: 哇，你真是太厉害了！你们是在找这个吧？
6: 嗯，小义士，谢谢你。
5: 小义士，
3: 好，小心宝箱。
10: 小孩们，快把佛宝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交出来！
6: 把佛宝先给他。
10: 嘿嘿，这就对了吧，
6: 一个大海螺而已，你要它有什么用？
10: 神仙说了，有了这个佛宝就能打开宝箱了。
6: 海螺能把箱子打开？我才不信呢，看你那傻样，一定是被骗了。
10: 你敢说我傻？
6: 有本事你就打开试试啊。
10: 神仙的话哪能有假呀，我现在就打开给你看看。神仙神仙快显灵，打开宝箱行不行？
6: 啊！
10: 打开了，神仙果然显灵了，显灵了。

0: 宝箱里哪有什么财宝啊？
1: 不对，财宝一定在下面。怎么回事啊？
0: 拿着，你快走。
2: 那你们怎么办？
3: 你不用担心我们。
1: 你们谁都不许走。
0: 你快走。
1: 给我。
0: 你。哎，出来吧。
4: 哎，当心点，小心别摔了。
5: 小心啊。
6: 佛宝，佛宝找到了。
1: 怎么砸不坏呀？小孩，你们愣着干什么？快来帮我呀！
3: 我最讨厌别人管我叫小孩了。
1: 两位小爷，求你们了，起码帮我把绳子系在腰上啊！
3: 你要使劲求饶哦。
0: 啊，静鹿晗。
1: 大哥，快来救我！
7: 我说你怎么半天不上来？原来又是这两个小鬼在捣乱。
1: 大哥，官兵来了，怎么办？
7: 别慌，抓他们做人质。
0: 我们可没时间陪你玩了。
3: 再见了。
8: 怎么又没有了？
1: 真有神仙啊！他们是神仙，大哥，我们快跑吧！
7: 糊涂，快拉我们上去！你听到了吗？用力呀！
9: 你太重了，大哥！
10: 多亏了张大人，才让佛宝回归。
0: 应该的，管家大人呢？
10: 我们也算是主仆一场，可能是我这几年亏待他了。我已经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家了。
0: 真是仁义，
11: 要不是您，我们都会蒙受不白之冤。
0: 我看你的徒弟技艺了得，你们如果把这些技艺带到长安去，肯定会大受欢迎。
11: 张大人说的是，我们一定去。
2: 张大人，我还有一事不解，为什么拿到佛宝，宝箱就能打开了？
0: 这个得问小班了。
12: 我在宝箱里安装了一个自动木锁，等宝箱里的沙子撒完了，锁就自动打开了，夹层里的胶就流了出来。
2: 那些匪徒怎么办？
10: 不妨事，我已经报官了。
0: 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还要赶路，就此别过。
13: 张
14: 大人保重，
15: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6: 再见，
14: 再见。
9: 把张骞交出去，能得到一大笔的赏金。
7: 他们根本就没有抓住张骞，你说匈奴人会怎么对付马匪？
1: 抽鞭子啊！
7: 张骞，今天就放你一马，咱们后会有期。
0: 等等，
2: 桥还没有修好呢，
0: 金矿就在那个神秘的岩洞里面。
17: 咱们藏身的岩洞是个金矿。
2: 早知道当时多捡几块石头啊！
0: 为了保护村庄，保护若水河，阿离一直在守护着这个秘密。如今能有如此不贪图富贵之人，真是比黄金还要珍贵啊！

0: 啊！
1: 好巧！
2: 你们想一起玩吗？
3: 好呀，
4: 好呀。啊，
2: 他俩个头小，力气也小，和他们打篮球玩不到一块儿去，还是咱俩玩吧。
3: 不跟我们玩，我们去找龙小飞
4: 和蛇
3: 小鸭去。
5: 小妹、小乖，你们怎么不一起打篮球呢？
1: 他说我们太弱小了，玩不到一起去。
5: 小跳、小梦，你们过来一下。
6: 先生好，
5: 汉子山有话想要对你们说。汉子山，赐教。这是甲骨文的周字，最早的周字看起来像一块田地里密密地种满了庄稼的样子，本意是周密、遍及的意思。说文解字说周密也，人内心条理周密，首先表现在言语上，因此周的字形从用从口，后来逐渐演变成我们现在的书写形式。
7: 汉字山为什么要教我们周这个字？有什么特殊寓意吗？
5: 看到这个周字，大家都能想到什么？
2: 一星期也叫一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朝代叫周。
5: 对，周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
4: 还有周易。
5: 兔小乖知道的不少。周易是我们的传统经典之一，六经之首，里面有许多深奥的知识和道理。大家还知道周字的哪些意思呢？
2: 周围四周，
7: 周全、周到。
5: 都说得很对，姬小妹说到的字义就是汉字山想表达的主要字义之一。论语中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说法，意思是君子对待他人能够合群、忠厚而不失原则，公正无私而不失团结，小人则徇私护短、结党营私。这里的周就是处事周全、统筹兼顾且胸怀广大的意思。除此之外，周还有救济的意思，如周人之急、周济贫乏、周贫济劳等，都表示对他人的帮助。明朝景泰年间，东光县疫病与饥荒同时发生，百姓生活困难，当地的海商廖轩内心仁厚，扶危济困，举全家之力为没有条件埋葬死者的人家购买棺木，并将钱财送给无力偿还的乡亲。

雪夜被冻僵的人抬回家中救治，家人劝阻说来历不明的人不能随便带回家中，廖轩却说，我只知道当务之急是先把人救活。

0: 懂了，周字里包含着对他人的仁爱和善意。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平时先生教导你们做事要考虑周全，待人要热情周到，凡事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便利，要做一个心里有他人、胸中有公义的好少年。
0: 嗯，先生，我不该以力气和个头的差异来挑剔鸡小妹和兔小乖，能一起玩的游戏有很多，我们应该顾及好朋友的感受，思虑周全。嗯，对不起，是我们想的不够周全，你们还愿意跟我们一起玩吗？
2: 我们愿意。
3: 第15集，呜、哦，谁把轮胎扔在这儿了？我应该把它带到学校去。杨先生，您可以帮我找两条结实的绳子吗？
1: 小乖，你要绳子做什么呀？小乖，原来你是用轮胎来做秋千呢。
0: 兔小乖，你真聪明。
1: 同学们要向兔小乖学习哟。憨子山，请赐教。

0: 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2: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

0: 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印象，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坐拥百万油气产能，群众却长期面临用气贵、用气难。
1: 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涉及到的这个资源条件、人力条件有些很惨。
0: 曾经乱象丛生、几近瘫痪的城乡客运，如何重塑秩序、惠民便民？
2: 三抓三促啊，它的是一种手段，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促进发展。
0: 立足三抓三促行动，河水县以实干破局，以实效赋能，改写县域民生底色，激活全域发展新活力。
3: 这里呢是河水县。2025年呢，当地开采出了191万吨的原油和1.2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你可能会想，这样一个能源大县，居民生活用气应该很便利、很便宜。然而，事实是，全县的居民生活用气仍然要靠这样的罐装气来维持。
1: 这个本身还是老费钱的嘞，咱们就用这个灭火器封闭的。
4: 害怕那个罐装的放下的话有危险。我现在做饭的话，就是用的电。
0: 即便是在河水县城内，也仅有零星几个小区通了天然气，费用也比周边县区要高。
5: 根据咱们全市的这个气价来看的话，咱们还是稍微有点贵。现在每立方米的话，大概就是3.3块左右。
6: 其他地方的呢？
5: 我打听问了一下，大概就是2块多一点。
0: 守着气田，居民用气却又贵又难，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2: 过去我们总觉得石油天然气的开发主要是由中央企业来完成，我们使不上劲儿，插不上手，久而久之呢，也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惯性思维，导致我们虽然拥有丰厚的资源，却没有享受到红利。首先还是要通过三抓三促行动从思想上破题。我们从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做起啊，引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各部门静下心来学理论、学政策、学技法，吃透了资源开发的一些基本政策，找到了油气资源开发和我们地方发展的契合点。
0: 思想上的壁垒一打破，行动就有了方向。2024年，河水县抓住窗口期，将气化河水

0: 列为一把手工程，协调统筹长庆油田采油二厂，投资1.01亿元，在河水县境内建设了庆六集气站，为工业和居民用气打好了基础，随后启动燃气管道建设工程。
1: 因为这个项目，整个的线路比较长，全长达到46.5公里。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涉及到的这个自然条件、林地条件有些很差，这个涉及到群众的争迁比较多。
0: 因为靠近工业园区，何家盼镇被首批纳入燃气管道建设工程。然而，管道要进村，村民们有顾虑。
2: 占了大概多少？
3: 我是个一亩多，
2: 一亩多地
3: 啊，一亩多地，
2: 那也多着呢。一亩多地
3: 就是电线那不远，在这，这个东西咱们地里过脚，这害怕以后维修呀，啥东西那个啊，这个再一个就是这个赔偿，这是最后给钱，我们不愿意。
2: 您就是说这个给钱的这个有点太晚了，是吧？
3: 咱们这个不太放心。
0: 村民们的顾虑很具体，补偿何时兑现，管道以后维修找谁？这些问题不落到纸上，项目就难以落地。面对争迁卡点，河水县三抓三促办靠前介入，把化解群众心结作为项目落地的关键抓手。
4: 我们县抓促办，充分发挥这个统筹协调，督办推动的作用，督促这个包装干部，思想上要重视起来，联动乡镇村组。组建专项的工作专班，上门去讲政策，把这个补偿的情况也给群众讲清楚。
0: 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镇村两级把工作阵地搬到田间地头，直面一户户群众，实地丈量土地，登记信息，建立完整台账。
5: 大小的会议应该就30-40次左右啊，协调会啊，像这些都是咱们的打垮的凭证，镇村组织这个工作力量，咱们这个与群众这个签订，去丈量登记以后，然后咱们做了这个划名册。
3: 回乡人来以后协调，这是做上担保啊，钱已经给了。
0: 随着争迁矛盾逐一化解，管线工程顺利推进。今年年底，何家盼镇等4个乡镇将率先实现天然气入户通气，民生用气难题的破解，不仅补齐了城乡民生短板，也将一批涉及天然气产业链下游的好项目吸引到了当地。
6: 它就是把河水这一块气全部连接起来，紧靠我们这个项目落地的这个地方，所以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这个是气源离我们企业一近一好，那就是给我们企业呢就是节省的资金。
7: 那么天然气这一块开采由他们开采啊，石油中石油来开采，那么下游的加工开发这一块咱们地方可以参与，所以我们就是抓住这一个政策机遇来招商。
8: 现在看的话发展前景还是
7: 前景很好，我们下一步就是主要是做气的文章，把我们的工业就实行一个大的转型。
0: 从破解首气缺气的民生困局，到借气源优势撬动工业转型，河水县跳出资源只开采不共享的旧思维，实现资源优势向民生红利、发展动能双向转化。而在解决能源民生难题之外，一场关乎群众出行的改革也在同步推进。
2: 城乡公交是连接乡村与县城的重要纽带，也是农村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过去呢，在河水县，农村公交的运营方式主要为个体挂靠运营，可时间一长呢，弊端难免出现。到2020年呢，原有的126辆营运车，仅有56辆在勉强运行，班线近乎瘫痪。好好的公交，大家为什么不喜欢坐？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9: 学生上学多半都在河水镇了嘛。一块送接送不方便，再一个是悠悠时间车还光了，坐不上。
0: 个体挂靠模式下，运营完全依附市场收益，车主为了收益抢客超载，安全监管形同虚设。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服务质量低下，给了黑车大量生存空间，正规客运市场被严重挤压。2023年，河水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改革。将原本散落在个人手中的运营线路车辆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收归国有，但收回

0: 谈何容易？
1: 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资金的问题。原来管考进的话，咱光收的管理费，没有其他的投资，慢车亲自才管理。如果实行公车共有两权归期，咱们的慢变成重资产投入，管理的费用、运营成本就是特别大，的资金压力也特别大。
0: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跑了挂靠经营多年的老从业者来说，改革也意味着切身利益的变动。过去自己跑公交的任宗义就跟我们算了笔账。
2: 一年可下来的话，就挣个10万块钱，就是8万块钱，这个好多的费用就带走了。
3: 嗯嗯，您说这个费用带走是什么？
2: 费用都是里边保险啊、保养啊，还有其他些细节东西的话，管理费了啥，我没得跑完。也事实也不挣钱，风险也大。加之又说是我们这些车辆啊，或者这个线路要回收到国企里面去。
3: 嗯。
2: 但是我们担心的是啥？担心就是。我们这一部分人该何去何从？
0: 人往哪儿去，钱从哪儿来，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了相关部门面前。
4: 三抓三促啊，它的是一种手段，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促进发展啊，造福群众。那么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它的发展不能只看 GDP， 更要看老百姓的豁达感。改革以后，对退出经营的车主不搞一刀切，第二是保资金，每年啊，县财政都列支运营补贴，同时积极地争取项目支持。
0: 在三抓三促行动的推动下，当地直面改革堵点，县财政每年列支专项运营补助资金，同时积极争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项目支持，累计投入资金近3000万元，并购置40多辆纯电动的公交车。针对原车主、老从业人员，坚持稳就业优先，能返聘的返聘，能转岗的转岗，最大限度保障从业者饭碗。
1: 我们把企业的这个痛点向政府汇报清楚，政府包括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也比较支持，协调政府贷款，线路的审批、后续的运营保障这一块，政府支持的比较好。
0: 多方协同发力之下，河水县平稳收回运营线路16条。
5: 当时我们采取的就是，降票价，票价在原来票价的基础上，我们降了一半，我们上座反倒提升了1倍。这个重点就是便利群众，完了之后非法营运就没人坐了，自然就认可了咱们这个公交车。
0: 如今，河水县12个乡镇、80个行政村全部通车，城乡日均客流量由改革前的1000人次攀升至4000余人次。
2: 汽车回收补贴，给了相应的这个一些补贴我感觉起码人每天心里踏实。
6: 感觉现在快一点，方便一点。
7: 对，出租车需要10块钱，公交只需要5块钱。
4: 为人民出政绩，这就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那么我们做的这两件事，都是在为民生、为发展在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的、深入的推进三抓三促行动，紧扣产业所需、项目所急、治理所盼，开展实战化的练兵，带着问题短板去学，真正把思想上的疙瘩解开，把能力上的缺口补上，确保各项工作部署不打折扣，形成闭环，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8: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七百。

0: 1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1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

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黄河长歌，文脉千年，思路精详，阔步新城。

0: 竞技体育，战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鲁元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第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于9月3日至5日在陇西县召开。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会，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庄国泰在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省统筹推进医疗优质资源下沉共享，通过数字化改革提升群众就医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今天上午在兰州闭会。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64人，实到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委组织部负责同志做的关于人事事项的说明。会议决定任命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决定接受任振赫因工作变动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会议决定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新任命的同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新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要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加快高质量发展上做表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

0: 异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河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扎实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和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扛牢管党治党责任上做表率，持之以恒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孔绍迅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衷心感谢省人大常委会和各位委员的信任与重托，将永葆忠诚、笃信笃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尽职履行光荣使命，尽责担当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多办群众急难愁盼、可赶可急的实事好事，让陇原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盈、更有分量，将乘势而上推动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省委领导下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压查推进“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落地见效，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将依法履职规范行政，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和舆论监督，不断提升政府工作的科学性、精准度、穿透力，将严于律己、清廉自持，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孔绍迅依法进行宪法宣誓。甘肃台报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2026年9月2日，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任正赫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日，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于2026年9月2日决定，接受任正赫因工作变动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孔绍迅代理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日，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于2026年9月2日决定，孔绍迅代理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
1: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9月1号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进行部署。他表示，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庄国泰表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取得了明显成效。庄国泰表示，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向纵深发展，向常态长效迈进。要强化理论武装，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定力，要建立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整改成效。要加强日常监管，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学用结合，提升政协履职质效。何伟、王瑞、运建民、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马文云、尚勋武列席。甘肃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近年来，我省统筹推进医疗服务流程重构，优质资源下沉共享，民生保障精准落地。
3: 过去住院就医手续繁琐，窗口来回奔波，排队等候耗时久，是制约群众就医体验提升的关键短板。如今，随着一系列智慧医疗便民举措的实施，群众就医体验实现质的提升。近日，定西市安定区居民马强因过敏性紫癜在定西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便捷高效的床旁一站式结算，省时省心的就医新体验让他非常暖心。
4: 以前住院和出院的时候要来回跑，折腾大半天，这次住院的时候护士站用手机都可以结算，直接办完了所有手续，几分钟就搞定了。
3: 作为全省智慧医疗改革落地示范点，定西市依托省级数字化改革成果，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体系，将挂号就诊、出入院办理、医保报销等核心业务全链条线上集成，实现就医服务闭环式升级。
5: 电子健康码、医保码、身份证实行了多码合一，一码就能全流程的办理入院、缴费、一站式的床旁结算，床旁结算率达到了99%以上，让患者真正感受到了暖心和便捷。
3: 远程医疗是破解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有力抓手。上海复旦临床病理会诊中心张掖分中心于2020年12月挂牌成立。该中心把病理切片光学影像转化为数字化影像，依托云病理平台上传，上海专家就能远程阅片传回权威会诊结论，免去患者往返外地求医奔波之苦。
6: 病理呢，就是在本地呢就能解决这个上海就是全国顶流专家的这个会诊，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科室的大夫呢这个诊断水平呢也是在逐步的提高的。
3: 目前张掖市已实现远程诊疗双向转诊系统全域覆盖，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有序转诊的分级诊疗体系，
7: 开通线上问诊、慢病复诊、在线咨询、药品配送等服务，同步落地互联网加护理上门服务，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3: 全省三级医院已全部实现出入院床旁一站式结算服务，二级医院床旁结算率达到90%，有效减少患者出入院排队时间。电子健康码累计使用量达4.31亿次，累计开展远程医疗202.81万例。与此同时，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基层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已覆盖1.9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民生惠民保障领域，我省全力保障育儿补贴系统平稳高效运行。家住庆阳市西峰区的牛伟义，他的孩子一出生便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领取了2轮育儿补贴，共计7200元。
8: 在手机线上就可以填本，审核通过后直接打到卡里，省心又快捷，政府的政策

0: 恒大信用为我们减轻了育儿压力。
1: 全省范围内已有141.94万名婴儿完成育儿补贴申请审核。从智慧就医到民生补贴，数字化改革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优质公共服务触手可及。甘肃台报道。
2: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果香四溢，各地依托气候和土地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业，走出一地一果的发展路子，以甜蜜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发展新动能。
3: 在民勤县收城镇珍宝村蜜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穿梭田间采摘。当地采用连体拱棚规模化种植，大幅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实现错峰上市，四季有瓜。
4: 一批跟一批的细节是5天左右，现在已经上市的有小米、玉果。
3: 灵台县新火乡王家庄村的白果采摘园里，水蜜桃挂满枝头。当地优良的资源禀赋为果树生长与糖分积累提供了绝佳条件。
5: 培育北果园100亩，其中桃园56亩，年率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20万元，员工达到180人次，带动本村群众人均增收3000元左右。
3: 南果北种为特色果业发展抢占了先机。庆阳市西峰区温泉镇齐楼村的枫糖李进入最佳采摘期，当地历时6年，逐步攻克气候、土壤等方面的技术难题。今年第二代枫糖李顺利挂果。
6: 庆阳这个枫糖李成熟期弥补了全国枫糖李职业空档期。销售渠道通过线下采摘、供应本地超市、直播带货，发往全国各地。
3: 眼下高台县陆地鲜食葡萄也迎来采收期，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有效拉长了鲜果供应周期。今年高台县葡萄栽种总面积接近2万亩，预计总产量将达到2.96万吨，全产业链总产值将突破8400万元。
7: 就外销和这个零售，主要销的就是像张掖还有青海、酒泉这几个地方，年产量的话就是80多吨，产值的话达到就是100多万。
1: 甘肃台报道。
8: 白银是红军三大主力圣地会师的红色圣地，也是甘肃重要的老牌工业重镇。以长征精神为引领，白银活化红色传承，做强乡村产业，推动工业蝶变，多点协同发力，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9: 近日，前来会宁会师塔瞻仰学习的青少年络绎不绝。当地通过创新开展红色研学加法治实践主题活动，青少年在感悟长征精神中不断厚植家国情怀。
10: 我一定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把爱国情、强国志融入日常生活学习中，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1: 推进会师塔、会师楼本体修缮整治，还有纪念馆提质升级的工作，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9: 同时，白银将红色为民情怀融入基层发展，以党建引领盘活乡村资源，壮大特色产业。会宁县300户村通过土地整合、规模经营、产销联动，把撂荒旱地打造成丰产良田，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让革命老区乡村实现美丽蝶变，百姓实现稳定增收。
12: 把壮大支持经济、带动群众致富作为核心任务，我们整合土地资源，延伸中央产业链，打通产业渠道，不断做大村子产业蛋糕，让发展成果全村村民共享。
9: 在艰苦奋斗的红色精神指引下，以甘肃东方钛业为代表的炼竹企业联动全市100余家企业协同发展，盘活工业副产物，布局锂电储能新赛道，
13: 充分利用工业副产品变废为宝，与全市160余家企业融通发展，协同配套规划建设新材料电池产业园，持续完善锂电储能产业链条。
9: 科技赋能助力产业进阶，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依托智能生产线，深耕高端微细电磁线研发，近1000种产品投产应用，核心技术位居全国前列。
14: 搭建了工艺与生产双管控系统，成功研发出0.02毫米到0.6毫米不同线径、不同耐温等级的全系列产品近1000种，0.05毫米以下微细电磁线生产技术全国领先。
9: 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白银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

0: 因，持续做强红色文旅，做优乡村经济，升级新型工业，深耕科技创新，奋力谱写老区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 河水县把三抓三促行动贯穿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过程，聚焦城乡公交民生堵点，以实干破局，以实效赋能，激活县域民生发展新活力。
2: 城乡公交是连接乡村与县城的重要纽带，也是农村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过去呢，在河水县，农村公交的运营方式主要为个体挂靠运营，可时间一长呢，弊端难免出现。到2020年呢，原有的126辆营运车，仅有56辆在勉强运行，班线近乎瘫痪。
3: 学生上学多半都在河水中了嘛，一块送接送不方便，再一个是有些时间车还光了，坐不上。
4: 个体挂靠模式下，运营完全依附市场收益，车主为了收益抢客超载，安全监管形同虚设。2023年，河水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改革，将原本散落在个人手中的运营线路、车辆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收归国有。
5: 如果实行公车公运两权归期，咱们的慢变成重资产投入，管理的费用、运营成本特别大。
4: 而对于跑了挂靠经营多年的老从业者来说，改革也意味着切身利益的变动。
6: 担心就是我们这一部分人该何去何从，走哪里打工，10年了。
4: 人往哪儿去，钱从哪儿来，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了相关部门面前。
7: 三抓三促啊，它的是一种手段，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促进发展啊，造福群众。那么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它的发展不能只看 GDP， 更要看老百姓的豁达感。改革以后，对退出经营的车主不搞一刀切。第二是保资金，每年啊，县财政都列支运营补贴。
4: 在三抓三促行动的推动下，当地直面改革堵点，县财政每年列支专项运营补助资金。同时积极争取上级行业主管部门的项目支持，累计投入资金近3000万元。针对原车主、老从业人员，能返聘的返聘，能转岗的转岗，最大限度保障从业者饭碗。
8: 票价在原来票价的基础上，我们降了一半，我们上座反倒提升了一倍。这个重点就是便利群众，完了之后非法营运就没人做了。
4: 如今河水县12个乡镇、80个行政村全部通车，城乡日均客流量由改革前的1000人次攀升至4000余人次。
6: 感觉起码人每天心里踏实，
9: 感觉现在快一点方便一点。
10: 出租车需要10块钱，公交只需要5块钱。
7: 为人民出政绩，这就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的深入的推进三抓三促行动，紧扣产业所需、项目所急、治理所盼，确保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4: 甘肃台报道。
11: 9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甘肃庆阳岐黄文化论坛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论坛相关情况。
4: 由庆阳市、天津中医药大学和甘肃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2026甘肃庆阳岐黄文化论坛将于9月18号至9月20号在庆阳市举办。
12: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岐黄传入道，南左正文明。国内外专家将围绕主题共化文明传承、共商文化交流，深度挖掘岐黄文化南左遗址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持续提升岐黄文化论坛学术交流的专业性、权威性，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庆阳文化名片。
4: 论坛期间将举办开幕式暨主旨报告、3场分论坛、主题访谈、拜谒医祖岐伯仪式、名医义诊与中医诊疗康养体验、交流研学等活动。本届论坛首次将岐黄文化与南左史前文明两大 IP 同台呈现，将汇聚岐黄学者、全国名中医、考古专家等200余位学者，多所高校组团参会，同时持续拓展国际嘉宾邀约，推动岐黄文化对外传播。庆城县西峰区两地联动办会，开展中医药文化、史前文明探源主题活动。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

0: 作有序推进。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崖州湾张掖南繁北扩协同合作暨现代育种技术与成果对接交流会在张掖国家玉米种子产业园举办。会议对推动南繁硅谷科创优势与金张掖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有效打通南北种业科创壁垒，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完善产学研用合作链条，产生积极影响。近日2026年全国少数民族门球赛在肃北开赛，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甘肃、内蒙古、安徽、贵州、新疆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的32支队伍、255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育平台，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于9月3日至5日在龙溪县召开。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黄河长歌，文脉千年，思路精详，阔步新城。

0: 竞技体育，展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大家好，欢迎和奇碧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九月，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时节。不过，秋天的天气也有它的小脾气，昼夜温差大，一天能体验两个季节。近期，全省午后的气温还热情再现，有的地方最高温甚至冲到了30度左右，但是早晚的低温已经悄悄降到了10几度，所以大家出门备好一件外套，灵活应对。另外，很多人认为秋天的防晒可以松懈了，其实是个误区。秋季紫外线格外强，因为空气通透、云层薄，紫外线反而更容易直给。所以，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防晒还是不能偷懒。再来关注具体天气，今晚到明天，张掖市以及酒泉市南部、武威市南部、甘南州的西部为多云转阴。

0: 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其中祁连山区有中雨，市内区地方晴转多云。另外，酒泉西部、武威北部还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5到29摄氏度；酒泉多云，17到29度；嘉峪关阴转多云，19到27度；张掖阴转小雨，20到28度；金昌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武威多云，17到28度；白银晴，12到26度。宁夏多云转阴，11到26度；甘南晴转多云，6到24度；定西晴转多云，11到23度；陇南晴转多云，18到32度；天水晴转多云，13到29度；平凉晴，12到24度；庆阳晴，15到25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9到26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15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6到28度；辉县晴，11到29度；临潭晴转多云，8到24度；康县晴，11到29度。两当晴转多云，11到29度；兰州晴转多云，15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

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

0: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

0: 也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

0: 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0: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2: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4: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2: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5: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2: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 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

0: 全成熟。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2: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0: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

0: 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1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 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

0: 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8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4.3%， 涨幅较7月的 10.3% 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2: 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苹果，
3: 要让娃娃们都撤手。
4: 全中国要负责，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
7: We better prepare. For example, more weapons, more men.
8: I must agree with Colonel Kim here.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 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军长，这是，军队出什么事儿了吗？一个战士从禁闭室跑了。这个段先锋，军长，段先锋如果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我要抓过来。
1: 去吧。
0: 是。
1: 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2: 是。

0: 倒回去。停。
1: 把烟给我。
2: 军长，您这是？

0: 今天这水喝多了，哎，背过身去。
1: 没开枪是我。

0: 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0: 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

0: 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假传命令，
1: 误炸弹药库，
0: 逃禁闭。
2: 那我能怎么样呢？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莫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啊？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但在坑道确实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
0: 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
1: 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啊，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
0: 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
1: 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
2: 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
0: 秦局长，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2: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0: 段参谋，快长出十五军的骨头了。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0: 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 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
1: 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
0: 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

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这儿有我。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
4: 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1: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2: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5: 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0: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们。
1: 是，
0: 美其实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四十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道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崔建功，
2: 有。
0: 如果美七师和美四十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1: 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兵员。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2: 军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他们？12军就是志思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我觉得28号可以打。
1: 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
3: 陈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4: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1: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两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
0: 马参谋，
1: 有，
0: 你跟我去一趟12军。
5: 是。
0: 军长，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啊？
1: 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87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了。
0: 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1: 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
0: 就2天。
1: 是。

0: 一位，陈军长好，李副军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1: 好，咱
2: 们从军部过来，路过四十五师指挥所，到十二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
1: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
2: 其实都是一个山口里。
0: 是，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
2: 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 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大反击推迟到三十号。可以。三十号反击，又有多两天时间准备。
1: 我们先打5.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7.7，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
2: 没错，多两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南21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
1: 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两天了。他们不知道挨敌人多少炮弹。 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了。

0: 我们十二军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拉上去。
1: 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三十号的大反击，你们十二军先不动。 十五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山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团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支司的统筹协调，山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2: 我知道。
1: 那你应该知道，支司根据山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2: 我明白吗？

0: 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十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1: 推迟打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致死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
0: 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两天的时间，我不止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
1: 哪来的信心？
0: 信心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王司令，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 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和平。

0: 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1: 秦继伟，我是邓华。
0: 邓司令，
2: 秦继伟，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1: 30号的大反击，
0: 致司完全同意
2: 你们的意见。
0: 是，谢谢首长。

0: 段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完炎。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亲爱的女孩，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过年争取回家探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你的红领巾红不红？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给你派的人什么时候到？快了吧！
1: 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
0: 不欢迎啊！
1: 欢迎。呵呵，刮彩了。啊，
0: 那个没事儿，小伤。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209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秋上，都归他管。
0: 刘参谋，我是段显峰。23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毁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是啊，所以把我派过来了吗？您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 7号阵。

这里是敌人的营指挥所，两个高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是敌人的迫击炮阵地。柱子洞南山。

0: just be a bargaining chip for the negotiation table, but a bargaining chip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s re-election campaign.
1: Yes, sir, Commander.
2: 志司和兵团 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30号反击的计划，
3: 就是苦了我们的战士呀，他们还要在那儿再坚守2天。老崔，再拖给你2天行不行？不行，让我们29师来打。
2: 我领你率86团、87团参加上甘岭战斗，再调3个营的兵力抢运弹药。
4: 是。
2: 向守志，
4: 有。
2: 我知道你们40师40早就按耐不住了，但是既然我们把这场仗交给了45师来打，那我们15军全军上下必须支持45师。我领你率部队进行正面反击作战，以钳制西方山方向之敌，减轻45师决定性反击的压力。
4: 请军长放心，40师是一定全力打好北河。
2: 服从大局。崔师长，现在十五军全军的老底儿全压在你们45师身上了，回去一定好好的研究作战反击的战术，不能辜负全军的信任。
5: 45师坚决完成任务，不恢复阵地，不停止战斗。好，同志们，上甘岭战斗 一时结束不了，我们夺取阵地之后，敌人一定会发动猛烈的反击。12军的后备力量马上就到了，我们15军绝对不能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人家。
6: 西哥，反击动员会就差你这代理副连长了，你快来吧！
7: 你瞎说什么呢？
8: 段副连长他会回来的，
9: 可现在离反击开始也就8、9个钟头了，他还能赶得上来吗？
10: 副连长到！
8: 哎，同志，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大反击再推迟2天。
9: 啥？这也太突然了吧！连长，
8: 你战士们还等？
9: 段副连长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8: 段副连长，事你就别想了，在这回不来。说实话，我不管你这件事怎么看，都先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战士们。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铃铛，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更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更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1: 你能不能撑住？连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
0: 开教了。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供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

0: 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快快快
6: 快快
5: 快！
6: 快
5: 注意安全，快！
7: 都到了吗？
8: 这你们得都进看道口了，
9: 敌人没发现咱们。
10: 吴满昌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2: 赵云、赵子龙。
1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2: 周瑜打黄盖。
14: 你懂得可真多、啊，
1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奥斯林，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
1: 중국말에 이런 말이 있어. 천자가 바뀌면 신하도 바뀐다.
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

0: Oh, sir, it's a little misunderstanding. I'll explain to him.
1: Look, he said he wants to put the Chinese rats back in the tunnel.
0: That's interesting.
1: Not only that, but the withdrawn 7th Division wants to come back too.
0: What?
1: It's the most critical moment of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right now. Operation Showdown, or the Kim Hwa Offensive, should not just be a bargaining chip for the negotiation table, but a bargaining chip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s re-election campaign.
0: Yes, sir, Commander.
2: 志四和兵团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30号反击的计划，就是苦了我们的战士呀。他们还要在那儿再坚守2天。
3: 老崔，再拖给你2天行不行？不行，让我们29师来打。
4: 为了这么大劲争取的2天，怎么可能让给你们？军长，前线的战士都支持30号再反击。
3: 大家都不想再重蹈23号的失利。张先阳，有，我令你率86团、87团参加上甘岭战斗，再调3个营的兵力抢运弹药。是，向守志，有。我知道你们44师早就按耐不住了，但是既然我们把这场仗交给了45师来打，那我们15军全军上下必须支持45师。我令你率部队进行正面反击作战。 以钳制西方山方向之敌，减轻45师决定性反击的压力。
5: 请军长放心，45师一定全力打好北河，服从大局。
3: 崔师长，现在十五军全军的老底儿，全压在你们45师身上了。回去一定好好的研究作战反击的战术，不能辜负全军的信任。
4: 45师坚决完成任务，不恢复阵地。
3: 不停止战斗。好，同志们，上甘岭战斗一时结束不了。我们夺取阵地之后，敌人一定会发动猛烈的反击。12军的后备力量马上就到了，我们15军绝对不能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人家。
6: 西哥，反击动员会就差你接代理副连长了，你快来吧！
7: 你瞎说什么呢？段副连长他会回来的。
6: 可现在离反击开始也就8、9个钟头了，他还能赶得上来吗？
7: 副连长到！
6: 哎，同志，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大反击再推迟2天。
8: 啥？这也太突然了吧！
6: 连长，
8: 你战士们还等？段副连长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7: 段副连长，剩下别想了，暂时回不来。
8: 双喜，我不管你这件事怎么看，都先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战士。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更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看到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
1: 连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
2: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
3: 开教了啊！
2: 去吧。是。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 同志们说好不好？
4: 好。
2: 然后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5: 坚守在武圣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

0: 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十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15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1: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2: 能。

0: 一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
1: 我可以不走啊。
0: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
3: 好，别，
2: 慢点。
3: 但是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
2: 哎呀，不是，你这小子怎么
3: 越活越抽抽了呢？还啊，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0: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
3: 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哎
4: 呀，双喜同志，
3: 成熟。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好好干。

0: 应该是敌人知道咱们在运送补给，想来个突袭战。
1: 通知运输队今晚暂停，各坑道准备防御。
0: 司连长，防御是不是太被动了？咱们要不要主动出击，给敌人来一下子？打疼了，自然就缩了。
1: 军里让咱们积攒实力，到了30号再进行反击。今晚不要暴露实力。
0: 那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兵力先集中一部分，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
1: 坑道里有2排和3排，够了。
2: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伪军迫近侦察，
1: 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3: 是。
0: 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1: 小毛啊，你说的都对，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
0: 我去通知运输队，让他们今晚暂停。
1: 去。
2: 我是李庄，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蝎子？门外有多少蝎子？
4: 蝎子有很多，蝎子有很多，数不过来。
2: 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
5: 有
1: 通知3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
5: 是。
0: 出什么事了？
1: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0: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1: 弹药坑道对30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0: 小心埋伏，
1: 守好指挥所。我不在的时候，由你指挥。
0: 是。

0: 这是什么情况？刚才敌人还在，打来这你枪你跑了。
1: 弗雷等等，前面，
0: 双喜，啊！
1: 敌人在打伤员通道。
0: 坏了，大神，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
2: 是。
3: 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
4: 快快快！伤口啊，
3: 快，轻一点，轻一点。
4: 怎么样，疼吗？
3: 轻一点。
4: 护好伤口啊！
3: 快，轻一点啊！

0: 大家快撤！
1: 快撤！
2: 走！
1: 快撤！

0: 你们还跑！
1: 少爷！

0: 都死了，指导员，他怎么样？中枪！
1: 没事，把你枪给我。

0: 你要是不拿好自己的枪，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打好自己的仗。 打仗就跟做戏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1: 不行，
0: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一定会拿好自己的枪，拿好自己的

0: 是我害死了指导员，我不去背那桶水，他就不会受伤；我不先去弹药坑道，他就不会死。
1: 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支队经的样子？
2: 你没避战，就会减少伤亡吗？做梦！我们事后对老八连，那是不是一工为首？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
1: 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让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畏畏缩缩的。
2: 看你现在这个熊样，
1: 大气儿不敢出。
3: 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连长！是我判断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 导员，他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他的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1: 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3: 我不是逃兵，
1: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上级没干，颁布出任务，这就是逃兵。

0: 这回你只能得罪这小子了。去，找一个二愣，好好反思一下。
1: 是。

0: 哎，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哎呦，酒醉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战友了啊。这小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1: 嗯，
0: 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2: 啊，对，
0: 你绝，
2: 嗯，
0: 哎，
2: 别说了，馋死我了。
0: 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哎，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
2: 嗯，
0: 哎，听他。

0: 他在这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哎，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呢？谁想家了？啊，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1: 还给你写快板儿，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2: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啊。
0: 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这吃喝跟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嗯，
1: 啊，是啊，嗯。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啊。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田地里的土。嗯，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哎，行。
0: 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0: 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
0: 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0: 哎，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0: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万昌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2: 报告处长，我说完了。

0: 我请求作为炮兵观察员，再上五九七高地，在30号大反攻实施步炮协同。这打法很好，但也会付出代价的。
1: 我能坐下吗？
0: 坐。
1: 没你想的那么危险，我现在都身经百战了，等着我凯旋吧，到时候再给我开瓶酒啊。
0: 哼，哎呀，你女儿9岁，
1: 对，
0: 几月份的？11月。11月份，跟我是一个月生的。现在谁照顾她？
1: 国家。不对，李尚全托了。

0: 又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记。好。
1: 那我走了。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

妙生，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让你害怕受欺负，我会把你带大，永不分离。

0: 段子连长，你回来了，
1: 这才几天不见，怎么了？被霜打了？坐。还想学《送别》这首歌吗？
2: 说我真的能指挥大家吗？因为我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明明有两条路摆在面前，我选了错误的那一条。
1: 谁没犯过错？我刚来前线那天晚上，信誓旦旦地带着大家去找坑道口，走了一半陷入了困境。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是你给我们指了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是一个英勇、机灵、要有经验、关键时刻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

0: 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啊！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오늘중공군의포격이심상치않았어
7: 지금도착한애새끼들모두데려가서
6: 당장참호부터수리하고계속해서진지잘지키고있어
8: 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
9: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我看这个牛头上面有这个小的犄角，但是不大。这

0: 是咱们这个平凉红牛特有的特征吗？
1: 对对对对，现在的话，这个平凉的这个红牛的话，这个市场行情比较乐观，我下一步我准备把这个平凉红牛继续做下去。
2: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今天的天不算很晴，连片的牛棚在乡野间错落排布，而我要拜访的就是这十里八乡赫赫有名的养殖大户。他在这一方牛舍里闯出了一番红火的养殖事业。
1: 叔叔，像咱们面前的这些牛，它是什么品种？
2: 这都是咱们这个平价红牛。
1: 哦，我看这个牛头上面有这个小的犄角，但是不大。这是咱们这个平凉红牛特有的特征吗？
2: 对对对对，这就是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平凉红牛，名字叫个红青串牛，毛色这个是红枣色，体型嘛就在900斤，这1100斤左右。
1: 那像这种牛跟咱们其他品种的牛要比的话，在价格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有区别。像咱们这个红青串这个牛的话，这个价格的话，要市场价的话要高于其他品种。咱们这红牛连这个西蒙达尔这个牛的话，像咱们这个红青串这个牛的话，今年一斤能卖到18块钱左右。西蒙达尔这个牛的话就是13.5至14块钱。
1: 就说你看我今天来，我也想体验一下给咱们这些牛宝宝们去喂个这个饲料，您可以教教我吗？
2: 可以可以。
1: 那我们就试一试。
2: 对，行，好的。
1: 这个怎么弄？

0: 叔叔，我看咱们牛棚里的这些牛，一头头，你看毛色鲜亮，膘肥体壮的，确实是吃得很好。但是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么几个牛棚，每一个都要喂三次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力气活，挺辛苦的啊。
1: 对对对。
0: 那您照顾他们吃喝拉撒，你觉得对你而言最难的是什么？
1: 当上这个头腿母牛就话这个难菜。对喂牛的人来说，这是
0: 就操的心多。
1: 哎，对对对。
0: 那你怎么办？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1: 这个的话就是要把这个牛的这个饲养管理要跟上。像这个头胎母牛怀上的话，精料不能太多，一般就是说是喂到个四斤到八斤量，我们就可以了。如果你但有些人不动，一下喂到十几斤料的话，牛太肥太胖，就遇上难产，又当上这个死亡率高一些。
0: 哦，就是精准的去控制他们的这个饲料的这个量的多少。
1: 哎，对对对。
0: 嗯，除了这个吃喝拉撒需要您操心，那经营这样的一个合作社的话，还有哪些地方是让你平时比较费心思的？
1: 合作社的下面的话，有些这个散养农户，他们这个的话，像这个有些不知道这个市场行情。举个例子，像他们这个斗牛的话，能卖8000块钱。他其实这个有些人来哈这个牛贩子的话，给6500到7000块钱。所以说，就咱们成立了合作社以后，就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再一个嘛，就是像他们这个当上母牛这个难产，或者有些这个疾病，他就给我打电话，回来黑了，回来就是白天我再忙，像这个当上他们这个难产，我一定要去要给注册，因为他们这个农户养哈这个牛比较少，也没有经验。我其实给帮一下忙，是什么？
0: 像你们这样的合作社一成立，就相当于把大伙的力量集中到一起，谁家要是有困难，你们就一起去帮助他解决，遇到什么难题，他这样解决的程度也就更容易一些。
1: 对对对。
2: 离开牛棚后，我跟着朱叔来到了距离合作社不远的赵湾村，在这儿，不少农户照着他摸索出来的法子，趟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养殖致富路。
3: 我是这个养牛合作社这个成员，不成立这个带领下我养牛。

0: 这个三十年了，现在就是说养牛这个需要有时间，像个牛有病不行，他都给我来看，帮给我这个治疗。再就是每年下牛多少，他也给我们经营这个怎么卖，这一年这个收入能达到3到4万元。
1: 我了解到您最早是从事建筑行业的，
0: 对，
1: 后来是什么原因您又开始发展养殖了呢？
0: 你提起这个话题的话，我就是这个12年回老家，这是赵安，这就是我的家，回来看望我老父亲来的话，我们庄里有个老树木拉两个母牛，下还两个斗牛在这个路上放牧的呢。这会儿哎，我很好奇，听他问了一下，像你今年这两个斗牛的话能卖多少钱？他说一个的话能卖个6500。哎，我就下一寻思的话，你们咱们回来为啥100来个母牛，一年能下70-80个牛娃子的话，哎，也卖10万块钱，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收入，也能照顾这个老父亲。
1: 那您交学费了吗？
0: 因为咱们头1-2年搞这个养殖的话，咱们没有实践经验，也没有理论学习，咱们这个斗牛这个死亡率也比较高。像我头一年的话，下来有个50多头牛娃子，死了只要7-8头牛娃子呢。像经过咱们这几年的话，这个政府嘛，举办这个养殖培训班，慢慢摸索，这一年的话就说下70-80个牛娃子的话，才2-3头牛娃子。
1: 朱叔，你看，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咱们这个合作社的规模也起来了，然后呢，这个牛也养的是非常的好。那接下来呢，您带着咱们这些农户又有怎样的目标和打算呢？
0: 现在的话，这个平量的这个红牛的话，这个市场行情比较乐观，我下一步准备把这个平量红牛继续做下去。目前不是咱们合作社带动下这个农户们就是个50多户，下一步准备把咱们这个平量红牛嘛，这个发展到100多户。一户嘛，发展到个2-3头，如果他们在经济上再达不到的话，我再给稍微支持一下。
2: 一头红牛承载着致富希望，一方产业撑起了乡村未来。寻常的牛棚烟火里，藏着朱胜利最动人的奋斗初心；琐碎的劳动时光中，沉淀着他最质朴的为民情怀。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竞技体育，展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迎接新学期，开启新征程。
1: 通过开学第一课，我懂得了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意安全，文明守纪。
0: 警务围着平安转，服务跟着群众走。
2: 派出所不定时的巡逻和检查，然后基本上已经没有喝酒闹事的人，让我们经营起来更放心。
0: 多方合力化解基层矛盾。
3: 如果把这个事情呢再不及时归还的话，他会破坏他们俩之间十几年的友谊和情感，为这么一点钱，然后得不偿失。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2026年秋季学期伊始，民勤县各中小学校园告别假日的静谧，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开学首日，各校以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将文明礼仪种子与生命安全防线融进学子心田，开启了全新的学习生活篇章。
0: 新学期清晨，各校园升旗仪式有序开展，五星红旗伴着朝阳冉冉升起，嘹亮的国歌响彻校园。国旗下，师生代表围绕文明伴我行、安全记心间主题开展宣讲，结合校园日常事例，深入浅出引导全体学生知礼、懂礼、守礼，让文明素养根植心底，融入言行。
5: 新学期开学第一课，我校重点开展安全教育、法治教育、文明礼仪和行为养成教育，希望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自觉抵制校园欺凌，真做讲文明懂礼仪的好少年。
0: 民勤县西关小学的主题班会上，班主任结合生动案例讲解校园礼仪、交通安全、防溺水知识及防校园欺凌技巧，引导学生学会自我保护。
1: 新学期开始了，通过开学第一课，我懂得了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意安全，文明守纪。在新的学期里，我会珍惜时间，勤奋学习，定下自己的小目标，努力进步，做一名积极向上的小学生。
0: 与此同时，民勤县东关小学各项开学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开展，老师们为学生分发课本、作业本，一本本崭新的学习用具承载着新学期的希望与期许。各班级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围绕校园安全教育、行为习惯养成、新学期目标规划等重点内容开展主题教学，引导学生快速收心归位，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6: 开学第一天，看到同学们精神饱满、朝气蓬勃返校，我们倍感欣喜。接下来，我们将抓实课堂教学，做好思想引导与习惯培养，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陪伴孩子们开启充实美好的新学期。
0: 褪去夏日的浮躁，沉淀秋实的厚重。如今的民勤各学校校园，文明新风正悄然拂过每一面文化墙，安全底线牢固守护着每一次课间嬉戏。在书山学海之外，这堂关于敬畏生命、遵守规则的必修课，正以全新的打开方式，为学生们的成长发展系好第一粒至关重要的人生纽扣。
4: 新学期新气象，民勤县各学校将持续深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抓好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和校园安全等各项工作，用心呵护每一位学子的成长，全力营造优质育人的氛围，助力学子们逐梦前行，向阳生长。积压十余年的纠纷如何在基层找到解法，街面上的各类风险隐患如何从事后处置变成事前防范，作为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庆阳市镇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通过两队一室警务运行模式，把矛盾化解、巡逻防控和便民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
0: 走进镇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圆周和风调节室，没有剑拔弩张的对峙，一杯热茶拉近距离，消解了双方的对立情绪。前不久，一起积压十余年的林地补偿纠纷在这里圆满化解。
7: 通过派出所民警多次对我这个事情了解情况，听我们的想法，最后给我们讲法律，耐心调解，最后这个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我很满意。
0: 矛盾化解在基层，平安守护在身边。针对辖区治安规律，镇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严格落实六时勤务巡逻防控机制，依托综合指挥室24小时值守，科学划分巡防网格，实现从被动警务向主动警务的转变。
2: 派出所不定时的巡逻和检查，然后基本上已经没有喝酒闹事的人，让我们经营起来更放心，安全更有保障。
0: 六时勤务巡逻防控机制运行以来，镇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以精准预警处置风险救助类警情393起，辖区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50%。与此同时，由外卖员、快递员组成的圆周义警队与警力无缝衔接，警民合力织就了一张立体化防控网。平安的温度更体现在服务的细节里。派出所窗口全面落实最多跑一次跨省通办，今年以来累计办理户籍业务4000余件，实现服务零差评，满意率100%。
8: 作为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我们始终坚持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红色党建引领枫桥市治理，打造红枫党建品牌，纵深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0: 圆周和风调节室温情化解各类矛盾，六时勤务巡逻防控机制筑牢辖区平安防线，服务窗口处处尽显为民温度，一项项务实举措的落地见效离不开党建引领这一强劲红色引擎。镇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将12名优秀社区民警选派兼任村党委委员，实现党务与警务深度捆绑。
8: 锚定派出所主防职能定位，以六时勤务机制为抓手，全面实行两队一室警务游戏模式，构建起党建引领、以防为主、打防结合、多元共治的现代化基层警务新格局，为辖区平安稳定、和谐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4: 基层治理最终落脚的是群众身边的一件件小事，把矛盾化解在最前端，把风险防范在日常，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两队一室改变的不只是基层警务的运行方式，更让平安可感、服务可及、治理更有温度。
0: 一线调节破解民生烦心事，
9: 因为漏水这个东西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如果造成时间长的话，造成大面积的这个损害的话，有可能损失会扩大的。
0: 多方合力化解基层矛盾，
3: 如果把这个事情再不及时归还的话，它会破坏他们俩之间10几年的友谊和情感，为这么一点钱然后得不偿失。
0: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基层治理的核心就是紧盯群众日常生活当中的疑难愁盼，推动各类风险矛盾化解在基层，处置在萌芽。陇南市探昌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把调节作为重要抓手，整合法院、公安、司法等多方力量，统筹回应民生诉求，排查整治安全隐患，针对邻里家事等各类纠纷分头对接沟通，柔性倾听各方诉求，实现矛盾纠纷诉前化解，源头消解。
0: 家住陇南市探昌县的王女士刚搬进新居不久，满心都是乔迁的喜悦，可没有想到因为楼上邻居的疏忽

0: 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的烦心事。
1: 前段时间啊，我们发现我们的卫生间直接就是渗水着呢啊。楼上给说了一下啊，看他们的漏水嘛，人家说没漏水，我们就观察了这段时间，后头越来越大了，直接导致我们的卫生间的墙皮嘞，卧室的墙皮直接掉落了，找楼上也不愿意给我们处理。
0: 王女士多次找楼上邻居张某沟通协商，但对方态度推诿搪塞，言语间十分不耐烦。万般无奈之下，王女士向小区物业服务中心求助。物业工作人员对王女士的遭遇深表同情，但也明确表示物业没有强制要求对方维修赔偿的权利。
1: 是不负责给大家是投诉反映，我们这实在是没办法住了嘛，问还有老人呢，问是直接吵着住不了。
0: 实在找不到其他解决途径的王女士最终选择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案件很快流转到探昌县综治中心。
2: 当时到王母家去的时候呢，王母情绪比较激动，她对这个事情嘛也特别生气啊，因为是新装修的房子，上的这个管道它从楼上漏下来之后，造成人家的这个墙皮脱落，因为我们也到现场也去看了，事实也造成人家一定的损害。
0: 当调解员找到楼上住户张某时，他却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自家漏水，他拒绝承认这一事实。
2: 最后呢，通过专业的机构鉴定之后呢，就是楼上张某家的这个管道存在一定的洒漏现象，因为都是新房子嘛，不可能是水管腐朽啊，或者是其他方面造成的，只能是洒漏造成的。最后通过专业的部门嘛，通过检测之后发现是事实是张某家的水，漏到让楼上王某家了。
0: 为把基层治理落到实处，尽量把问题化解在群众家门口，探昌县综治中心开展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针对这起纠纷，中心统筹专业调解员、法院、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调解，协调各方梳理诉求，推动问题妥善处置。
2: 今天吧，为你们两家的事情，我们把你们两家子的人专门叫到这综治中心，给你们当面做一个调解，对于你们这个水管子漏水的这个事情，因为漏水这个东西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如果造成现场的话，也造成大面积的这个损害的话，有可能损失会扩大的。毕竟是邻里纠纷，咱们都是相互抬头不见低头见，都在这个小区啊。为了把这个事情尽快的能化解掉的话，我们把私下就是打发熟人啊，把他们叫到综治中心，然后我们心平气和的坐在一起，把这个事情就是和和平平的解决掉了。
3: 找我们的那个上面那个水啊，可能搁什么管不好。搁那草池下面的我们的墙皮和这个卫生间，搁措施措施了嘛？按照这个民法界的规定，就是那必须搁那进行这个维护，维护好，赔得道歉。
0: 调解现场，调解员向张某出示房屋漏水鉴定报告，结合相关法律规定，释法明理，明确告知张某，不能仅凭主观判断就推脱责任，是否漏水要以客观证据为准。经过耐心劝导，张某逐渐认清事实，认识到自身应承担的责任。
2: 达成协议的结果呢，就是楼上的张某在这三天之内，他找个师傅嘛，尽快的就是恢复原貌，把脱落的墙皮啊恢复原貌，漏水点查出之后及时的维修，费用是由楼上的住户全程负担，楼下的这个住户们也向他统一的，双方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0: 通过多方合力，这起邻里矛盾得到妥善化解。探昌县综治中心这套多元解分模式，集合各种力量灵活处置，不用事事走诉讼，不少难题都能就地理顺。不光邻里矛盾，像下面这件民间借贷的钱财纠葛，同样可以被圆满处理。
4: 我两个这个朋友是不是多年的朋友了，他说是要给手头几张比较做生意这玩意的，跟我给钱借钱着呢，我也现在也手上有一点钱的确实，然后我去给他借了一部分钱，然后我们两个还约定好，他人家还会支付一部分的这个利息，然后我两个就达成这么一个协议。
0: 石某当场给任某写了借条，双方约定一年后归还本金50000元，并按年利率10%支付利息5000元。可到2020年，借款期限到期时，任某却一分钱也没收到。就这样，这笔款项一拖就是4年。
4: 23年的时候，我把他叫出来，然后我俩给当面说了一会儿，他就把50000元的本金给我了，他把这个利息给我没结。后面的时候，我可给他打电话发消息，也多次向他要，他没有给我支付这部分利息。
0: 再次见面，虽然拿到了本金，可重新商议过的6000元利息却始终没有兑现。又气又急的任某

0: 拿着借条走进探昌县综治中心寻求帮助。案子很快分派给了法院的常驻人员以及综治中心的专业调解员。
1: 根据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规定，我们可以判定他的这个借条是真实有效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我们法院的两位工作人员和调解员进行了一个商议，对任某所提出的未偿还的6000元利息进行了核算。经过我们核算之后，任某的诉求是可以支持的。
0: 借款凭证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石某原本按照约定履行还款责任就好，可为什么一直拖着不给呢？
1: 石某是觉得他当时借款的时候，因为资金周转用得比较急，所以就觉得利息约定的有点高。任某给我们说，就是经过这么多年跟被告的拉扯之后，他也不想再追究剩余的一些利息了，他只要求把这6000元的利息让被告立即偿还就可以。
0: 当调解员把两人邀请到一起时，他们已然忘记了当初的友情，见面便是脸色铁青，彼此冷眼相对。
2: 我们几对做法全解，两个人起诉上也就小队问题上下来了，我去给什么就说他们本身两个人之前就是比较友好的朋友，当时互相帮助也是平日做官司，把这5万元给他借给了，但是日子不归还，从道义上来说他也是不合适的。如果把这个事情呢再不支持归还的话，他会破坏他们俩之间10多年的友谊和情感，为这么一点钱然后得不偿失。
0: 听了调解员这一番劝解，石某很是动容，承认自己辜负了老友的信任。为了尽快化解这起拖了7年的纠纷，修复两人的友情，调解员趁热打铁，又对任某做起了工作。
2: 我们有给当事人任某有做思想多元工作，因为石某从经济方面来说确实是比较困难，日时间也是拨不出这么多的钱给他，日事上的事情能不能见面的部分，毕竟是那么两个官司这么好的，到时借钱也不是为了这个离世的问题而给他借钱，到时人们答应之后就从离世这方面去给什么见面的这部分。
0: 经过调解，任某减免了6000元利息所产生的逾期利息，仅要求石某归还原本的6000元利息，石某当场完成了给付。依靠多方人员参与调处，探昌县综治中心把多元解纷落到日常，不同类型的矛盾都能匹配对应的力量介入，很多纠纷不用进入诉讼程序就得到化解，基层矛盾处置效率得到明显提升。
3: 探昌县综治中心统筹9个单位17名常驻人员，工作人员11名，推动矛盾纠纷一站式处置，累计化解矛盾纠纷5000余件，化解率97%以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4000余件，办结率98%，来信来访及刑事治安案件均下降16%以上，切实把群众问题化解在当地。
4: 基层治理说到底啊，就是处理好老百姓身边的大小事儿。陇南市探昌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统筹汇聚多方力量，健全多元解纷工作模式，帮助群众理清矛盾症结，推动大量纠纷止于诉前，化解在当地，以一项项务实的举措筑牢基层平安防线。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王先生在某超市担任店长职务，与公司在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工作期间，王先生签署了放弃缴纳社会保险的承诺书。近期，超市向王先生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王先生以超市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要求超市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但公司以王先生已主动放弃缴纳社会保险为由，拒绝支付。王先生咨询他该怎么办，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于雨辰来解答。
5: 好的，主持人，王先生可按以下循序渐进的合法流程维权，主张公司支付对应经济补偿：一、自主协商，向公司明确放弃社保承诺书无效，公司未缴社保属于违法行为，正式主张经济补偿，同时留存全部协商记录；二、在协商无果后，携带

0: 劳动合同、工作证明、离职通知等证据，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由监管部门责令公司整改并支付补偿。三、劳动仲裁，投诉未解决争议的，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列明公司未缴社保的违法事实及维权诉求，由仲裁委依法裁决。四、诉讼，若对劳动仲裁结果不服，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终审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那本案中的情形都有哪些法律依据呢？
0: 好的，主持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58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8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为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第4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3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能以劳动者签署放弃缴纳社会保险的承诺书为由，免除其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该承诺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1: 好的，感谢于律师的分析。
2: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未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8月28号，肃北开展了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岩画保护条例颁布实施集中宣传活动。条例已经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审查批准，自2026年8月27日起施行。条例共25条，构建起覆盖保护、管理、利用、追责全链条的完整制度体系，为全域分布的肃北岩画资源提供专属法治保障。据了解，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岩画资源储量丰富，全域分布，县域4个乡镇均留存岩画遗存，现有登记岩画28处。近日，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在辖区开展肉制品安全专项检查，检查组重点对餐饮经营场所、菜市场进行排查，逐一核查肉类进货台账、检疫合格证明，细致检查食材储存、加工操作等环节，严厉排查肉类来源不明、掺杂掺假等食品安全隐患。此次联合检查依托公益诉讼检查职能，以检查监督助推行政执法，有效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开学季，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草场街派出所民警联合河北交警大队交警走进左家湾学校，把护学岗收集到的家长安全诉求搬进课堂。护学执勤中，民警梳理家长关注的出行安全、校园自我防护等问题，定制安全教育课程。课堂上，通过现场展示、互动问答，普及交通安全、防欺凌等知识。从校门口倾听群众关切，到课堂按需精准普法，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连日来，民勤县紧盯秋季开学食品安全关键节点，组织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检查，执法人员逐校核查食材配送企业食品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证照资料，严查证照过期、无证上岗等问题，深入学校食材贮存库房，检查仓储环境、温度管控、食材存放等情况，仔细核对食品原料进货渠道、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坚决杜绝过期变质不合格食材进入校园食堂，坚持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认为一帮生手真的能打过水母警吗？我不拿枪，只保护不杀人。黄沙行动，从任务开始的第一秒，我们的来路一定要有人，要安，要远。你不是不愿意开枪？我。
1: 准，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

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会，胡昌生主持并讲话。我省统筹推进医疗优质资源下沉共享，通过数字化改革提升群众就医体验。我省聚焦商超果蔬、网络订餐、校园食堂等重点食品领域，常态化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今天上午在兰州闭会。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64人，实到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委组织部负责同志做的关于人事事项的说明。会议决定任命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决定接受任振赫因工作变动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会议决定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新任命的同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新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要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加快高质量发展上做表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扎实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和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扛牢管党治党责任上做表率，持之以恒贯彻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制度治权1+4工作体系，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孔绍迅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衷心感谢省人大常委会和各位委员的信任与重托，将永葆忠诚笃信笃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尽职履行光荣使命，尽责担当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多办群众极难筹盼可赶可急的实事好事，让陇原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盈、更有分量，将乘势而上推动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省委领导下深入实施五强行动。

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压查推进“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落地见效，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将依法履职、规范行政，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和舆论监督，不断提升政府工作的科学性。

0: 严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孔绍迅依法进行宪法宣誓。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近年来，我省统筹推进医疗服务流程重构，优质资源下沉共享，民生保障精准落地。
2: 过去住院就医手续繁琐，窗口来回奔波，排队等候耗时久，是制约群众就医体验提升的关键短板。如今，随着一系列智慧医疗便民举措的实施，群众就医体验实现质的提升。近日，定西市安定区居民马强因过敏性紫癜在定西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便捷高效的床旁一站式结算，省时省心的就医新体验让他非常暖心。
3: 以前住院和出院的时候要来回跑，折腾大半天，这次住院的时候护士站用手机都可以结算，直接办完了所有手续，几分钟就搞定了。
2: 作为全省智慧医疗改革落地示范点，定西市依托省级数字化改革成果，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体系，将挂号就诊、出入院办理、医保报销等核心业务全链条线上集成，实现就医服务闭环式升级。
4: 电子健康码、医保码、身份证实行了多码合一，一码就能全流程的办理入院、缴费、一站式的床旁结算，床旁结算率达到了99%以上，让患者真正感受到了暖心和便捷。
2: 远程医疗是破解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有力抓手。上海复旦临床病理会诊中心张掖分中心于2020年12月挂牌成立。该中心把病理切片、光学影像转化为数字化影像，依托云病理平台上传，上海专家就能远程阅片传回权威会诊结论，免去患者往返外地求医奔波之苦。
5: 病理呢，就是在本地呢就能解决这个上海就是全国顶流专家的这个会诊，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科室的大夫呢这个诊断水平呢也是在逐步的提高的。
2: 目前张掖市已实现远程诊疗双向转诊系统全域覆盖，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有序转诊的分级诊疗体系，
6: 开通线上问诊、慢病复诊、在线咨询、药品配送等服务，同步落地互联网加护理上门服务，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全省三级医院已全部实现出入院床旁一站式结算服务，二级医院床旁结算率达到90%，有效减少患者出入院排队时间。电子健康码累计使用量达4.31亿次，累计开展远程医疗202.81万例。与此同时，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基层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已覆盖1.9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民生惠民保障领域，我省全力保障育儿补贴系统平稳高效运行。家住庆阳市西峰区的牛伟义，他的孩子一出生便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领取了2轮育儿补贴，共计7200元。
7: 在手机线上就可以填本，审核通过后直接打到卡里，省心又快捷。政府的政策很暖心，为我们减轻了育儿压力。
2: 全省范围内已有141.94万名婴儿完成育儿补贴申请审核。从智慧就医到民生补贴，数字化改革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优质公共服务触手可及。甘肃台报道。
1: 我省聚焦商超、果蔬、网络订餐、校园食堂等重点食品领域，通过智慧监管、专项排查、便民检测等多项举措，常态化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全链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在甘谷县各大超市，你点我点便民快检服务点常态化投入使用，现场工作人员对果蔬进行农残快速检测。
1: 买点西红柿、辣椒和广红萝卜，出来的时候这里可以检测的，我检测了一下，质量都挺好的，这样让大家吃的更放心。
0: 在此基础上，当地搭建起固定站点加流动检测加实验室支撑的立体化食品安全检测体系，实现县域食用农产品检测全覆盖常态化。辖区商超商户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资质核验、资料留存等制度，主动公示检测结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玉门市、兰州市同步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玉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在线巡查、违规抓拍、远程预警等数字化监管，对发现的不规范问题，直接通过系统远程喊话提醒。
2: 我们创新推行了智慧巡查、智能抓拍、远程喊话等监管模式，打破了传统人工监管覆盖面不全、滞后性强的问题，通过数字化的监管手段，让网络餐饮监管从被动检查变为主动发现。
0: 兰州市深化互联网加民厨酿造智慧监管模式，严厉整治幽灵外卖等违法乱象，推动近万家餐饮经营单位接入监管平台，实现线上靶向监管。
3: 产品出来以后要加盖咱们这个密封盒盖，把盒盖加完以后，就是说要按照外卖要求标准要装在咱们这个食品袋当中，其次要在食品当中要一定要加上食药局的这个分签，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为了确一个步骤。
0: 民勤县聚焦校园食品安全，对辖区所有学校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同步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传。
4: 对辖区所有学校食堂及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培训和科普宣传，重点严查食材溯源、人员管理、加工操作、食品留样、散放设施等关键节点，对发现问题现场指导、信息整改、置换消耗。
0: 甘肃台综合报道。
5: 9月2号，全省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省级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召集人王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部署要求和全省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安排，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开展靶向攻坚，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健全制度体系推动长效长治，着力构建管长远的制度体系，要压实各方责任，凝聚攻坚合力，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
0: 9月1号，甘肃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和授权运营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是全省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入口和管理载体。甘肃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面向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公共数据资源持有或管理主体，提供登记申请、审核公示、资源查询、存证管理、统计分析等全流程数字化服务。平台已与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实现互联互通。甘肃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平台面向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施机构、溯源单位、数据开发利用主体等提供授权申请、合规审核、数据开发等全流程服务。兰州台报道。今年以来，庆阳市围绕扩量提质、种源培育、科技赋能、研练强练、招商引资等重点方向持续发力，着力打造陇东道地药材产业带，加快推动中药材产业成为全市经济发展新支柱。随着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58.87万亩，较上年增加2.1万亩。庆阳台报道。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在即，国网定西宫殿保殿团队已全面满格就位。

0: 在核心场馆，工作人员对双回路供电系统、UPS 电源等核心设备开展地毯式体检，确保万无一失。在赛程期间，还构建了覆盖全市23个场馆的保电防线，不仅配备了多台大容量箱变和双电源系统，更有大功率发电车，随时待命兜底，全力以赴为本届运动会做好用电保障。甘肃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国家药监局9月1号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号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甘肃台编辑报道。
1: 8月31号，钦州海事局签发首批平陆运河引航员证书，共4名海港引航员获得平陆运河引航员试任资格。
0: 平陆运河将于近期正式全线通航，运河通航后，将有大量海船通过平陆运河进入广西内河水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外国籍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在内河航行，应当向引航机构申请引航。首批平陆运河引航员证书的签发，结束了广西无内河引航员的历史，为外国籍船舶和大型海船通过平陆运河进入南宁内河港口提供了专业引航人才支撑。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号，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北部海区2.6万艘捕捞渔船集中出海作业，天津海域迎来通航流量高峰。为防范化解商渔船碰撞突出风险，天津海事局联合渔政、海洋等部门启动2026年护航开渔专项行动，全力保障开渔季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据悉，本次护航开渔专项行动将持续至9月10号，集中护航阶段结束后，相关监管力量将转入商渔船防碰撞常态化值守。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年暑假期间，广州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作为城市文旅名片的珠江游迎来客流高峰。据广州海事局统计，今年暑期珠江游客流延续增长态势，共接待游客93.24万人次，同比增长1.78%，日均开航超100艘次，单日最高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创近3年暑期单日客流新高，成为市民游客暑期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千家万户的期盼。在兰州市城关区山字石社区，社区与工作服务机构携手，用实际行动为老年朋友撑起幸福的夕阳时光。
1: 所以有些地方社区搞这活动，我们特别爱参加。
0: 晴暖夕阳，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社区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守护民生温度、传递邻里温情的最前沿。现如今呢，各个社区持续深耕老年惠民服务，基层服务向着精细化、暖心化不断升级。在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街道山字石社区，多元化的敬老助老活动呢，已然成为了社区服务的暖心底色。社区积极联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让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在社区落地生根，用心守护银发晚年。那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罗老师你好。
2: 哎，韩月你好，你好，你好，快坐坐坐坐。那个刚好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在山字石社区治理项目中关于老年人助老敬老的一些项目。
1: 嗯，好的。
2: 我们兰州爱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来到山字石社区后，为做敬老这一块工作已经一年多了。这个项目呢，是按党建引领、优势转化、双向赋能、我实务高效的这几个原则来的。我们还建立了咱们社区社会组织小哥和居民的私房联动机制，将新业态群体的志愿者作为社区的耳朵和眼睛，更好地为咱们辖区的老人的关爱和服务当中，让咱们这个社区真正的传递温暖出去。
3: 徐哥，开一下门。哎呦，来来来来来，你说最近好点了没？
4: 最近很不错的，社区参加的社区组织的活动。
3: 我看上次你参加活动挺好的。
4: 你们组织好多次，我一天一次一次都盼着。
3: 一次一次。
4: 都是老年人啊，适合老年人的这个体育项目呀、啊，或者是活动的游戏啊，这挺好的。
3: 让我们今天把这咱们的社区的这个医护人员来给家免费上家里测一下血糖、血压，看一下你最近身体怎么样，行不行？
4: 好的很。
5: 135，然后平时就要注意一点的，像这两天天气热呀，然后出去活动一会儿就要回家休息了。
4: 对，好。
5: 完了，你可以再测一下血糖，看一下血糖，随机血糖看你高不高，好着没？
4: 好。
5: 行。
6: 我们山字石社区辖区有56名需要帮扶的老年人，社区也是建立了动态管理台账，落实网格员、楼院长定期电话问候、上门走访。同时也会联动志愿者提供代购代办、便民照料服务，开展义诊、节日慰问、谈心陪伴等暖心服务，对高龄困难老人重点帮扶，及时化解生活难题，用贴心服务守候老人平安，提升老人的幸福感。
3: 张叔啊，你不是上次到社区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老年人认证，不是每年要上半年认一次，下半年认，你问着怎么弄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就到门到家里来给你帮忙认一下，然后给你手机上下个 APP。
2: 我们这么做呢，主要是为了丰富我们辖区老年人居住的精神文化生活，关爱社区老年人群体的情感需求，缓解独居、空巢、离退休老人的孤独感，搭建老年人的沟通平台、邻里互助平台。
7: 董老师，那咱们最近辖区内就是有类似这样的活动吗？
2: 咱们马

0: 马上不是双节要来临了吗？借这个两个双节的机会呢，就是把咱们小区的老人聚集在一块儿，然后给他们讲一讲简单的中医讲座，换季，以防他们会有一个身体不适，还有一个就是组织大家一起，共同过个节，做一些手工，然后让阿姨们都，叔叔们都比较开心。
1: 我们今天呢比较很荣幸，请我们的杨老师、杨主任给咱们讲一讲咱们关于咱们的秋季养生的一些问题，教教大家咱们秋季应该要怎么做。
2: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注意的话，容易出现肺燥，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这个点的，为啥咳嗽的病人多得很，这就在秋天的时候没有养好的原因。春天我们在养生，夏天呢它不是养生，而是养长啊，秋天呢是养我们的收，冬天呢是养藏。大部分老年人有一些慢性病啊，慢性病我们讲了一些，常见的，高血压方面的、糖尿病方面的，这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另外有些老年人呢，他平时呢饮食也不知道怎么对人有健康，我们通过食饮食同源的这个知识呢，对他们有帮助的。
1: 今天就是我们的一个另一个主题，就是扎染。创造力是我们每个人最需要的一种能力。那咱们就是两个人一碗，这样的话一不浪费，第二个就是咱们刚好每个人体验感都很好啊。这一个我这么扎住，我只滴这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剩下地方是白的。我这一个。
3: 我们有时候生活也比较单调一些啊，所以有些地方社区搞这活动，我们特别爱参加，也算公益性的活动。既学习了养生，也学习动了脑子，自己要找乐。这一个啥，社区给我们搭这个平台，我们来那个啥非常好。以后希望多搞这样的活动。
4: 中医的了解，本来不了解的了解了些，再加上这个扎染，没有接触过的，今天是第一次上手。对我是学的是特别多，
5: 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吗？
4: 对自己的作品也非常满意。
6: 山刺石社区一直牵挂着辖区老年朋友的身心健康，老人们在社区的关心关爱中感受浓浓暖意，参与各式各样的社区活动，收获满满的幸福感。下一步呢，我们将携手山刺石社区以及兰州爱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不方便出门的老人送上团圆饭。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陪老人们度过温暖团圆的美好节日。
1: 海月，咱们今天要去的这户老人呢是咱们辖区内的一个高龄独居老人，然后我们呢今天要去上门给他做一顿团圆饭，然后咱们今天去选一下今天要购买的食材。
6: 好，段老师，我们一块儿看一下今天要给他做些什么样的菜。对，
1: 咱们这是咱们辖区的那个新就业的志愿者啊，
7: 是啊，
1: 然后这是小程，这是小田。
7: 现在那人不好了，先走过就跑了过个两天就可认不得了。
1: 那说明我来的少了，我下次多来两个，你就把我记住了。
8: 作为辖区新就业群体志愿者，我很开心能参加到今天的活动，也希望以后能参加更多此类志愿服务活动，来帮助到更多的老人。
9: 下一步，我们山刺石社区将持续优化老年群体服务工作，同时呢，我们社区也将聚焦老年人生活中的实际难题，用心用情落实各项惠民举措，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会，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庄国泰在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省统筹推进医疗优质资源下沉共享，通过数字化改革提升群众就医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今天上午在兰州闭会。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64人，实到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委组织部负责同志做的关于人事事项的说明。会议决定任命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决定接受任振赫因工作变动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会议决定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新任命的同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新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要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加快高质量发展上做表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扎实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和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扛牢管党治党责任上做表率，持之以恒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孔绍迅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衷心感谢省人大常委会和各位委员的信任与重托，将永葆忠诚、笃信笃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尽职履行光荣使命，尽责担当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多办群众急难愁盼、可赶可急的实事好事，让陇原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盈、更有分量，将乘势而上推动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省委领导下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压查推进“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落地见效，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将依法履职规范行政，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和舆论监督，不断提升政府工作的科学性、精准度、穿透力， 将严于律己、清廉自持，坚决抗劳、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孔绍迅依法进行宪法宣誓。甘肃台报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2026年9月2日，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任正赫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日，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于2026年9月2日决定，接受任正赫因工作变动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孔绍迅代理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日，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于2026年9月2日决定，孔绍迅代理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
1: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9月1号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进行部署。他表示，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庄国泰表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取得了明显成效。庄国泰表示，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向纵深发展，向常态长效迈进。要强化理论武装，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定力，要建立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整改成效。要加强日常监管，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学用结合，提升政协履职质效。何伟、王瑞、恽建民、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马文云、尚勋武列席。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近年来，我省统筹推进医疗服务流程重构，优质资源下沉共享，民生保障精准落地。
3: 过去住院就医手续繁琐，窗口来回奔波，排队等候耗时久，是制约群众就医体验提升的关键短板。如今，随着一系列智慧医疗便民举措的实施，群众就医体验实现质的提升。近日，定西市安定区居民马强因过敏性紫癜在定西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便捷高效的床旁一站式结算，省时省心的就医新体验让他非常暖心。
4: 以前住院和出院的时候要来回跑，折腾大半天，这次住院的时候护士站用手机都可以结算，直接办完了所有手续，几分钟就搞定了。
3: 作为全省智慧医疗改革落地示范点， 并吸食依托省级数字化改革成果，搭建。

0: 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体系，将挂号就诊、出入院办理、医保报销等核心业务全链条线上集成，实现就医服务闭环式升级。
1: 电子健康码、医保码、身份证实行了多码合一，一码就能全流程的办理入院、缴费、一站式的床旁结算，床旁结算率达到了99%以上，让患者真正感受到了暖心和便捷。
0: 远程医疗是破解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有力抓手。上海复旦临床病理会诊中心张掖分中心于2020年12月挂牌成立。该中心把病理切片、光学影像转化为数字化影像，依托云病理平台上传，上海专家就能远程阅片传回权威会诊结论，免去患者往返外地求医奔波之苦。
2: 病理呢，就是在本地呢就能解决这个上海就是全国顶流专家的这个会诊。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科室的大夫呢这个诊断水平呢也是在逐步的提高的。
0: 目前张掖市已实现远程诊疗双向转诊系统全域覆盖，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有序转诊的分级诊疗体系，
3: 开通线上问诊、慢病复诊、在线咨询、药品配送等服务，同步落地互联网加护理上门服务，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0: 全省三级医院已全部实现出入院床旁一站式结算服务，二级医院床旁结算率达到90%，有效减少患者出入院排队时间。电子健康码累计使用量达4.31亿次，累计开展远程医疗202.81万例。与此同时，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基层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已覆盖1.9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民生惠民保障领域，我省全力保障育儿补贴系统平稳高效运行。家住庆阳市西峰区的牛伟义，他的孩子一出生便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领取了2轮育儿补贴，共计7200元。
4: 在手机线上就可以填本，审核通过后直接打到卡里，省心又快捷。政府的政策很暖心，为我们减轻了育儿压力。
0: 全省范围内已有141.94万名婴儿完成育儿补贴申请审核。从智慧就医到民生补贴，数字化改革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优质公共服务触手可及。甘肃台报道。
5: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果香四溢，各地依托气候和土地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业，走出一地一果的发展路子，以甜蜜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发展新动能。
6: 在民勤县收成镇珍宝村蜜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穿梭田间采摘。当地采用连体拱棚规模化种植，大幅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实现错峰上市，四季有瓜。
7: 日皮跟日皮的细节是5天左右，现在已经上市的有小米、玉果。
6: 灵台县新火乡王家庄村的白果采摘园里，水蜜桃挂满枝头，当地优良的资源禀赋为果树生长与糖分积累提供了绝佳条件。
8: 培育北果园100亩，其中桃园56亩，年率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20万元，员工达到180人次，带动本村群众人均增收3000元左右。
6: 南果北种为特色果业发展抢占了先机。庆阳市西峰区温泉镇齐楼村的枫糖李进入最佳采摘期，当地历时6年，逐步攻克气候、土壤等方面的技术难题。今年第二代枫糖李顺利挂果。
9: 庆阳这个枫糖李成熟期弥补了全国枫糖李职业空档期。销售渠道通过线下采摘、供应本地超市、直播带货，发往全国各地。
6: 眼下高台县陆地鲜食葡萄也迎来采收期，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有效拉长了鲜果供应周期。今年高台县葡萄栽种总面积接近2万亩，预计总产量将达到2.96万吨，全产业链总产值将突破8400万元。
10: 就外销和这个零售，主要销的就是像张掖还有青海、酒泉这几个地方，年产量的话就是80多吨。产值的话达到就是100多万。
6: 甘肃台报道。
11: 白银是红军三大主力圣地会师的红色圣地。

0: 是甘肃重要的老牌工业重镇，以长征精神为引领，白银活化红色传承，做强乡村产业，推动工业蝶变，多点协同发力，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前来会宁会师塔瞻仰学习的青少年络绎不绝，当地通过创新开展红色研学加法治实践主题活动，青少年在感悟长征精神中不断厚植家国情怀。
2: 我一定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把爱国情、强国志融入日常生活学习中，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推进会师塔、会师楼本体修缮整治，还有纪念馆提质升级的工作，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1: 同时，白银将红色为民情怀融入基层发展，以党建引领盘活乡村资源，壮大特色产业。会宁县300户村通过土地整合、规模经营、产销联动，把撂荒旱地打造成丰产良田，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让革命老区乡村实现美丽蝶变，百姓实现稳定增收。
4: 把壮大支持经济、带动群众致富作为核心任务，我们整合土地资源，延伸中央产业链，打通产业渠道，不断做大村子产业蛋糕，让发展成果全村村民共享。
1: 在艰苦奋斗的红色精神指引下，以甘肃东方钛业为代表的炼竹企业联动全市100余家企业协同发展，盘活工业副产物，布局锂电储能新赛道，
5: 充分利用工业副产品变废为宝，与全市160余家企业融通发展，协同配套规划建设新材料电池产业园，持续完善锂电储能产业链条。
1: 科技赋能助力产业进阶，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依托智能生产线，深耕高端微细电磁线研发，近1000种产品投产应用，核心技术位居全国前列，
6: 搭建了工艺与生产双管控系统，成功研发出0.02毫米到0.6毫米不同线径、不同耐温等级的全系列产品近1000种，0.05毫米以下微细电磁线生产技术全国领先。
1: 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白银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持续做强红色文旅，做优乡村经济，升级新型工业，深耕科技创新，奋力谱写老区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7: 河水县把三抓三促行动贯穿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过程，聚焦城乡公交民生堵点，以实干破局，以实效赋能，激活县域民生发展新活力。
8: 城乡公交是连接乡村与县城的重要纽带，也是农村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过去呢，在河水县，农村公交的运营方式主要为个体挂靠运营，可时间一长呢，弊端难免出现。到2020年呢，原有的126辆营运车，仅有56辆在勉强运行，班线近乎瘫痪。
9: 学生上学多半都在河水中了嘛，一块送接送不方便，再一个是悠悠时间车还光了，坐不上。
10: 个体挂靠模式下，运营完全依附市场收益，车主为了收益抢客超载，安全监管形同虚设。2023年，河水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改革，将原本散落在个人手中的运营线路、车辆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收归国有。
11: 如果实行公车公运两权归期，咱们的卖变成重资产投入，管理的费用、运营成本特别大。
10: 而对于跑了挂靠经营多年的老从业者来说，改革也意味着切身利益的变动。
12: 担心就是我们这一部分人该何去何从，都哪里打工10年了，
10: 人往哪儿去，钱从哪儿来，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了相关部门面前。
13: 三抓三促啊，它的是一种手段，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促进发展啊，造福群众。那么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它的发展不能只看 GDP， 更要看老百姓的豁达感。改革以后，对退出经营的车主不搞一刀切。第二是保资金，每年啊，县财政都列支运营补贴。
10: 在三抓三促行动的推动下，当地直面改革堵点，县财政每年列支专项运营补助资金。同时积极争取上级行业主管部门的项目支持， 累计投入资金近3000万元。针对原车主、老从业人员，能返聘的返聘，能转岗的转岗，最大限度保障从业者饭碗。
14: 票价在原来票价的基础上，我们降了一半，我们上座反倒提升了一倍。这个重点就是便利群众，完了之后非法营运就没人坐了。
10: 如今河水县12个乡镇、80个行政村全部通车，城乡日均客流量由改革前的1000人次攀升至4000余人次。
12: 感觉起码人每天心里踏实，
15: 感觉现在快一点方便一点。
16: 出租车需要10块钱，公交只需要5块钱。
13: 为人民出政绩，这就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的深入的推进三抓三速行动，紧扣产业所需、项目所急、治理所盼，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10: 甘肃台报道。
0: 9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甘肃庆阳岐黄文化论坛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论坛相关情况。
10: 由庆阳市、天津中医药大学和甘肃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2026甘肃庆阳岐黄文化论坛将于9月18号至9月20号在庆阳市举办。
17: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岐黄传入道，南左正文明。国内外专家将围绕主题共化文明传承、共商文化交流，深度挖掘岐黄文化南左遗址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持续提升岐黄文化论坛学术交流的专业性、权威性，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庆阳文化名片。
10: 论坛期间将举办开幕式暨主旨报告、3场分论坛、主题访谈、拜谒医祖岐伯仪式、名医义诊与中医诊疗康养体验、交流研学等活动。本届论坛首次将岐黄文化与南左史前文明两大 IP 同台呈现，将汇聚岐黄学者、全国名中医、考古专家等200余位学者，多所高校组团参会，同时持续拓展国际嘉宾邀约，推动岐黄文化对外传播。庆城县西峰区两地联动办会，开展中医药文化、史前文明探源主题活动。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崖州湾张掖南繁北扩协同合作暨现代育种技术与成果对接交流会在张掖国家玉米种子产业园举办。会议对推动南繁硅谷科创优势与金张掖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有效打通南北种业科创壁垒，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完善产学研用合作链条，产生积极影响。近日，2026年全国少数民族门球赛在肃北开赛。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甘肃、内蒙古、安徽、贵州、新疆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的32支队伍、255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育平台，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赛场比拼氛围愈发热烈，民间高手舞台齐聚，精湛演绎展现秦腔风骨。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四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这种叶子与众不同，拥有强大的蛋白质生产能力。充足的营养是福也是祸，叶子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一种昆虫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从此这种昆虫把叶子作为主要食物，享受叶子中丰富的蛋白质。慢慢的，这种昆虫不再吃其他食物，它自己也变成了蛋白质的储藏者，这是昆虫的秘密。

当叶子与昆虫的秘密被人类发现，三者上演了一场互相依存、互相博弈的生命大戏。这场戏上演了5000多年，如今还在继续。戏的主角之一是树，是桑树。

青藏高原，地球上的最高点。在纯净而又氧气稀薄的天空，巍峨而又冰冷的雪山之下，是一片对生命极为严苛的土地。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携带着冰川雪水奔涌而来，孕育着河流两岸的生命。一亿多年前，桑树诞生在雅鲁藏布江流域，至今仍有许多野生桑树生活在这里。这里是桑树的故乡。

树静静伫立。他已经在高原上度过了1600多个春秋，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古老的桑树。当地人把它称作桑树。

一株刚刚出生的桑芽即将迎来生命中的第一个春天。高原的春天异常短暂，它必须尽快长大，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生存压力。春风拂过，气温快速上升，深埋地下的树根准确捕捉到温度的变化，生命通道迅速打开，源源不断的水分从根部被输送到树冠。一场对阳光的追逐赛拉开帷幕。为了捕捉阳光，所有桑叶都奋力生长，

快速生长伴随着巨大的能量消耗，储存了一个冬季的养分急剧下降。眼下，它急需蛋白质补充能量。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的基础物质，包括人和动物在内，生命成长的所有过程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位于根部的指挥中心将土壤中吸收的氮元素输送到叶片，在阳光和水分的共同参与下快速合成蛋白质，几十万片桑叶参与其中，源源不断的蛋白质被生产出来。叶片中老化的蛋白质也不会白白浪费，它们重新分解为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氨基酸，输送回根部储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桑树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的蛋白质生产能力，至今还是个谜。借助现代化设备，研究人员试图破解桑树家族的秘密。叶片是捕捉阳光的重要器官，通过光合作用，桑树获得满满的能量。仅在桑叶中就有2000多种蛋白质。桑树基因的破解让研究人员有了重大发现。在过去的1亿年间，桑树基因的进化速度是同类植物的3倍，因此它们拥有快速而强大的生存能力，以及令人类望尘莫及的长寿基因。

假如没有一种昆虫的出现，桑树是会长寿的。随着桑叶快速生长，隐藏在树上的昆虫结束了长达一个冬季的休眠，开始孵化。其中有一种昆虫叫做蚕。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为即将出生的蚕宝宝准备食物。除了蚕钟爱的桑叶，还有味道浓烈的青蒿、鱼腥草和莴苣叶，以干扰它们的注意力。人们希望通过蚕出生后的第一选择，找到蚕只对桑叶情有独钟的秘密。

蚕宝宝诞生了。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它们饥肠辘辘，嗷嗷待哺。蚕的视力很微弱，只能感受到光的存在，但它们的嗅觉却异常灵敏。这个蚕宝宝在味道浓烈的青蒿吸引下奋力向前。面对青蒿、鱼腥草和莴苣叶，他有些拿不定主意。短暂的犹豫之后，他决定放弃。最终，他选择了桑叶。研究的结果毫无悬念，所有幼蚕都选择了桑叶。事实上，蒲公英、榆树叶等30多种植物也可以写进蚕的食谱，只是蚕太挑剔了。

一只刚出生的幼蚕好奇地在桑树上游走。未来的日子里，这片桑林将在它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自然界生存了百万年的野蚕，依然保留着桀骜不驯的个性。它们体态轻盈，行动敏捷，堪称完美的保护色，让敌人很难发现它们的行踪。人们不知道野蚕用多长时间才找到了桑树，但自从与桑叶相遇，野蚕就把蛋白质的味道刻在了基因里。最终，为了一片桑叶，放弃了整个森林。并非只有野蚕对桑叶中的蛋白质感兴趣。随着众多猎食者的到来，桑树迎来了一年中最具挑战的时刻。

通往餐厅的道路并不轻松。一只正在哺育后代的马蜂紧张地注视着野蚕的一举一动。

0: 也许是顾忌蜂巢中的幼虫，马蜂妈妈只是将这只不长眼的野蚕赶出了领地。一只野蚕从叶子的边缘开始咀嚼，速度惊人。这种由点到面逐渐吞噬的进食方式，从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就演化为逐渐消灭对手的专用名词——蚕食。没有任何生物甘愿被蚕食，即便是植物。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动物靠听觉或视觉感受到危险的来临，而桑树通过防御性蛋白准确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种神奇的化学信号十分精密，能够让桑树分辨出攻击者是桑毛虫、桑天牛，或者是自己的老对手——蚕。

随着蚕的进食速度加快，桑树启动第一道防御武器。乳汁就是桑树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防御武器。乳汁中一种叫蛋白酶的物质会让大多数昆虫消化不良，甚至丧命。眼下，野蚕还没有察觉到桑叶反击带来的伤害，进攻仍在继续。桑树启动第二道防御系统，信息传输通道被迅速打开，乳汁中的蛋白酶迅速合成生物信号，将敌人入侵的消息传递给周围的盟友。浓郁的气味在桑林中快速蔓延，这会引来对蚕感兴趣的食客。

随着马蜂将最后一点食物打包带走，桑林重新安静下来。协同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亿万年的博弈与妥协中，野蚕与桑叶最终演化为一对生死冤家。人类的出现使桑蚕间的博弈规则变得复杂。

对江南一带的蚕农来说，是一年中比春节更重要的日子。相传这一天是蚕神的诞辰日，桑农们都要争相祭蚕神，以祈求桑满园，减满仓。这种源于对桑蚕的崇拜习俗已经流传了上千年。蚕房里20000多只家蚕正处在旺盛的生长期，从出生起它们就在一刻不停地啃食桑叶。短短的20-30天，它们的体重可以增长10000倍，如果换算成人类，相当于一个月内长成5000公斤，也就是5吨重的大胖子。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在桑林中发现了蚕的秘密。他们为了获得这只昆虫吐出的丝线，开启了长达1000年的驯化历程。人们已经无法考证古人是如何让桀骜不驯的野蚕逐渐适应蚕房的群居生活。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成功让野蚕褪去保护色，完全转变为白色。直到今天，现代科学依然无法破解家蚕体色改变的奥秘。在人类的帮助下，家蚕逐渐化解了桑叶的防御，能够自由控制桑叶物质的转化，从而吐出世界上最优质的蛋白纤维——蚕丝。蚕丝中97%的成分是蛋白质，有18种氨基酸与人类皮肤极为相似。从桑林来到蚕房，生存变成了生活。但生活并非毫无风险，这种高密度的群居生活让家蚕逐渐失去了抗病能力，它们必须依赖人类的精心呵护才能生存。而种桑养蚕这种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本领，也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中。所有家蚕都在努力工作，目标是节俭化蛹。当吐出的丝线缠绕成茧，准备在蚕茧中羽化成蛾繁衍后代的蚕蛹，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完成生命的轮回。为了获得高质量的丝线，这些蚕将被蚕农送进烘干炉中杀死，早早结束了生命。

蚕房里对蚕的驯化效果显著，桑园中桑树的驯化成果日新月异。5000多年前，桑树走出森林来到桑园，中国古人用非凡的创造力不断对桑树进行改良。有一种驯化的桑树叫做地桑，它的出现是桑树驯化史上的重大飞跃。桑树的身高变得越来越矮，它的主要任务就是长出好的桑叶。一旦不符合人类的要求，它的生命就会被终结。它们的生命被定格在了短短的20年。尽管桑树的寿命变短了，它的数量却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人类对蚕丝永无止境的追求。

0: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桑树追随着人类的脚步，遍及中国所有省份，北至内蒙古，西到新疆，南到海南岛北部，都有桑树的身影。中国成为世界上桑树品种最多的国家。
1: 一刀判得很，那我能不能为他通知那样啊？
0: 桑丝厂刚收获的蚕茧正在接受工人们的挑选。春天的桑叶富含蛋白质，可以让春蚕结出品质最好的蚕茧。一粒拇指大小的蚕茧就能剥离出一千多米长的丝线，这一根根丝线支撑着世界丝绸产业80%的原料供应。丝绸如此珍贵奢侈，以至于在古代中国和贝壳白银一样扮演了货币的角色。而在对外贸易中，丝绸逐渐成为主角。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这人情况怎么样？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说话你啊，你哑巴了？你哭了？
1: 当初马庆云骗咱们加入军统的时候信誓旦旦什么一心抗日光复国土杀敌复国保卫领袖，这一切都是假的，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0: 究竟出什么事了？

0: 马庆云携款逃跑了，是吗？嗯，嗯，早在我意料之中。这个王八蛋将所有的钱都装在船上，沿着河跑了。临行前还跟我说，记住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别以为重庆的大佬想抗日，其实他们都忙着和日本人讲和呢。你听听，
1: 这个畜生真不是个东西。
0: 就这么个人，竟然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重庆的戴老板真是瞎了眼了。
2: 你以为戴老板是好人？我早就说过，别对重庆寄予太大的希望。那些人和马庆云是一丘之貉。
0: 哎，伯爵，你刚才说什么？你早就料到马庆云要跑。
2: 你们想想，马庆云起初坚决反对我们抢劫金车。
0: 可事成后却一反常态，对劫来的黄金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不厌其烦地做我的工作，甚至将身在香港的戴笠都搬了出来，这是为了什么？哦，不错，不错，看来这个王八蛋早就打好了算盘。哎，不对呀，伯爵，你既然早就料到他要跑，干嘛不做好准备啊？现在他卷钱跑了。
2: 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呀？马庆云逃跑本来就是计划的一部分。这什么意思啊？马庆云得意的太早了，放心吧，他还会回来的。
0: 回来？哼，他现在拿了几亿法币，都成了大财主了，他还能回来？
2: 不要着急。
1: 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0: 今夜的行动收获不小，首先已经搞清替日本人收购黄金的汉奸就是李楚雄。真的是他？啊！而且从李楚雄口中得知了日本人的假钞印制厂就设在吴淞区48号五峰钢铁冶炼厂中。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3: 哎，看来这几个月的辛苦没白费啊。
2: 不仅如此，我们这出疑祸江东、挑拨离间之计，还收到了奇效。现在青木率部队包围东亚商号，日本鬼子窝里反，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0: 真的？
2: 这是意外的收获。
0: 哎，伯爵，你说我们下面怎么办吧？
2: 别急，事情还没有完呢，好戏刚刚开锣。

0: 李主任，史太君，你们来了。
1: 你们老大呢？
0: 还没回来。二位先坐一下吧。
1: 怪了，他是从阳京帮码头直接回到日馆去的，按时间算起来早该到了。
2: 会不会出事了？
1: 哎，阳京帮到这里只有不到10里的路程，只要过了哨卡进入日馆去，还能出什么事情？

0: 秦穆长官，秦穆，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哼，问得好。
2: 石先生，李主任，救命啊！
0: 秦穆长官，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找到那两个杀害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凶手，
3: 走。
0: 秦穆长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杀害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1: 今天夜里，我得到线报，有人私自运载黄金过境，于是我便率领海军陆战队员在半路伏击，果然，截下了这个叫李楚雄的人。他对我说，与陆军情报处的原田俊吉、李志群还有士都是好朋友，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是的，今天这个行动是针对猎鹰暗杀队的，这一点我可以证明。
1: 你可以证明？替谁？替他吗？
0: 当然。
1: 你还是想一想谁来替你证明吧。
0: 秦穆长官可能不知道，这次行动是特使阁下批准的。
1: 印制法币假钞也通过了特使阁下的批准吗？到今天我才明白，从江海关运往正金银行的黄金竟然是你们陆军用假钞套购得来的。陆军司令部竟然私自下令印制假钞，这是强盗的行径，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亵渎，是对军部的背叛，是对海军和其他兵种无耻的掠夺，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0: 秦穆长官，能私下谈一谈吗？
1: 没什么好谈的。是，听我的劝告，立刻交出杀害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凶手以及被盗走的黄金，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0: 秦穆长官，你说什么？
1: 事到如今还在演戏，你们这些做特务的人一辈子生活在欺骗中，不但欺骗别人，连自己都会被自己编造的谎言所欺骗。你们身穿威武的帝国军人的军装，做的事情却与骗子一样，你们不觉得羞愧吗？我最后再说一遍，交出凶手和黄金，否则我就要逮捕你们。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刚刚在海军陆战队总部，有人杀死了警卫，抢走了装载黄金的卡车，还有
2: 什么？
4: 还有我的两个手下也不见了。
2: 啊？你两个手下也不见了？
4: 啊，负责看守他们的两名太君被杀，他们俩逃走了。
0: 那黄金呢？
1: 你说呢？
0: 我又不在现场，我怎么会知道？
1: 李楚雄的手下杀死了看守黄金的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将卡车开走了。
0: 就是说，我们辛辛苦苦从猎鹰暗杀队手中夺回的黄金，再一次被劫走了。
1: 这难道不是你们的杰作吗？
0: 秦穆长官，本来今晚是陆军情报处和76号针对猎鹰暗杀队采取的特别行动，并没有海军参加。

0: 我们诱惑连营暗杀对用黄金兑换法币，然后将其一网打尽。可你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率人劫机运进车，又出了岔子，黄金再一次丢失，而你却将责任推在我们身上，这有些说不过去吧？哼，说的好极了。这番话，还有你们私自印制假钞套过黄金的阴谋，等到了兴亚院华中联络处。
1: 你亲口对联络部长官金田靖之阁下说吧，他是海军中将，也许他并不介意陆军私印假钞的事情。
2: 秦牧长官，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
1: 此事没必要惊动金田阁下，我们能不能再谈一谈？没什么可谈的，来人，逮捕他们！
3: 大狗，你们陆军在未经过内阁、军部和兴亚院的同意下，私自制造假钞，性质极其恶劣。
4: 是，
3: 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自己的军队制造假钞，这个消息一旦传出，会在国际社会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
4: 是，
3: 将军阁下说的是，我们海军本着天皇陛下、内阁和军部一战养战的原则，在攻占上海、杭州等城市后，从中国人手中夺取大量的法币，总量达10亿亿元，海军以此维持日常军购补给，维持生战需要。现在，陆军肆无忌惮地印制和使用假钞，势必会搅乱市场。
4: 商家不敢接受法币，这样做会令海军和其他兵种握有的大量法币变成废纸，这是无法接受的。
5: 将军阁下，请息怒，听卑职解释。
4: 哼，
5: 阁下知道，陆军入侵内陆较晚，又遇到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损失极其巨大，而其所夺取的黄金。 银元和法币数量确实极其有限，虽说军部为陆军配发了军票，并严令市场流通，但军票毕竟是无根之水，因此商家私下收取的仍是黄金、银元、法币等硬通货，这令陆军的军购产生了危机，因此才想到印制假法币套过黄金这个方法。
6: 你们真是饮鸩止渴、盗取逆施，是阴谋破坏生产。我要将制造这个阴谋的人送到军部，接受最严厉的惩罚。今天阁下，我来晚了。
7: 特使阁下，
6: 今天阁下，金木君，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拜托了。 袁天君，你为什么明知陆军私自印制假钞，却不马上向我报告？
8: 对不起，特使阁下。
6: 混蛋！
8: 是。
6: 这样的做法是对大日本皇军形象的亵渎，对帝国的侮辱，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8: 是。

是，由于你们办事不力，屡屡造成海军与陆军的矛盾，简直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来人，把他们几个押下去，听候处理。

位，事已至此，总要拿出一个办法。以我之见，这件事还是……

0: 不要扩大化。军队的问题自己协商解决为好，不要闹到内阁，更不要惊动天皇陛下，否则对我们大家都不利。
1: 我同意特使阁下的意见。
2: 是是，特使阁下说的非常正确。
3: 哼，陆军情报处处处针对海军，经常对我和我的朋友燕军无理怀疑，横加指责，这还不算，更有甚者，陆军用假钞套过黄金，却要我们海军陆战队护送，出了事情还要将罪责推到海军军官的身上，这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2: 青木长官，请你息怒，之前陆军情报部的工作确有不妥，我在这里向长官赔罪。
0: 青木君，你要冷静，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不要总把它记在心里，你身为海军的高级将领，应该以大局为重。
2: 是。
1: 特使阁下，假钞的事情可以不闹到军部，但是陆军必须要对海军有个交代。
0: 这是当然。由于陆军目前现存的法币数量有限，仅凭军部配发的军票无法满足需要，因此印制假钞是陆军司令部的命令。
1: 这样的命令太无耻了，完全违背了军部以一战养战的原则，是对各军种的掠夺。
0: 今天阁下只是考虑到了军队的利益，却没有考虑到政治的因素。
1: 这什么意思？
0: 法币毕竟是中国人的货币，印制假钞搅乱市场，受害最大的也是中国人。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市场和货币流通搅乱，中国的经济也就被摧毁了，对于重庆政府来说，这将是多么沉重的大计。本来内阁和军部早已要求占领区废弃使用法币，以军票代替，只是各军种各自存有大量的法币，军部这才决定不采取一刀切的策略。而对于海军来说，法币总有用完的时候，到那时假钞变成了好东西，将假钞变为黄金，它更是无本万利的买卖，你说呢，金田阁下？
1: 我要求陆军将已经套购得来的黄金分给海军一部分，而今后的套购所得两军平分。如果陆军司令部能够同意这样的合作方式，我们不但不追究印制假钞的事情，还可以帮助陆军进行地下交易，并出兵保护假钞印制厂。
0: 啊，好极了。我立刻与陆军司令部联系，请负责此事的宫本庆隆中将秘密抵达上海，到时候我们面商此事。
1: 好的。

0: 你们办事太不小心，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够让青木知道呢？
1: 特使阁下，是李楚雄告诉青木的。
2: 本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谁料想半路杀着个程咬金。青木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率兵拦截，在卡车上搜出了黄金。他问我黄金哪来的，我百口莫辩呢。

0: 只能实话实说。而且当时我想，太君都是日本人，那还不是一家子？谁知道？哎，
1: 最可疑的一点就是，青木红衣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2: 你的两个手下杀死警卫，逃离现场，还将装载黄金的卡车开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没亲眼看见，是青木说的。
2: 那那两个手下呢？
0: 没看见他们。
2: 特使阁下，会不会是青木想要私吞黄金，因而将黄金藏了起来，却赖在李楚雄手下的身上？
0: 很有可能。
3: 今日之事没有酿成大祸已是侥幸，即使真是如此，我们也不能再继续追查下去了，此事就到此为止吧。好在假钞之事已经解决，否则一旦军部追究起来，我们这里一半以上的人会被迫以死谢罪。马青云那边怎么样？
1: 于世宝率人跟踪监视马青云，很快便会有消息。
3: 猎鹰暗杀队一定要尽快解决他们，否则永无宁日。中央银行，
1: 跟着他。
4: 先生，有什么能够帮您？
5: 尊驾。

0: 先生，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1: 怎么，银行存钱还要查钱的来路？
0: 哦，不，当然不是，只是，哦，先生，您稍等片刻，我去取就来。
1: 快去快回，否则我就把钱存到别的银行。
0: 是是是，经理。

0: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他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问你。什么问题？请问您的钱是从哪里得到的？我要告诉你，这钱是抢的，你相信吗？先生说笑了。就是啊，银行只管存钱就是了，问那么多问题做什么？
1: 可是，
0: 好了，不要再多说了，能办就办，办不了。 我就到别处去。
1: 先生，您这箱子里的法币都是假钞。

0: 喂，
1: 老弟，我是马天云呐。
0: 哦，师兄啊，师兄有事吗？
2: 师弟啊，这票大买卖做成了，师兄得好好谢谢你啊。今晚在大世界咱们聚一聚，我请你吃大菜。
0: 好啊，师兄这几天光顾着忙生意了，也没得空跟你好好聊聊。今天晚上我做东，七点大世界不见不散。
2: 好，晚上七点不见不散。
0: 好。

0: 据跟踪马青云的于世宝报告，今天早晨他到了中央银行，发现用黄金换来的全是假钞。以马青云的为人来看，他势必不肯善罢甘休，因此今夜摆下了鸿门宴，请你前去。老李啊，你骗了猎鹰暗杀队的黄金，他们当然不会罢休的，因此今夜猎鹰暗杀队一定会现身。
1: 猎鹰暗杀队来无影去无踪，连日本海军陆战队重装押运的黄金都能劫走，要我的小命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2: 你不要害怕，我与李主任动用了76号所有的特务，又有日本宪兵队做后援，绝不会有事。
1: 是是
2: 啊，蛇要出洞了，
0: 今夜一战彻底消灭猎鹰暗杀队。
3: 先生，这边请。
4: 楚兄啊，真想不到青帮中还有你这样的高人。
5: 哦，师兄，什么意思啊？
4: 真想不到你是替日本人做事。
5: 这有什么奇怪吗？张啸林、纪云清，哪个不是替日本人做事的？
4: 青帮石龟，师弟还记得吗？
5: 当然。
4: 第7条，不准欺师灭祖，残害帮中兄弟，违反者死。
5: 哦，是哪个残害了帮中兄弟？
4: 那现在还能这么冷静，佩服佩服。你当汉奸当的，脸皮比他妈城墙拐弯还要厚。
5: 姓马的，我尊称你一声师兄，那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在上海滩敢跟我李楚雄这样说话的还没出生呢。
4: 说起不要脸，能跟你李楚雄相比的实在是不多。用假钞帮助日本鬼子套购中国人的黄金，这还不算，竟然连同门的师兄弟都要坑骗。
6: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氧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氧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氧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 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7: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6: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筹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

0: 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59块钱八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凉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

0: 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凉，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得讲究，纯得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

0: 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59块钱八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先生，这边请。
1: 楚兄啊，真想不到清。

0: 帮中还有你这样的高人。
1: 哦，师兄，什么意思？
0: 真想不到你是替日本人做事。
1: 这有什么奇怪吗？张啸林、纪云清，哪个不是替日本人做事的？
0: 青帮石龟，师弟还记得吧？
1: 当然。
0: 第七条，不准欺师灭祖，残害帮中兄弟，违反者死。
1: 哦，是哪个残害了帮中兄弟？
0: 那现在还能这么冷静，佩服佩服。你当汉奸当的，脸皮比他妈城墙拐弯还要厚。
1: 姓马的，我尊称你一声师兄，那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在上海滩，敢跟我李楚雄这样说话的，还没出生呢。
0: 说起不要脸，能跟你李楚雄相比的实在是不多。用假钞帮助日本鬼子套购中国人的黄金，这还不算，竟然连同门的师兄弟都要坑骗。这话说出去，就算你姓李的有日本人撑腰，恐怕在上海滩也难以立足。
1: 哦，我想请问李某怎么坑害同门师兄弟了？
0: 你给我的3亿法币全他妈都是假钞。
2: 刚刚我仔细观察过，坐在马青云周围12点、2点、4点和9点钟方向的四桌客人，应该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3: 暗杀队没有来。
2: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3: 直觉。告诉李楚雄不要轻举妄动，只要把马青云惊走就行了。
0: 姓李的，这件事你得给我个交代，否则马某绝不能与你善罢甘休。
4: 先生，有个客人给您一张纸条。

0: 曹面上讲究一手钱一手货，当面两清，拍手两净。码头交货时，你马庆云是验过货的，如果是假钞，当时为什么不说？过了一天一夜，你告诉我钱是假的，谁知道你耍的是什么花招啊？
1: 说得好，我耍花招啊，姓李的，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师弟竟然欺骗我。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不管你承认与否，也不管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你李楚雄都得担着。眼下两条路供你选择，第一，用真法币换回假法币，第二，退还黄金。
0: 我也再说一遍，我给你的是真法币，没什么可换的。至于黄金，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你自己去跟日本人说吧。
1: 如果换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识相一点，否则今夜恐怕很难走出这间餐厅。
0: 我是喝奶长大的，可不是被吓唬大的，有什么能耐你就施展吧。
1: 你看看十二点、两点、四点、九点方向，这些人都是我的手下，现在最少有五支以上的手枪在桌子下面对准了你。
0: 如果是这样

0: 说，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在这间餐厅中，除了你手下的四桌外，全都是我的人。怎么样，师兄，还要耍吗？我陪你。在这块地方跟我耍狠，你还嫩了点。说句实话，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地盘，租界早晚有一天也得姓日。我奉劝你一句，不过是赔了点黄金就算了吧，再折腾下去连命都难保。你的身份我很清楚，日本人和76号正在找你。以李某和日本人的关系，今天没有把你送到日本宪兵队，已经是看在同帮同源的份上了，因此你要识相点。好了，师兄，你可以走了。
1: 相信我，你一定会后悔的。
0: 嘴巴上痛快痛快吧，我能理解。

0: 怎么回事？马庆云带来的那些人，并不是猎鹰暗杀队。哦，释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哼，暗杀队的核心人物武艺高强，如果他来了，我能感觉到一股杀气。可今天我并没有感觉到，因此，来的绝不是猎鹰暗杀队。
1: 那放跑了马庆云，后面怎么办？这点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布置好了。继续监视马庆云，我想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2: 李楚雄，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立刻去准备，两天之内冲到李楚雄。
3: 区长。
1: 李楚雄有日本人和76号撑腰，势力太大，而且今天这么一闹，他肯定会加强戒备，凭我们几个人恐怕很难得手啊。对啊，你们这群废物，脑子出那么多钱养你们有什么用？看看你们那副妖松夸软的怂德行。
4: 一提76号，吓得魂都没有了。
1: 你们看看人家燕双鹰，
5: 连海军陆战队押运的黄金都敢抢，
1: 日本人提起猎鹰暗杀队。
3: 手都要发颤，谁能比得了燕双鹰啊？反应快，武艺高，枪法好，人又聪明。
2: 哎，对了，区长，这件事情怎么不让燕双鹰去办啊？
1: 他能来，还要你们做什么？啊？

0: 我卷走了所有钱，他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连个电话都没打过。
1: 局长，你说什么？
0: 这就说明他早就想到钱是假的，他在等我。
1: 哦。

0: 看到了吧，这里就是钢厂的冷凝炉机组，机组下面有能容纳两人并肩奔跑的管道。
1: 伯爵，我还是不明白你究竟要做什么。

0: 局长怎么样？草河精，废钢厂。是谁？马庆云。什么？还真是他？他什么呀？
1: 你要唱还是怎么着？
2: 我是觉得……
0: 行了，闭嘴吧。伯爵，马青云打电话来做什么？
2: 我早就说过，他一定会回来的。
1: 双英啊，你可真是有点神了。
2: 不但他一个人来，还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0: 是什么惊喜啊？
2: 刚刚你还在问我究竟要做什么，你们马上就会明白，好戏就要开锣了。你们来。

0: 看你那天得意的样子，好像马上就要去做大富翁了，怎么又回来了？
1: 叶双英呢？
0: 别着急，你马上就要见到他。

0: 怎么说呢？出了点事。
1: 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需要很大的勇气。让我猜一猜，出了什么事了？
0: 我们……
1: 你不会告诉我，用一吨黄金换到的三亿法币是假钞吧？
0: 是的，你说对了。
1: 为了钱，你背叛组织，出卖同袍，最后呢，得到的是一堆废纸。哼，感觉怎么样？心情是不是好极了？
0: 你早就知道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早就知道李楚雄付给我的是假币，
1: 可我却不知道。作为军统上海区的区长，戴老板的红人，昨天还在信誓旦旦的要抗日救国的马庆云，竟然会携款潜逃。
0: 好了，不要说那些没用的。重庆那些大佬给了我什么？我凭什么真心给他们卖命啊？什么抗日救国，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其实那些人巴不得跟日本人讲和呢，只是碍着老美老英盯得紧，老百姓的眼睛又看着，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罢了。像咱们这样天天出生入死，干好了博主子一笑，干不好头上悬着上房箭，上边随便派个人问责调回，搞不好就被自己人给执行了。前些日子二区第三行动组组长不就是这样吗？不过是跟76号的人吃了个饭，晚上回去就被干掉了。你还没看出来啊？这年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拿了那么多钱不跑才是傻瓜呢。
1: 你不会是因为被上峰侦讯这才要携款潜逃吧？
0: 那哪有这回事啊？好了好了，说正经的吧。晚上我见过李楚雄，给了他两条路，要么还钱，要么退货。可李楚雄仗着日本人的事不把我放在眼里，公然抵赖，还叫嚣着要想跟他耍狠，他随时恭候。你说该怎么办？
1: 你想怎么办？
0: 策划一次行动，干掉他。嗯，你笑什么？
1: 你现在说话像个没事的人，好像自己还是上海区的区长，向我分派任务。从你背叛组织，携款潜逃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说这样话的权利。听懂了吗？

0: 闯进广场，包围大车间。上！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黄金已经在昨天夜里再一次回到我的手里。什么？你把黄金夺回来了？是的。
1: 你怎么做到的？哼，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你也没有权利知道。至于李楚雄，你就更不用操心了。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要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办。
0: 你想把我怎么样？
1: 对于你这种贩卖组织、贩卖同志的做法，我还能怎么办？
2: 只有将你交给重庆的特派员，请他们将你带回大后方，面交戴老板处置。
0: 一失足成千古恨，能不能再给我次机会？
1: 我给过你机会，还记得吗？就在前天，我将一吨黄金交给了你。 你是怎么报答我对你的信任的？嗯？不，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3: 伯爵，伯爵。

0: 日本人把这里包围了。
1: 什么？日本人怎么找到这里的？有内奸？
2: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是跟着你来的。
1: 啊，

0: 下面是一条通道，直通钢厂后院。
1: 他们一定是从这里跑了，追！
2: 哎，你率人去追，我和李楚雄守在这里，以防万一。

还有活人吗？还有人活着吗？ 还有人吗？还有人活着吗？ 还有活人吗？ 快来人哪！

0: 特使阁下，我们中了猎鹰二杀队的埋伏，是我们无能。哼！可你们对我说的话，难道忘了吗？一切已在掌握之中，今天夜里就能够彻底解决猎鹰二杀队。
1: 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重装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森林养育了众多树木，而眼前这片森林因为孕育了一种树木而被人们铭记。这种树在密林中看似普通，它开白色小花，四季常绿。它没有甘甜的果实，却牵动全球60多个国家的经济，影响30亿人口的生活。它的名字是茶树。

给这片地区丰沛的雨水。亿万年前，这里就是植物的发源地。在巍峨绵延的山脉庇佑下，这片区域躲过了冰川世纪寒流的直接袭击，众多上古植物幸免于难，茶树就在其中。茶树家族经历过磨难，即使到现在，对于个体来说，要生存下去依然是困难重重。这棵小茶苗刚踏出第一步，顶开了厚厚的枯叶层，长出两片新叶。它的身高不到10厘米，距离这片森林的顶层还有30米的高度。阳光成了此时最迫切的需求，而天空被冠层所覆盖，仅留下空隙允许阳光穿越。层层枝叶掺杂其中，留给地面植物的阳光零散稀少。要在这里存活下去，长高是唯一的办法。为此，茶树首先生长出发达的根系。虽然地上部分还纤细瘦弱，它的根早已向下长出2倍，探入更深的土壤吸取营养，以支持地上部分生长。但是，这给茶树带来了另一个困难。

六月，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雨水。森林里的植物沐浴在泼洒的雨水中，焕发生机。这本是好事，但问题是时间。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的雨季常常达半年之久，这对植物来说变得难以承受。如果长期浸泡在水中，根部将溃败腐烂。茶树们早为这一切做好准备，秘密就在土地上。茶树选择的家往往在斜坡上，这让过多的雨水顺着斜坡流走，树根能够安然度过漫长的雨季。

它有了较为强壮的身体，有了更多的叶子去捕捉森林里散落的阳光，以此合成生长的能量。这些叶子是茶树的引擎。此时，保护树叶成了头号任务，而身上这种昆虫让茶叶岌岌可危。它们长期依赖茶叶为生，演化出用于伪装的茶叶绿色。它叫茶小绿叶蝉，大小只有3到5毫米，看起来不足为惧。但是当它的针状口器刺入茶叶，吸食里面的汁液，茶叶细胞组织就会遭到破坏。茶叶变得枯萎卷曲，失去光合作用的能力。而且它繁殖极快，几乎每月能生产一袋。

面对小绿叶蝉的大举进攻，茶树有自己的应对。当它的口腔分泌物接触到茶叶时，一套古老的反应体制马上启动。茶叶体内释放出几种特殊气味的信息素，这种气味能够通知一个帮手，猎物在这里。一只猎蛛闻讯赶到，它是小绿叶蝉的天敌。

然而仅靠信息素能够抵御像小绿叶蝉这种特定的天敌，却无法抵抗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破坏性细菌与真菌。这些清道夫无孔不入，如果茶叶受到真菌感染，树叶凋落，茶树将失去生长的动力，直至死亡。为了对抗这些虎视眈眈的敌人，茶树演化出独特的化学防卫机制。隐藏在茶叶中的咖啡碱和茶多酚等物质具有杀菌作用，能够抵御有害细菌。这些物质像一层隐形的屏障，保护着茶树，使它远离毁灭性灾害。当茶树顺利成年，当年那株毫不起眼的茶苗一跃成为这片森林的主人之一。这棵大茶树胸围超过3米，高度约25米，是茶树家族中的巨人。摆脱了底层的阴暗，森林的高层它拥有了足够的阳光，但是直射的阳光会灼伤叶子。它谨慎地控制自己的身高，与这片森林的顶层保持着合适的距离。茶树做出种种努力，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将种族延续下去。种子承载了茶树的所有期望，但茶树的果实成熟时间漫长，需要1年半左右。如此长的孕育期使果实还未成熟，花朵就又一度开放。花与果同挂枝头，像带子怀胎一样。等到褐色果皮裂开，种子纵身跃向大地，静静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次破土而出。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以最初的茶树为中心，茶树完成了群落的建立，安居于森林之中。但如果仅此而已，茶树也许只能坐落在这世界的一角，而不会以叶子的形式征服地球。直到它遇到人类，征程拉开序幕。茶树与人类可能有无数次擦肩而过，而第一次的真正相遇或许与森林里的哺乳动物有关。有一种猜测认为，人类曾看见猴子采食这种树叶，

于是模仿着以这种叶子为食。我们已经无法回到千万年前的那次相遇，但是仍然能从一些古老民族的生活中得到启发。

0: 在劳作休息间隙，基诺族人利用茶园周围的可用食材为自己补充能量。能振奋精神的茶叶自然成了食材的一种。基诺族人是采集植物的高手，能找到的食材达到四五十种。他们将这些食材放在竹筒中冲碎，在其他香料的辅佐下，茶叶变得美味可口。这是人类在探索茶叶使用方法时做出的尝试之一。
1: 没。
2: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传说，神农尝百草发掘了茶叶的药性，自此茶叶也被作为药物而广泛使用。食材之外，又是一味药材，需求的增加促使驯化随之而来。在云南省凤庆县的香竹庆，生长着一棵被称作锦绣茶祖的大茶树，它是早期人工栽培型茶树的代表。锦绣茶祖仍然保持着乔木树形，高逾10米，但相比野生型，锦绣茶祖已显现出人为矮化的痕迹。

最初，茶树传播区域在热带森林不远的地方。当气候向温带过渡，热量和水分减少，乔木茶树难以适应而被淘汰。只有那些小型乔木能够适应新的环境而生存下来。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人们可以将茶籽带到几千里之外的区域。四川通志里留有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西汉吴礼真在四川蒙顶山手植七棵茶树，后世称其为蒙顶茶族。但是此时，茶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高不盈尺，叶片细长，这与森林中的野生大茶树相去甚远。这是茶树为了适应温带环境，出土就开始分枝，丢弃主干，变成不足一米的低矮灌木。

抗寒作用，可以保护顶牙免受冻害。而加厚蜡质层让灌木茶树的叶片比大茶树的叶子更加坚硬，足以抵抗漫长的寒冬。灌木茶树是家族中身材最为矮小的一种，却在生命力上最为顽强。茶树每跨出新的一步，人类都在观察。低矮的茶树更能适应新的环境，并且更容易采摘，于是人类更倾向于栽培灌木茶树。人类成为茶树有史以来最有力的传播者。扩大适应性的茶树追随最初发现它的中华民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四处延伸。早在公元八世纪的唐朝，它就到达了北边的秦岭、东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而如油茶、茶花等280多种同为山茶属的亲戚们，却无法复制茶树的这种成功。是什么让茶脱颖而出？科研工作者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破解了茶全基因组图谱，从中找到了关键所在。

0: 茶树在它的进化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全基因组复制事件，同时还有很多的基因发生了串联复制，导致了茶树叶片当中合成风味化合物的关键酶基因的数量较其他植物明显增加。
1: 然而油茶的叶片里面合成这些关键物质的基因的表达量明显要低于茶树的叶片，因此油茶积累滋味物质含量是非常少的，不适合做成像茶这样的一种饮料。
2: 基因复制是茶树为抵御自然灾害做出的改变，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伴随一些酶基因的增加，三种独特的物质也随之在茶树的叶片上增多了。这三种物质彻底改变了茶树的命运。
1: 茶树叶片当中富含令人喜爱的风味物质，比如茶多酚、茶氨酸、咖啡碱。
2: 茶多酚的杀菌作用能够帮助人类抵抗微生物，与森林里的猴子一样，人类也喜欢咖啡因带来的神清气爽。而茶叶中的第三大类物质茶氨酸具有类似味精的鲜味，能给人愉快的口感，打破了进入人类口中的最后一道屏障。当人们从饮用茶汤中获得精神的振奋和口感的享受，茶汤从药汤中慢慢独立出来，茶叶的身份再次转变，从药品变成饮品。这种转变扩大了茶叶的使用范围，因为人不会每天服用药材，但可以每天都喝上一杯茶。茶叶开始作为先锋，为茶树的扩张带来前所未有的动力。新鲜的茶叶并不容易储藏，如何封锁住茶叶的风味，这个迫切的需求催生出制茶工艺。四川雅安有一种茶历史悠久，它的制作粗犷原始，颜色与茶叶的本色已经

将去甚远，变得黝黑，名为黑茶。是火帮助茶叶完成了重塑。茶叶自茶树上采下，并无太多挑选。黑茶粗犷的制作手法让十几片叶子都能物尽其用。离开茶树的叶子没有了能量供应，体内的酶开始消耗叶子本身，茶叶的活力进入倒计时。如何阻断这种消耗？由火带来的热量发挥了关键作用。茶叶在滚烫的铁锅中进行翻炒，这个过程被称为杀青。杀青使酶在高温下失去作用，没有了酶的催化作用，风味化合物在液中保存下来。青草味在这个过程中散失，使其更适合饮用，而去除水分则变得更容易储存。失去生命的颜色，叶的本体已死，茶却保存了下来。当黑茶打包成团，紧压成砖，它可以经过几个月的运输不变质，到达数千公里外的青藏高原。

0: 当地的人们用茶与酥油混合成酥油茶，茶叶融入当地饮食，成了藏族人民必不可少的日用品。这一次，茶叶离开树，以另一种形式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走到了更远的地方。不仅输出到西南、西北边疆，还曾沿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至西亚地区。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你们的车为什么挡我们的路？是你啊，范天喜在吗？你知道后面车里是什么人吗？我管他是谁呢，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破坏我们滇军的军纪。
1: 你是滇军184师的参谋长吗？
0: 是我，
1: 请到后面车来一下。
2: 包参谋长，这么大官，后面没司机叫你就去啊？甭理他。
0: 大胆！你们这群泼妇！
3: 后面这里是伪座，伪座，快点，走走。哎，师座，这整哪样？这包大刚怎么让他们先过去了？
4: 车里坐的究竟是什么人物啊？这么大面子！
5: 爷，
4: 天喜，我们闯祸了，车上坐的是伪座。
0: 委员长，大哥。

0: 你见到委员长了？是他，他把我招到车前，夸我们滇军军容整齐，命令我们先不要进入武汉，就地宿营休息。另外，他让您跟卢军长现在马上赶到武汉行营，他要召见你们。这就蹊跷了。要召见为什么不现在召见？要让咱们师座去武汉，这里面会不会有鬼啊？
1: 哼，我看玄。 你们没听说过一句话吗？那就是不怕委做骂，就怕委做夸。前一段时间，这杨杰到云南，委做夸他办事得力，夸完就把他次长给撤了，夸到苏联去采购军火。刚刚，咱们这阻拦了他的汽车，还不定他怎么想呢。再加上背后有毛人凤这小鬼使坏，师座，我看你得有思想准备了。
2: 我看也是。
1: 委员长跟我说话的时候阴阳怪气的。
3: 另外，他从一开始就不想让您当这个师长。说实话，我真有点担心。老子是部队行军，他是统帅，他应该带个头。你们照顾好部队，我跟卢军长去武汉。
4: 是。
5: 是卢军长，范师长吗？
6: 对。
5: 何主任在里边等你们，请跟我来吧。卢军长、范师长到。
7: 进来。
5: 何主任，我们很久没见了，这位就是范师长吧？请坐。
7: 请。
5: 你们的部队都扎起来了吧？
7: 委座一句话，我们也不敢走了。部队还在武汉外的荒郊野岭宿营呢。
5: 委座本来要见你们，但临时有事，就安排我了。你胆儿够大的，怎么把委座的座驾拦住了？听说你还有女兵，一个比一个泼辣，是吗？
7: 我们是在正常行军，委座的车上也不挂个旗子。你再加上毛人凤欺人太甚。
5: 我是来领罚的，怎么处置？随便吧。这里边可能有一些误会啊。委座实在要罚，我是军长，先罚我吧。<笑>都说云南人耿直没心眼儿，我看呐，名不虚传。委座，国家的统帅，你说能为这点小事就处罚你们吗？ 你们也太小看委座了，相反，他把你们滇军大大的夸赞了一番，我就不和你们绕弯子了。战局你们也清楚，山西的战局烂了，保定、石家庄也失守了，日寇正在进攻山东，而淞沪会战，我军已处在下风，日寇正在向南京进逼，各个战场上都是坏消息。
8: 难民又成千上万的涌入武汉，所以闹得是人心惶惶，部队的士气也大受影响啊。我们来的时候是看到了很多的溃军和难民，但滇军的士气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5: 所以委座对你们才赞不绝口啊。你们滇军军容整齐，装备精良，而且士气高昂，甚至还有女兵。
8: 委座说，他当时眼前就是一亮，马上让你们不忙的进城，由我们安排你们先上船，到江汉关码头登陆，然后在汉口的大街上游城一周，走出地势来，以展示滇军的军威。
9: 我们来武汉是集结待命，准备上战场杀敌的，这不是搞形式主义吗？
5: 这不是形式主义。
10: 委座的意思很清楚，目前军队需要士气，民众需要鼓舞，国人需要希望，外援需要信心，而你们的到来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一剂强心针。
8: 好啊，我们滇军可以扮演好这个角色。
11: 乡亲们，我们再把刚才教的军歌练习一遍，会唱的呢就大声的唱。 不会唱的，跟着会唱的一起唱。等师长回来，咱们唱给师长听，好不好？
12: 好。
0: 子，预备，唱。
2: 我们来自云南，为大

0: 这首歌唱得很有气魄，能代表咱们六十军。马上把歌词送给卢军长。
1: 您不在的时候，武汉来了慰问团，领团的是冼星海，还有田汉的夫人安娥，他们看到了我们滇军的军容非常的振奋，为此写了这首歌，取名为《六十军军歌》。
0: 司令，您在武汉的时候，老蒋没难为您吧？
2: 是啊，怎么样？
0: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老蒋让咱们先充个面子。
3: 在武汉武装游行一天，这是政治任务，告诉全体官兵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展现一下咱们滇军的风貌。
4: 是。
5: 支持滇军出滇！
6: 支持滇军出滇！
3: 支持滇军出征！
6: 杜江，坐下，坐点茶。
5: 好，我自己来。
6: 杜江啊。
3: 从昆明一路赶过来，辛苦你了。
6: 不辛苦。昨天晚上我见到周副主席了，把云南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他说你现在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又是驻武汉代表，让我把滇军的情况再着重的向你报告一下。
3: 昨天我们组织了慰问团，到滇军驻地，听说滇军的士气很高昂啊。
6: 是，
3: 陆家，你在昆明恢复建立党组织，为支持滇军出滇作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6: 祝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对你评价都很高。云南的工作主要是靠云雀，我不过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7: 好厉害，好厉害呀！
8: 好厉害呀！
6: 滇军进城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9: 走。

0: 头先生看到了吧？这就是监军，太让人受鼓舞了。
1: 哎呀，别光看眼前头，看那儿，看那楼上二层。
0: 哦，有一个是毛人凤，其他的不认识，但都是中将以上的军官，看样来头不小啊。
1: 那穿军装的是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旁边是张群、顾祝同。那窗户里，我想应该是他们的蒋委员长。
0: 蒋介石都出动了。哦，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1: 嗯。

0: 范市长，
1: 范市长，
2: 哦，
1: 我是前来道贺的，顺便带了两卡车的米面和猪肉，让你的官兵好好的饱餐一顿。
3: 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4: 就是，
3: 您是给我们来送温暖的。
1: 这可不是天上掉的馅饼，这是委座特批的奖励。
2: 委座要真是发善心啊，那还不如发军饷呢。钱才是真东西。
3: 就是，
1: 钱的事儿好说。你们今天的表演太棒了，委座是赞不绝口啊。他希望明天在武昌城再来一次。
5: 啊？一次还不够啊，还要再来一次。
1: 委座的初衷是本想借你们提振汉口的民心士气，但没想到反应异常热烈，完全超出想象，所以委座就有更进一步的想法。明天邀请所有在武汉的外国记者和德国的军事顾问前来观看。我已经见过卢军长了，他让我再跟你说说这事儿。
6: 报告师座，刚收到战报，日军占领了苏州和常州，正向南京方向逼近。
7: 怪事儿，
2: 70万国军部队就顶不住20万日军的进攻。
1: 这就是我要跟你谈的。在这次淞沪会战中，我们两个精锐的德械师都被击溃了，武器也落入敌手，德国人十分不满意，认为我们中国的军队素质差。委座正在跟德国人谈武器补充，可你们展现了中国军队的风貌，这样就有利于委座跟德国人的武器谈判。同样的道理，那些外国记者的报道也有利于各国对我们的抗战树立信心，这样委座就能争取到更多的外援。
5: 不是，照这么说我们不成一仗队了吗？成天的接受检阅。
1: 你们本来是被派往淞沪战场的，可是从目前的形势看，去了也赶不上。委座正在部署南京保卫战，至于是否派滇军参战，他还没有考虑。你呢，也不要太不识趣。20集团军的司令汤恩伯正好也在武汉，他对你们十分羡慕，要求换往武汉。委座没有答应，让他支援山东作战。
2: 那我们跟他们换，我们滇军去山东，让他们来当这个仪仗队。
1: 老弟，你知道战争有多残酷吗？李宗仁桂系的德械师在淞沪战场上3天就损失了大半，还有阎锡山的晋军和刘湘的川军，很多都是整师整团的被击溃。相比于其他地方部队，你滇军才10万人，委座对你们是格外的照顾了，你们还不领情吗？
2: 那就请你转告委座，我们出滇是为抗战而来，宁肯前方战死，也不在后方偷生。
1: 看来我是白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当好这个仪仗队。
7: 滇缅公路是个大工程，现在你们完成了图纸作业，就要进入实地勘察。我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快，因为现在日寇已经占领了除广州以外的所有沿海港口，我看广州也不一定保得住。
8: 我知道这条公路对全国抗战的重要性，我们明天就出发，争取尽快完成勘察设计。
7: 好，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8: 好，报告。
9: 龙主席，徐队长来了。

0: 让他们进来。是。
1: 那我先告辞了。好，祝你们顺利。谢谢。
2: 复兴社和调查局联合成立军统局，由戴立任局长。戴局长下午就到昆明。我知道了。他任命你为军统云南站的站长，你们就为这事来找我。
3: 戴局长来有两个目的：一是布置防日特的渗透活动；二是防共党的势力扩大。
2: 防日特那是应该。
3: 可是防共产党，我就不明白了，不是国共联合抗日吗？我刚在庐山见过周恩来、董必武，人家谈的都是抗日，怎么你们老是搞这些小动作？
2: 看来龙主席对防共有抵触情绪啊。可这也是伪作的意思，伪作对云南和滇军都非常看重。抗战以来，各部队都受到损失，唯有滇军一直在武汉。
3: 可见这是伪作对滇军的关怀与保护。
2: 你的意思我懂，但我也要告诉你，我们滇军出滇不是去当仪仗队摆花架子。我已给伪作发了电报，希望滇军尽快参战，因为滇中的民众都想看到云南的健儿奋勇杀敌的捷报。
3: 这么说，龙主席是不买伪作的账了？
2: 如果伪作按照他的诺言。
4: 不起内讧，联合抗日，你说我怎么会不买他的账？
5: 那个，到吃饭时间了，边吃边谈，边吃边谈。
4: 狗仗人势。
6: 你们怎么不上战场打鬼子去啊？那才是真英雄呢！来，我给你们装糖，你们先吃着啊。连麦堂的大爷都知道，上战场打仗那才是真本事。怪不得喜爷摔东西骂娘呢，他这是心里头上火呀。
7: 可不是吗？昨天还劝喜爷呢，我说你心里要有气儿，那就撒出来，实在不行往咱们身上撒，不能总憋心里啊。后来呢？
6: 他又怎么样了？说你也不懂。王司令，哎，嗯，那我亡了是吗？
8: 我和罗副参谋长刚接到延安的命令，罗副参谋长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我也到一支队去当团长了。我们将奔赴江淮地区的皖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9: 哥，
8: 嗯，
9: 你们就要上前线了，那云南的事你们不管了。
8: 那边已经有了强有力的党组织。对了，燕儿，我听说范天喜心情很坏，是吗？
9: 我们从9月到武汉，这都已经过了年了，我们还窝在这儿。老蒋就知道拿我们出门面，但你看看前方，南京丢了，济南也丢了，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
8: 他的心情能好吗？前段时是拿滇军当筹码。 来换取龙宇的防共承诺，但都遭到拒绝了。天下平均各个大学南下后成立的西南联大，正从长沙向云南搬迁。一旦这些人和知识分子到达云南后，就会形成抗日救亡阵营。蒋介石担心的就是这个，怕的也是这个。
9: 他就是个反共的神经病。哥，照眼下这个形势，我们还得待多久啊？
1: 王副官。
8: 师座让你赶紧回去，军座到师部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哦，
1: 史春他们刚才在对面，他们看见你了。
9: 哦，你先去吧，我马上就回去。
1: 好的。
8: 哥，我先回师部了。
9: 见到龙军长和范师长，转告他们，我和罗副参谋长出发前会和他们道别的。
8: 以茶代酒，新年快乐。
10: 目前的军事态势，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气焰无比的嚣张，北面的山东。

0: 已经大部分陷入敌手，韩副区不战而退，现在的形势是岌岌可危。我刚刚接到了委座的命令，命令我们即刻整装北上，前往山东，和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会合，参加第五战区的作战任务。
1: 军总，第五战区就是鲁南跟苏北地区了。
0: 对。 是第五战区李长官亲自点名让我们去的。南京失陷，日本人肯定要南北对进，以图华北华东地区的日军合流。这样一来，金浦县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下一场大战的地点一定是徐州。这里是两条铁路的汇合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为此。
2: 李宗仁
3: 调集了西北军、东北军、川军和我们滇军，准备和日寇大干一场。
0: 委座同意了，所以向我们滇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1: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既然是大战，淞沪会战时候的70万中央军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哼，苏泽说的是啊，依我看，这老蒋压根就没有想扶持第五战区。你们说的也不完全对啊。 汤恩伯的第二师集团军不也调来进行侧翼掩护吗？他要替换韩副局的部队，还要抵抗日军的第五师团，任务也很繁重。好了，不说他们了。范师长，我现在命令你，明天一早从武汉出发，前往大运河的邢家楼。孙总司令会在那里向你下达作战命令。
4: 是。
5: 罗司令员，我正在这儿。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小心点！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
1: 百济把这支队伍保存下来，不就是为了今天跟日本人决一死战吗？
5: 天心，过去在枫乡坝，在川滇边，我们都曾经有过默契，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2: 营佐将军到。
3: 金虎将军。
4: 营佐将军，你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到晋南来了？
3: 我是奉命在上海组建特务机关，这次陪同寺内大将到前线视察。我们刚从衡水的第五师团过来，我们在山东没有遇到抵抗，寺内大将很满意，他称赞是你击鼓将军打下的基础，你的一个师团就横扫了半个山东。
4: 中国军队战斗力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差，这次打通军浦线和华中派遣军会合，我有绝对的把握。李宗仁已经在徐州附近调兵遣将，不过据我的情报了解，他这次调集的30多万军队都是各地的杂牌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经被帝国的军队打怕了，不敢露面了。
3: 我们不能小看这些杂牌军，共产党就让板垣将军的第五师团在平型关吃了苦头，南京会战，中岛师团被川军阻在皖南，如果不是川军换防，中岛能否占领南京还很难说。
4: 这事儿我听说了，是川军干。这次他们到了临城，帝国的军队一定会把他们撕碎咬烂。
3: 你还有一个对手来了，你看看这份报纸，这张照片就是滇军的范天喜，他在武汉耀武扬威，各国记者都报道了他。我是来专门告诉你这个消息的。
4: 他现在不在武汉，到前线来了。
3: 没错，蒋介石派他到了徐州，他的部队正日夜兼程。金虎将军，你不会忘记吧？你在四川的

0: 是我在云南的耻辱，这次报仇的机会到了！混蛋！
1: 来人！
0: 传我的命令，第十师团明日向南进发，拿下曲阜，拿下临城，拿下徐州。

0: 看了半天，原来还真是你啊，
1: 齐青。哎，
0: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们师长呢？
1: 哦，我们师长上前面检查部队去了。各位，齐青也是咱们云南老乡，啊，二是军团的旅长。哎，我说，这都是你们中央军的兵啊，怎么这么狼狈啊？哎，
2: 别提了，我们败了，菏泽已经失守。日军的第五师团正向临城攻击前进。
1: 我看过作战计划，你们本应该坚守军旁侧，突出日军的步伐。可你们这么一撤，不是把川军给撂那儿了吗？你让他们独立面对日军两大师团，他们可怎么办啊？
2: 这是上面的事儿，我一个旅长怎么知道？我接到的命令就是撤到丰县砀山一带布防，守住徐州的西大门。哎，你们还没有同日军交过手吧？
1: 没有。
2: 转告你们师长，日本人太厉害，连我们中央军都打不过他，你们滇军就更不是对手了，好自为之吧。
1: 吉庆过去是咱们滇军的一员猛将，没想到让日本人打得这么狼狈，连魂都丢了。
3: 参谋长，孙长官来电，让师座赶紧去集团军司令部。
1: 好。
4: 你就是范师长吧？一路辛苦啊！
5: 接到孙总司令你的电报，我们就赶了。没晚吧？
4: 不晚，你来得非常及时。走，屋里谈。
6: 情况是这样的，藤县失陷了，川军六十六师面对日军两大师团进攻，坚守了七天，最后全军覆没。但就这七天，为徐州会战赢得了时间，李长官已通令全军消灭日军脊骨师团，为死难的川军报仇。
7: 川军滇军向来情义深重，是日寇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6: 范师长，日军攻下藤县后气势嚣张，正在顺势南下，目标直指台儿庄。
8: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错碎声。
9: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8: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10: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作，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

0: 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坡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按照军委会布置的作战计划，是以我第二集团军固守台儿庄，防堵日军进溃徐州，同时将敌集五师团吸引至易县南，而后由汤恩伯之二十军团侧后出击，将其聚歼。
1: 我们滇军的任务是什么？
0: 你们是整个战场的预备队，于明晚前进入易县东的山区埋伏。
2: 易县东现由汤军团防守，你们就在他的后面。当日军被吸引过来时，作为一支骑兵出击，起到关键作用。
3: 报告，
0: 起来。
2: 军政司令，日军集五师团出动4万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台儿庄进犯，同时其版本旅团也从临沂向易县进攻前进。情况紧急，
0: 我知道了，我这就赶去台儿庄。范师长。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了，我们坚决执行命令。今天晚上就向易县东急行军，争取尽早进入阵地。
0: 那我就代表李长官和战区，谢谢您，谢谢滇军的支援。

0: 司令，这就是目前的军事态势。以板岩师团占领临沂后，正在与张自忠的59军和庞炳新部激战。矶谷师团则正在强攻台儿庄。
1: 坂本旅团会同3个连队，共计20000多人，正在向我军猛烈攻击前进。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扫清整个义县，以解决他们强攻台儿庄的后顾之忧啊。
2: 我听说坂本旅团在山西沂口太原作战时充当过急先锋，号称钢牙。
0: 是啊，他们这次归属矶谷师团指挥，日军就是想利用这钢牙来撕掉我。
1: 而我军部的85军目前正在鲁西南，75军也正在赶往义县的增援途中，身边只有一个13军，恐怕不是坂本旅团的对手。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让我撤啊？啊？你忘了何泽后撤，我差点没让李宗仁把我给骂死。
0: 但是这次围座并没有骂您吧？您想想，这次会战，整个中央军

0: 这咱们第二十金团参展，而且军委会又把咱们摆在易县，目的很清楚，就是让孙连柱在台儿庄吸引住日军主力，等咱们拼得差不多了，咱们再乘胜追击，到那个时候整个战功都归属于中央军了。可惜啊，战况变了，现在日军把主要进攻方向对准了咱们啊。
1: 报告军团长，滇军六十军罗汉军长发来电报。
2: 你
1: 滇军正在加紧行军，预计今夜可到达易县东。
2: 他们来得好快啊。
0: 是啊，真是喜从天降，滇军到来就可以填补易县的防卫，而我军趁夜跳出去到兰陵，与75、85两军会合，到那个时候咱们二十军团就形成一个拳头，又在敌侧后方，真是进可攻退可守啊。
2: 这样的话不就把板门旅团丢给滇军了吗？
0: 你要是不丢给他们，只能丢给咱们自己了。咱们本来就没有打胜的把握，如果败，您在伪宗面前怎么交代？而且孙连仲在台儿庄能不能够抵住日军，后果很难预料。如果真的败，这笔账肯定算在咱们身上。而且李宗仁早就对您有成见，这次要是让他抓住您的把柄，还不把您往死里擦呢？
2: 要有菩萨的心肠，更要有屠夫的手段。滇军在武汉耀武扬威，外国人都称他为铁军。我觉得只有这支铁军才能对付日军的钢牙。
0: 是啊。
2: 这就是兰陵。
0: 对，
2: 命令75军和85军向兰陵靠拢，我们即刻向兰陵转移，同时向委座发报。
3: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掩护下，正在与敌人过滤团和察哈尔派遣兵团已经逼近台儿庄，与敌人第二集团军展开正面交锋。已经查明，敌人一共有三个军的兵力正在顽强抵抗，企图阻止我攻占台儿庄。
1: 螳臂挡车，
2: 命令混成第二旅。
0: 从大运河北渡进攻枣庄，命令坂本旅团从侧后绕过去，向一线进攻，撕开敌人的防线。命令空军出动飞机，炸平台儿庄。嗨，等一下，敌军的兵力有什么变化吗？暂时没有大的变化，只有滇军60军正在向一线驰援，而汤恩伯的13军已经撤出了一线，正在向兰陵方向快速移动。
2: 我估计汤军团是被我们打怕了，不敢与我坂本旅团正面交锋。汤军团在我面前就是一个纸人。你说滇军来了？
0: 是卢汉和范天喜的部队，他们似乎还不知道汤恩伯已经撤出了一线，正在匆忙赶路。
2: 汤恩伯把范天喜出卖了，告诉坂本旅团长，务必逮住滇军，全歼了他。 另外，你给营佐将军发份电报，告诉他，他的仇人到了我的嘴里，我会替他把范天喜咬。

我们已经到达一线指定位置，陈旅长、潘团长作为先头部队在最前面。可奇怪的是，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看到一个二

0: 军团的人连个放哨的都没有。
1: 谭文博什么意思？按理说他应该派个联络官来接应，我们是赶来增援他的。
2: 师座，这太不正常了，要不要先给他发个电报？
0: 我发过了，可是没有回应。刚才孙总司令还来过几次电报，问我们看到他们没有。
1: 你到前头去一趟，告诉陈旅长

我们已经进入我们的埋伏圈。

0: 半天不露面，这一露面突然朝我们开枪了，
1: 是不是晚上天太黑看不清咱们，把咱们当日军，误会咱们了？
0: 不可能，咱们的行军路线早就电报给他们。我说他们喊好啊，
2: 停止射击，我们是滇军。

0: 你不用犹豫，有什么好消息尽管跟我说，正好助我的酒兴。
1: 嘿，石团长，临沂方向板垣士团被敌张子忠阻隔，陷入了苦战，台儿庄赖国旅团已攻进了北门，但孙连仲非常顽强，目前双方已展开了巷战，只有义县方向传来了好消息，坂本旅团提前设下埋伏，滇军毫不知情，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伤亡惨重，目前已被我包围在了义县山道。就是这里，坂本旅团长请您放心，目前滇军已成瓮中之鳖，绝无逃脱的可能。
0: 太好了，范天喜被紧紧地合围，他没有任何地势的优势，附近没有任何的援兵，用中国话说，他是插翅难逃。命令坂本旅团长明天拂晓发起全线进攻，我要全歼滇军，我要范天喜的人头，我要一个大胜仗来鼓舞我们皇军的士气。
1: 嗨，说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我们遭一日军还以为是汤恩伯的部队，所以一点防备都没有，有好些队友连日本人什么样都没看见就牺牲了，我们的装备也没撤下来，而且日军现在紧紧地把我们包围在这儿。妈的，汤恩伯这个狗日的算是把咱给害苦了。师座，咱们现在怎么办？
2: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被友军出卖，深陷重围，
1: 那咱们就跟小鬼子拼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2: 再加上一句，我们不会给滇军丢脸，也不会给云南的父老乡亲丢脸。
3: 是。
4: 去死吧。
5: 好。
6: 不愧是刽子手。
7: 总司令，
6: 方大斗，老远我都听见了。
7: 对不起，总司令，打扰到您了。
6: 有本事到前线多看几颗鬼子头。
7: 是。
6: 那才叫是真功夫。我批准了。
7: 谢谢总司令，这杀人砍头的活我王大头拿手啊，而且我不光会砍头，开坦克炮我都会鼓弄。
6: 不上前线可惜了，那你就去范天喜那儿吧。
7: 好。啊，不不不好，不不不。
6: 怎么了？
7: 总司令，上一次我差点把人家脑袋都砍了，我去。不合适吧？
6: 放心吧，他是个真正的汉子，

0: 不是个小心眼儿，
1: 报告。哦，
2: 龙主席，范天喜从台儿庄前线发来电报，
0: 是诀别电报，怎么回事？
2: 滇军作为战场预备队，本来是调往易县待命的，可谁知道汤恩伯知道滇军到了，就立刻悄悄撤出战场，使范天喜仓促对敌，中了埋伏。
0: 现在被日军包围在山沟里，情况十分危急。汤恩伯这个杂种，他出卖了川军，现在又出卖我们滇军，我马上给委座发报。
3: 是。
0: 你也跟我来，我给李宗仁写封信，你给我火速送到徐州。完了以后，直接去找卢军长，就说我派你来的。
3: 是。
0: 我得马上给范天喜回电报，看他那里究竟怎么样了。走。

0: 司令，我们进攻不利，一个营快打光了。
1: 我看见了，
0: 从天亮开始，日本人发起了反扑，他们的炮火太猛烈，这样下去咱们可支撑不了多久啊。
1: 你去告诉老潘，一个钟头之内拿不下这个据点，让他提着脑袋来见我。
0: 是。
2: 报告，台儿庄的战况不妙，赖古旅团攻进城里以后被敌孙连仲增兵包围，已经陷入苦战，赖古旅团长发来紧急电报请求增援，否则有被中国军队包围全歼的危险。
3: 我从山东一路横扫过来，没想到在台儿庄啃到了硬骨头。板垣师团在临沂被张自忠拖住，我手里现在哪里有援兵？
4: 板垣旅团在义县的战况怎么样？滇军被消灭了吗？
2: 还没有，他们遭到了滇军的顽强抵抗，战斗非常惨烈。
3: 板垣是我们日军有名的钢牙，大沽登陆以来几乎是百战百胜，这次他又占了先机，又有地势武器的优势，这个范天熙怎么这么难对付？
5: 传我的命令，中午以前必须结束战斗，即刻转向台儿庄增援赖沽旅团。
2: 嗨。
0: 经过一夜的战斗，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们顶住了日本人的进攻。根据情报，包围我们的部队是日军的板垣旅团和三个连队，共20,000多人。这支部队在日军中号称钢牙，他们很狂妄，气焰也很嚣张，视我国军于无物。但是我们滇军就要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6: 参谋说的对，我们牺牲这么大，中央军却跑了，这仗打得真能把握呢。
7: 听外面的枪炮声，日本人正在狂轰滥炸，看样子他们是想全歼我们。
1: 你们来看，只要拿下前面这个据点，就可以占住陈马房，占住陈马房就是占住了全局。只要卢局长率领182跟183师从邢家楼的武圣堂出发，就可以把这五敌人反包围，这里将成为日本人的坟墓。
0: 那好，我就把您的计划电告卢局长，让小鬼子们知道我们中国滇军绝不是好惹的。
8: 师座，师座，您看看

0: 他们也上去了。
1: 是您那几个女警卫，还有警卫连，他们都上去了。

0: 派援兵。
1: 是。

0: 没事吧？没事。等混世军围上来，我们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1: 行，郑正超，要死，咱也死漂亮点。

0: 你们几个没事吧？
1: 师座，我们已经拿下了这块阵地。
0: 好，好，好，快走，快走，离开这儿，快
1: 走，
0: 走。
2: 王家，嗨，山头失守，一个中队全部阵亡，现在连陈瓦房都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敌人太顽强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些滇军都是小个子，目标小，而且他们灵活的像猴子一样。他们的火力配备也不弱，我们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
2: 师团长命令我们在中午之前结束战斗，增援台庄。现在都快中午了，我们不光结束不了战斗，反而让滇军占据了陈瓦坊这个有利地形。如果敌人再从吴声堂、邢家楼包抄过来，我们整个旅团就会陷入反包围之中，到那个时候自身解困都难，还拿什么去解救台儿庄的来古旅团？
3: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攻下陈瓦坊，堵住这个点，才能化被动为主动。
4: 将军，我的连队离陈瓦坊最近，交给我夺回他吧。
2: 好，孙天俊，你有一支打硬仗啃骨头的部队，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我把旅团所有的坦克大炮都调给你，请你务必在中午之前消灭陈瓦坊的滇军，把敌人堵在包围圈里。
4: 这项任务交给我，不用等到中午，我一个小时就够了。
2: 好，去吧。
4: 嗨。

日军一个中队被我们完全消灭，我们趁势拿下了陈瓦坊，可是我们也有200多人阵亡了。您看他们牺牲得很英勇，绝对没有一个闹出。

0: 有一块被收留，你留下了我们的命，他把命还给你了。他实现了对我的诺言，和所有的烈士一样，是我们滇军的勇士。司令，有您这句话。
1: 死而无憾了！你们都是滇军的英雄，为了抗日洒热血，我谢谢你们。
2: 师座，请原谅我们擅自行动，喜爷。
3: 我看见王老师上去了，我担心他安危，请您原谅我们。
4: 别这么说，不用原谅，你们个个都丑样的，全看着。老文，在陈瓦房里。 带着部队修筑工事，防止日本人反扑。整整一个团，剩下没几个人。你去告诉陈旅长，让他把全旅都给我拉过来，死死地盯在陈瓦房。

0: 季库将军，
1: 英泽将军，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0: 是司内大将派我来的，他见你在台儿庄受阻，非常着急，情况到底坏到什么程度？
1: 很糟糕，赖古旅团被包围在台儿庄，板垣师团被牵制在临沂，
0: 我们情况非常被动，关键是我们手里没有援兵了，我也正在想办法。
1: 不是有版本旅团吗？
0: 你在给司内大将的电报里不是说他们包围了滇军吗？滇军太强悍，他们突破了包围，占领了陈瓦坊。滇军的另外两个师正在攻击邢家楼和武胜堂，
2: 版本旅团有可能被反包围，
0: 这样的话他们不光救不了赖古旅团，自己都可能被消灭。我已经下令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1: 重新夺回陈瓦坊，争取战场的主动权。看来情况比司令大将想象的还要糟糕。关键是滇军的到来，他们拖住了版本旅团，使我们少了一支战场的机动力量。我跟范天喜有过战场之约，难道真让他说对了？我们会成为他的手下败将？你也不用那么悲观。
3: 我相信，版本这只钢牙会把范天喜的天灵盖咬碎。广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 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5G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4: 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 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看电视，讲5G，
5: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让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加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已经击退鬼子三次进攻了，但是董团长阵亡了，老潘也受了伤，我们损失不小啊。最关键的是，现在我们弹药紧缺，但还得撑下去。不过师座放心，我们绝不会后退半步。
1: 好，这就是滇军。
2: 报告，
0: 好样的！
3: 师座，
0: 嗯，
3: 鬼子为看守进攻了，研团长被炮火击中，牺牲了。
0: 师座。 我现在手下的三个团长都不在了，现在前面不能没人指挥啊！我这就赶过去。
4: 老陈，千万小心点。
0: 师座，这次出来抗日，我是下了必死的决心报答国家的。您就看我是怎么杀敌的吧。

0: 赵团长，告诉所有弟兄们，把所有手榴弹和炸药包给我集中在一块儿，把那三个铁盒子给我炸掉。
1: 是。

0: 饭桶，一群饭桶。
1: 嗨，
0: 坦克大炮都用上了，为什么还拿不下陈瓦房？
2: 将军，敌人太顽强了，我们本已攻进了陈瓦房，但又被他们赶了出来。
0: 我已经向石团长保证在中午前拿下陈瓦房，消灭敌军。现在都下午了，青甲楼、吴生堂都被敌人攻占，我们整个旅团反而陷入了包围之中，不仅支援不了台儿庄，自身解困都难。你让我怎么向石团长交代？
2: 将军，这次由我亲自督战，我将出动连队所有兵力，我不信我拿不下陈瓦房。
0: 你早该如此，去吧，我等你的好消息。
1: 嗨。

0: 司令，我把全师的机枪都调来了，一共43挺。你把这些机枪组成一个机枪阵，给我往死里打，为陈旅长报仇，血债血还。
1: 是。

小鬼子，有种你来呀！爷爷在这等着你们。敌军火力太强大了，怎么那么多机枪？撤！快撤！

0: 小日本让他给打垮了，他的指挥官也让他给干死了。
1: 陈旅长和滇军牺牲的官兵们终于可以安息了，我们为他报仇了。马上给卢军长发电报，我们已经站稳陈马方，下一步就向版本旅团发起反击，报一个消灭他，他们尝尝滇军的厉害。是。
2: 将军到。

0: 请。金国将军，我听说坂本旅团被滇军包围了，三天大佐阵亡，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低估了滇军，这些猴子兵打起仗来不要命，我们也低估了这些杂牌军。赖谷旅团现在被围在台儿庄，伤亡已达数千人，陷入了绝境。
0: 这是我们进入中国作战以来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我作为战场指挥官感到羞耻。司内大将对你台儿庄的战局很不满意，华中派遣军天军六将军也发来电报指责你。我有什么办法？藤县起就不顺，遇到了川军，义县又遇到了滇军。 完全打乱了我的作战部署。你说范天喜怎么这么难对付？金国将军，你丧气了？你要坚信，大日本帝国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战胜的。司内大将知道你的情况后，马上调派土肥原的第十二师团火速南下。
1: 他的广本联队也马上赶到，可以解你的燃眉之急。那就太好了，我要把他投入到台儿庄，把赖谷旅团救出来。孙连仲围攻赖谷旅团的人有近五万，广本联队的到来也是杯水车薪，但是他要起到一个起兵的作用。
0: 那就是动摇中国的整个防线，就是这里，兰陵，汤恩伯的中央军。你是说吓唬他，让他不战而退？
1: 感谢营佐将军的指点，命令广本联队奔袭兰陵。

0: 小心点，快，动作快点，快，快点，
1: 站呀，
0: 啊，将军，都快点，
2: 有事，
3: 过来，
0: 小心，
1: 好，动手吧，
3: 这是怎么回事？司令部要往哪里搬？
0: 日军的土肥原士团正在向我进攻，我们奉命撤往河南，布置对日的第二道防线。
3: 荒唐！汤司令在哪儿？告诉他，我吴奇伟要见他。
0: 他在司令部，我带您进去，请。
4: 命令，十三军撤向曹县一带，修筑防御工事。85军和75军向西迂回，扼守住徐州西大门，绝不让日军踏进去一步。谁要是失职，军法从事。
5: 是。咦，
4: 奇伟，你怎么来了？请，里面请。你们先等一下。
5: 是。
4: 奇伟，请坐。
3: 委座派我到徐州去见李长官，我刚从徐州来，日军土肥原师团还在天津。他到来的只是一个连队，你这三个军就要撤离吗？
4: 哎呀，戚伟，不撤不行啊！这日本军队速度太快了，他用一个连队牵制我，大部队马上就到，到那个时候，20军团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都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呀，到那个时候，我怎么向委

0: 多交代。
1: 你那是为 B 站找借口。之前山东济宁撤退，委座一纸命令保了你，可你在易县不告而别，差点把滇军陷入死地呀。为此龙云向委座告了你一状，你让委座非常难堪。
0: 那是战区的错误，我的行动都向委座发了电报，委座是知道的。
1: 你不要解释了，委座派我找李宗仁了解情况，我才知道幸亏滇军自救解围，还拖住了坂本旅团，否则李宗仁就要按违抗军令罪杀了你，就是委座都保不了你呀。
0: 齐伟啊，你我都是委座的亲信，咱们都是中央军的，你的话我信。
1: 所以说你不能再撤了，你一撤就会动摇整个军心。你看看现在的战况，张自忠拖住了敌板垣师团，孙连仲在台儿庄包围了敌赖谷旅团，卢汉也把敌坂本旅团反包围，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极其有利。现在你手里还有三个军，如果你主动出击，这就是最后一把火，台儿庄大战你定胜局，你就不是败将了，反而成了头功。你脸上有面子，委座脸上也有光，你懂吗？
0: 我明白了，委座这是不想让李宗仁、孙连仲这些杂牌军独享胜利果实，是要让我们中央军去摘桃子。齐伟，听你这一席话呀，是把我点透了。说吧，怎么谢你？
1: 你先别急着谢我，抓紧时间集中兵力，把眼前这股敌人打垮，然后向台儿庄侧击。
0: 好，我现在就去布置作战任务。
1: 悬呐！如果再晚来一步，这盘好棋真的让他搅了。
2: 你的伤怎么样了？
3: 胳膊打断，接回来了。头上的弹片拔出来了，没事儿，我还挺得住。
2: 陈旅长阵亡了，你们整个旅攻守陈瓦房，几乎全部打光了。我从曾旅长跟龙旅长那里各自抽调了一个团，加上你们原来剩余的官兵，重新编成了一个旅，由你担任旅长，能胜任吗？
3: 没问题，师座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个旅带上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
2: 好样的！
4: 不好了，敌人又开始打炮了，又要发起进攻。
2: 炮弹怎么胡乱打呀？他是要跑。
5: 司令，陶安伯从蓝岭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击溃了日军一个连队。
2: 陶安伯，奇了怪了，他怎么突然变得主动了？
5: 是战区李长官逼的，他一出击，战场形势一下子就明了。孙总司令也从台儿庄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力求围歼赖谷旅团，现在日本人已经乱作一团了。
2: 难怪，不要修攻势了，马上转入反击。我估计坂本旅团要逃，我们不能让他跑了。马上报告卢军长，要抓住这次战机。
6: 是，
7: 这。
4: 没想到我们滇军的第一场就这么反败而胜了。
2: 这是多少官兵的鲜血换来的？会指挥部。

0: 将军，为什么不开灯？
1: 我心里郁闷，头像炸了一样，浑身都在痛。
0: 坂本旅团突围了，濑谷旅团也从檀日庄突围了，中国军队没能全歼我们，
1: 可是我们惨败了，整个师团损失了近20000人，失去了战斗力，这是入华参战以来最大的败仗。帝国的脸被我丢光了，我只有以死谢罪。
0: 将军，你死了不就认输了吗？
1: 我没有认输，我是不服。我堂堂的大日本皇军，英勇的第十师团，怎么会败在中国大牌军的手里？先是川军，后是西北军，然后是滇军，可恨的猴子兵！我答应过你灭掉范天喜，可是我被灭掉了。
0: 将军，不要太激动了，我们都低估了对手，刚开始说我们3个月可以扫平中国，可是8个月过去了，我们还没能打到中国的腹地，以前说的一个师团就可以横扫云贵川，现在看来那只是一个神话。报告，
2: 师团长，军部的电报。
1: 军部指责我指挥作战不力，台儿庄一战令皇军颜面大失，令我交出第十师团的指挥权，调回东京。我被撤职了，
0: 决定调派土肥原师团、板垣师团，会合华中配遣军2个师团夹击徐州。命令冈村宁次等5个师团进攻武汉。将军，看样子又是一场大战。
1: 和我还有关系吗？我的战争结束了，我知道，回到东京等待着我的是什么。

你说，我们在中国能取胜吗？我们能吗？

0: 恭喜你，刘军长。台儿庄大捷，滇军作战有功，击败了日军极为骄悍的坂本旅团，委座闻讯后极为振奋，特命我为你授赐青天白日勋章，以资嘉奖，并希望你再接再厉。
1: 请转告委座，滇军抗日义不容辞，我卢汉绝不辜负委座和国人的厚望。
2: 好。
0: 第二枚勋章授予滇军184师师长范天喜。
3: 范师长呢？啊？
4: 范师长他没有来，他让我代为请示这枚勋章，如果要授，就请授予在战场上牺牲的官兵。
0: 这个以前没有这个先例，我只能转告委座。
4: 师座，其实有一件事心里很不舒服。孙总司令，您得了青天白日勋章，您是应该的，军座也是应该的，张自忠将军也是应该的，但是有人临阵脱逃，把我们滇军置于死地，他就不应该。
0: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但这不是你我能决定的，他毕竟是中央军啊。
1: 孙总司令，范师长这枚勋章由我带领了，但也请把滇军官兵的看法转告委座。
0: 我会的，我也会转告李长官，就请卢军长将他交给范师长。

0: 好兄弟，下辈子投胎再做云南人，多娶几个老婆，把这辈子补回来，
1: 再多生几个儿子。如果我们死了，小日本没被赶出去，就让咱们儿子接着打。
2: 夏姐说的对，不杀光这些豺狼，我们绝不下战场。
0: 你们都是好样的，云南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安息吧。
3: 谢谢爹亲，谢谢你给了他们安息的地方，我为他们骄傲。我相信远在云南的父老乡亲也会为他们骄傲，他们是真正的滇军，是云南的好儿女，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4: 我没有参加受奖仪式，没让军座为难吗？
3: 本来我也不想参加，可我不想孙连仲为难。包大刚，
5: 在。
3: 把旗帜展开吧。
5: 是。

孙连仲把你的要求报告了伪作，当时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也在场。他说：“滇军这次是出战告捷，重挫了日本人的锐气，不但体现了民族气节，也展示了国之劲旅的风范。”于是，写下了这四个大字。伪作没有说什么，就算是给你的答复吧。

0: 今天的天不算很晴，连片的牛棚在乡野间错落排布，而我要拜访的就是这十里八乡赫赫有名的养殖大户。他在这一方牛舍里闯出了一番红火的养殖事业。
1: 叔叔，像咱们面前的这些牛，它是什么品种？
2: 这就是咱们这个平价红牛。
1: 哦，我看这个牛头上面有这个小的犄角，但是不大。这是咱们这个平凉红牛特有的特征吗？
2: 对对对对，这就是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平凉红牛，名字叫个红青串牛，毛色这个是红枣色，体型嘛就在900斤，这1100斤左右。
1: 那像这种牛跟咱们其他品种的牛要比的话，在价格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有区别，像咱们这个红青串这个牛的话，这个价格的话，要市场价的话要高于其他品种。咱们这红牛连这个西蒙达尔这个牛的话，像咱们这个红青串这个牛的话，今年一斤能卖到18块钱左右，西蒙达尔这个牛的话就是13块5至14块钱。
1: 就说你看我今天来，我也想体验一下给咱们这些牛宝宝们去喂个这个饲料，您可以教教我吗？
2: 可以可以。
1: 那我们就试一试。
2: 对，行，好的。
1: 这个怎么弄？

0: 就是我看咱们牛棚里的这些牛，一头头，你看毛色鲜亮，膘肥体壮的，确实是吃得很好。但是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么几个牛棚，每一个都要喂三次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力气活，挺辛苦的啊。
1: 对对对。
0: 嗯，那您照顾他们吃喝拉撒，你觉得对你而言最难的是什么？
1: 当上这个头胎母牛的话，这个难菜对喂牛人来说最是。
0: 就操的心多。
1: 哎，对对对。
0: 那你怎么办？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1: 这个的话就是要把这个牛的这个饲养管理要跟上的。像这个头胎母牛怀上的话，斤料不能太多。一般就是说是喂到个四斤到八斤量嘛，就可以了。如果你但有些人不动，一下喂到十几斤料的话，牛太肥太胖，就遇上难产，又当上这个死亡率高一些。
0: 哦，就是精准的去控制他们的这个饲料的这个量的多少。
1: 哎，对对对。
0: 嗯，除了这个吃喝拉撒需要您操心，那经营这样的一个合作社的话，还有哪些地方是让你平时比较费心思的？
1: 合作社的下面的话，有些这个散养农户，他们这个的话，像这个有些不知道这个市场行情。举个例子，像他们这个斗牛的话，能卖8000块钱，他其实这个有些人来下这个牛贩子的话，给6500到7000块钱。所以说，就是咱们成立了合作社以后，就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再一个嘛，就是像他们这个当上母牛这个难产，或者有些这个疾病，他是给我打电话。回这黑了，回这就是白天，我再忙，像这个当上他们这个难产，我一定要去要给注册，因为他们这个农户养下这个牛比较少，也没有经验，我去就给帮一下忙，是什么？
0: 像你们这样的合作社一成立，就相当于把大伙的力量集中到一起，谁家要是有困难，你们就一起去帮助他解决，遇到什么难题，他这样解决的程度也就更容易一些。
1: 对对。
2: 离开牛棚后，我跟着朱叔来到了距离合作社不远的赵湾村。在这儿，不少农户照着他摸索出来的法子，趟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养殖致富路。
3: 我是这个养牛合作社这个成员，不成立这个带领下，我养牛已经三十年了。现在就是我养牛这个需要有时间，像个牛有病不行，他都给我来看，帮助我这个治疗。这就是每年下牛肉，他也给我们经营这个怎么卖，这一年这个收入能达到3到4万元。
0: 我了解到您最早是从事建筑行业的，
1: 对，
0: 后来是什么原因您又开始发展养殖了呢？
1: 提起这个话题的话，我就是这个12年回老家，这是赵湾，这就是

我几家回来看望我老父亲来的吧。我们庄有个老树木拉两个母牛，下还两个斗牛在这个路上放牧的呢。这会儿我很好奇，听他问了一下，像你今年这两个斗牛的话能卖多少钱？他说一个的话能卖个6500。哎，我就还一寻思的话，你们咱们回来为啥一百来个母牛，一年能下70-80个牛娃子的话，哎，也卖几十万块钱，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收入，也能照顾这个老父亲。

0: 只要七八头牛娃子呢。像经过咱们这几年的话，这个政府嘛，举办这个养殖培训班，慢慢摸索，这一年的话就说下七八十个牛娃子的话，才死两三头牛娃子。
1: 朱叔，你看，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咱们这个合作社的规模也起来了，然后呢，这个牛也养的是非常的好。那接下来呢，您带着咱们这些农户又有怎样的目标和打算呢？
0: 现在的话，这个品量的这个红牛的话，这个市场行情比较乐观。我下一步我准备把这个品量红牛继续做下去。目前我们是咱们合作社带动下这个农户们就是个50多户，下一步我们准备把咱们这个品量红牛嘛，这个发展到100多户。一户嘛发展到个两三头，如果他们在经济上也达不到的话，我再给稍微支持一下。
2: 一头红牛承载着致富希望，一方产业撑起了乡村未来。寻常的牛棚烟火里藏着朱胜利最动人的奋斗初心，琐碎的劳动时光中沉淀着他最质朴的为民情怀。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庄大捷，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平型关大捷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消灭了日寇大量有生力量，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为此战而牺牲的烈士们，

0: 赶紧走了，你怎么有些心神不定啊？哦，
1: 我在想委座的菜，这次二十军团出动，关系到台儿庄大捷的关键。可委座为什么把国之劲旅的称号授给了滇军？哎，我听说我被授奖，范天喜还不高兴。
2: 他不高兴，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你是被委座称为战神的人，一线趁夜开溜可不大光彩，你起码得告诉人家一声，害得他白死了多少人。
1: 我给他发了电报，我也给委座发了电报，那是他自己警惕不够，怪不得别人。
0: 在兰陵你又要走，如果不是吴奇伟赶到，恩伯兄你连我都出卖了。
1: 这个不下了，这盘棋我认输了。
0: 你不下还不行，这是刚收到的电报，日军对台儿庄失败恼羞成怒，调集了五个师团准备夺取徐州，同时又集结了20万人准备进攻武汉。委座决定实施武汉会战计划，放弃徐州，所有兵力都调往武汉。张自忠已先行西撤，我也要马上开拔，就请安伯兄为我们断个后，怎么样啊？
1: 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向你告个别，我也接到了命令，二十军团撤向河南。哎，你手里不是有国之劲旅吗？让他来断后，同时也可以掩护我的部队撤退。
0: 安伯兄，我有句心里话你想听吗？
1: 嗯，
0: 我有见过不要脸的，但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你就没有脸，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
1: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委座说的，谁敢不服从委座的命令啊？告辞。

0: 司令，刚接到电报，日军出动了5个师团，南北夹击向我们来了。军委会已经下令放弃徐州，所有的部队撤往武汉。我们滇军是断后部队，任务是拖住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面对日军5个师团，我们断后。
1: 这个任务我们接下来，
2: 可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赶到禹王山，接防20军团的阵地，掩护他们撤退。20军团，谭文博的部队，
0: 是。
2: 我掩护他们撤退。

0: 你想见我们天喜就见啊，告诉你得先过了我们这一关。
1: 你们让我脱我脱了，让我跪我跪了，还想让我干什么才能见到范师长？
0: 让你脱算什么呀，你当时那么对我们天喜，这便宜你了。
2: 秋儿去和点泥，今天咱给他也来个烤洋芋。
3: 别呀，
4: 啥呀，
3: 这不太好吗？
5: 他那么大一个大小伙子了，以后出去会被人笑话的。
2: 干什么干什么，各不准往外拐。
5: 轻点。
2: 怎么的，看上这臭小子了，替他说话啊。
5: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
3: 那么大一小伙子烤洋芋会拉肚子的，多难看多丢人啊。
5: 别折腾他了，
2: 就看上人家了。虽然这个砍人脑壳的屠夫长得是有几分姿色，不过可告诉你了，他干的可是阴损活，小心以后你遭天打雷劈。
5: 说砍人的欺负人呢，怎么了？
6: 姐
2: 姐，
1: 范师长，是我。我想上前线杀鬼子，卢军长让我来找您，请您收留我。
7: 当年在刑场上，你差点把我脑袋给砍了，你现在投奔我，就不怕我找个借口把你给杀了吗？
1: 范师长，您不是那样的人，整个滇军谁不知道您范师长的心胸啊？否则，我也就不会来了。范师长，您就收下我吧。
7: 就冲你请缨杀敌这份心，过去的一切一笔勾销了。狮子
8: 到。司令，
7: 蚊子死了，就把他编在你们警卫连吧。
8: 是，
1: 谢谢范师长。
7: 你们几个不老老实实在屋里待着，在外边瞎折腾什么呀？
0: 孙总司令来了，我们不方便进去。
7: 孙总司令来了，怎么不早说呀？
1: 谢谢范师长。
5: 披上件儿。
1: 哎，
9: 报告。
10: 这就是你那几个著名的女警卫，我看一个比一个泼辣嘛。
7: 哼，跟你说实话吧，原来呀，我就是拿他们当个摆设，可这次跟鬼子他们是真刀真枪的拼，都是死里逃生出来的。不容易，
10: 所以说滇军没有孬种，连女人都是英雄。你们担当得起国之劲旅的称号。
7: 孙总司令大驾光临，不只是来为我灌蜜蜂水的吧？
10: 台儿庄大捷，迫使日军首次在中国战场上后撤，结果被撤了职，但他们很快补充了兵员。调集了包括第十师团在内的五个精锐师团向徐州扑来，
7: 所以委座要放弃徐州，让部队向武汉集结，由我断后，对吧？
10: 有一点你不知道，日军此次倾尽主力调集重兵，因为他们看到了汤恩伯的中央军出动，所以要与我决一死战。因此委座决定让汤军团先撤，避开日军锋芒，他们到达河南后要延迟和阻挡华北日军南下向武汉进攻的势头，任务也很艰巨啊。
7: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担心我不愿意为汤军团做掩护，对吧？
10: 其实我第二集团军也要撤至皖北，这是一张50万的银票，听说你们滇军很久没有领到军饷，你配属过我集团军作战，这算是我一点心意吧。
7: 你要我在禹王山守多久？
10: 3天，3天各部队调集完毕，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0: 孙总司令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如果这银票是汤恩伯的，我不会客气。你掏腰包，我不要。咱们都是杂牌军，我知道你不容易。
1: 可是这余王山，
0: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叫大军。我今天夜里就去接收阵地，我也保证会坚守三天，直到所有的部队安全转移。但是有句话，请你转告汤恩伯，他欠我们滇军的债，要从鬼的身上还回来。
2: 天喜，你有如此胸怀。 我什么也不说了，我代表所有官兵，谢谢你。

0: 报告。
1: 部队集结的怎么样了？
2: 集结完毕，明天拂晓就可以向徐州发起进攻。
3: 严左将军到。
1: 严左将军，常来军。
4: 坂本君，你对谁有这么大的仇，写这么多恨旨？
1: 范天喜，他杀了我最得力的森田大佐，他让我差一点全军覆没，他使得吉谷师团长被撤职插班，这都是仇，凝聚起来就是恨，将来要是在战场上遇到他，我一定会报仇雪恨的。
4: 好，不愧为大日本帝国的巨人。
1: 嗨，
4: 你的机会来了，白天我们的飞机侦察到中国军队已经从徐州撤走了，那是座空城，唐恩伯和孙连仲的部队正在往西撤，我们判断他可能是回援武汉。如果这几十万人到达长江一带，势必对我军南下进攻武汉的部队形成威胁。
1: 将军，我们应该迅速地
5: 拖住中国军队，
1: 不让他们袭击。正好在徐州附近聚而歼之。
4: 军部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看，宇王山，如果想拖住他们，就必须占领这里。坂本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1: 嗨，
4: 城内将军旅团配合你作战。
6: 军部知道你损失惨重，所以除了我配合你以外，还另外抽调两个连队来增加你的兵员。
1: 这我就更有信心了。将军，请你告诉我，驻守在玉王山的中国守军是哪支部队？
4: 不是别人，就是他，
1: 范天喜。太好了，没想到我报仇雪恨的日子这么快就来了。

0: 我的指挥部又设在原庙。我们到了这儿，汤恩伯为什么不来办交接？
1: 我正要向您报告，他们昨天晚上就撤走了，而且把该留下的粮食和弹药都带走了。听当地老乡说，他们走的时候把整个镇子洗劫一空。

0: 报告，师座，星座来电，日军的长濑旅团和坂本旅团共计30000人，正从徐州向宇王山攻击前进。星座命我们立即进入战斗准备。
1: 通知所有的旅长、团长，到宇王庙，我有战斗任务要布置。
0: 是。
2: 我听说你在刑场上可威风呢，他们都说你特别仗义。
3: 是。
2: 我听说你可多事呢。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哎，你刀真不错呀，砍过不少人头啊！哎，
3: 95个，差一点就96个了。我是刑场的刽子手，什么人都杀。嗨，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马上就要上战场了，我争取多砍几个日本人的脑袋。我听范市长说，秋儿姑娘，你也上过战场，杀过日本人，你是女流之辈，我大头佩服你。
2: 那是我在战场上特别威风。
4: 一开始吧，我也怕，我一听到那枪响，我都吓尿裤子了。但是后来就好了，
2: 因为我心里有恨，日本人杀了我爹娘。爹娘什么都没给我留下，就留下这护身符。他们说，这东西能保我平安。哎，我听你口音，你是东北人吧？
3: 啊。
2: 你也恨日本人？
3: 我爹娘也是被日本人杀的，只有我一个人活着跑出关外了。为了讨口饭吃，这才干了谁也不愿意干的刽子手。这都10年了，每天晚上做梦我都能梦到他们。
2: 我说呢，我一看到你呀，就觉得亲切。原来是咱俩身世差不多。
5: 哎呦喂，聊得够热闹的呀。做的可真近呢，啊！怎么的，俩人好上了啊？
3: 哦，
2: 什么？你俩说什么呀？小姐，你听我跟你讲，我们俩在聊身世呢。他身世特别惨，

0: 天系的人头，明白吗？
1: 嗨，
0: 准备吧。
2: 师座，我们刚刚打退敌人两次进攻，小虎队员刚刚退下去。
1: 好，咱们人少，既然硬拼消耗，咱们吃亏。你小山坡看见了吧？
2: 看见了，不过那里地势不好，易攻不易守，容易挨炮火。我没有设置兵力。
1: 我说，你啊，派几个人把鬼子给吸引过去。我把市里的炮营配给你，等敌人占领山坡，就拿炮轰他们。啊？
2: 明白了。我马上按你的部命令去布置，也要小鬼子尝一尝在云南的火锅。
3: 司令，
4: 司令，敌人猛攻北岭，被我们打退了。
1: 好啊，我们只要能守住禹王山的几座主峰，版本就拿我没办法。
4: 不过，刚才军委会来电，陇海铁路被敌机炸断了。参谋军。

0: 他的转移遇到了困难，所以要求我们再多坚守三天，为他们争取时间。我们的任务就从三天变成了六天，这是死命令。
1: 军委会这帮大爷是干什么吃的？这是事先不定好，事到临头又在变，耍我呀！
0: 军座也很生气，他已经给汤恩伯发去电报，要求他们加快行动速度。这每多拖一天，咱们滇军就会有更多的损失和牺牲了。
1: 六天就六天吧，老子认命了。告诉郭旅，我接受弹药，我们绝不能后退一步。
2: 是。
3: 吕团长，我们已经成功拿下了禹王山车翼山坡，滇军已经完全溃败下去了。
4: 停止，一鼓作气，趁胜追击，彻底摧毁敌人。嘿，
3: 糟了，翻天系的设置了假的阵营，那里是一片开阔地，我们的士兵恐怕无处可躲啊。
4: 我们一共上去了多少人？
3: 是刚到的陕北联队，可是如此炮火，恐怕我们的士兵凶多吉少。敌人在放冷炮，撤吧！
4: 这些敌人太猖狂了，面临陕北联队。

0: 第一天的战斗结束了，敌人没有跨过禹王山一步。
1: 但是，有1000多殿军战士倒下了，这才是刚开始。还有5天呢，明天会是一场更大的恶战。 还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0: 本本君，还未昨天的失利而发现了？不只是发现，白天我组织了十几次的进攻，就是没有跨过禹王山半步。难道我又要败在梵天喜手下？这支殿军跟我之前作战遇到的中国军队没什么不一样呢？明天。
1: 我从侧翼进攻，我们人多势众，多面出击，这样他的防线就不起作用了。
0: 不，既然我是主攻，还是让我亲自来吧。今天我是守了他的诱惑，以后我不会再上当了。可是时间真的过去，晚一天中国主力军就离我们越远，我们就拖不住他了。这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甘心。 自从太庄战役之后，就没有人再叫我的部队为钢牙了。我一定要夺回这个荣誉，以后我就不会再下狠子了。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你进攻了，他们兵分三路，咱们三个旅都面临重要。
1: 我看见了，那块高地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如果有支部队。

0: 从那儿插到敌人的后面去，日本人的阵脚就会大乱，我们正面的防守压力就会见效。
1: 报告分师长，让我去吧。为了给这把刀开荤，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也去，我带姐妹营杀他个出其不意。
2: 去吧，是是。哎，大头，你等一下，这是一个护身符，我娘从小就把它戴在我身上，她救过我的命，你拿去戴上，我希望你能好好杀敌，平安回来。
0: 师长，我只是求着一片心意，收下吧。哎，我保证回来。弟兄们，走！
3: 天喜真是答应了，给你找一好的归宿，还不会谢谢天喜。
2: 好样的，秋。

0: 来来来来来，喝点水。
1: 谢谢你。
0: 哎呀，李博士，你带着技术人员实地勘察滇缅公路，一定吃了不少苦吧？啊，
1: 为了修这条公路，吃点苦没什么。我听说，日军占领了广州。
0: 是啊，现在中国所有的对外通道都被日本人给封锁了，所以滇缅公路的修建不能再等。
1: 我把你紧急召回来，就是要告诉你，军委会决定这条路必须马上动工，而不是等勘测完了再干，因为战局等不起了。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我们必须尽快的打通这个通道，把各国援助的战争物资尽快送到他们的手上。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这么浩大的工程，云南地质条件又差。
2: 40万云南的民众，没有机械，就是用土办法、用手，也要尽快把这条路修好。
1: 行，既然龙主席有这么大的决心，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豁出去就是了。
0: 嗯，
3: 报告，
0: 龙主席，徐站长来了，让他进来。
3: 李博士，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我晚上再找你。好，我走了。你来了，龙主席，这个人你可要小心点儿。听说他和共党有来往。你混账！你看见刚才他那个样子了？啊？ 这几个月来，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就是为了修建滇缅公路，为了打通中国向外的通道。这条路关系到抗战的胜败，连委座都是一天一个电话。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你还有良心没有？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 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

0: 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你滚！我不想见到你。对不起，龙主席，我这个话说的不是时候。戴局长有奉电报，让我交给您。
1: 什么内容？
0: 走，华北的日军正在大举南下，伪作也在策划一个大的行动。
1: 所以需要滇军在豫王山再阻挡日军散日，以便给伪作的行动腾出时间。要你务必转告范天喜。范天喜开始的任务是三天，后来又加了三天，如今已是第五天了。现在你又要加三天，你知道滇军的伤亡吗？5000多战士流血牺牲。
2: 为什么不派别的部队？附近没有别的部队啊，伪作说滇军是国之军力，相信他们能够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军委会也向卢军长和范师长下了令，为了抗战大局，但请你也务必电告他们。好，知道了。
3: 司令，又是一天的激战。133团郑团长牺牲了，他带着弟兄们和日本人死拼，喊杀声到傍晚才停止，一个都没回来，全部牺牲。
4: 都是我们爹。

0: 我们就是这样，为我们又多争取了一天。
1: 还让我们坚守三天呀！我们是军人，既然这样，就只能再坚持三天。我已经向部队下达了命令，王副官已经到各旅去传达了。我刚刚去了3个旅，我们所有的兵力加起来。 已经不足万人了，所有的武器也已经耗尽，但是3个旅的旅长已经没有事，他们就算是用刀、用石头也会坚持到最后。他们，请您放心。
0: 给军委会和龙总司令发报，我们愿用血肉之躯，再抗敌3天，宁可拼光整个师。 绝不让日寇跨过禹王山一步。

0: 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把部队都撤下来了？
1: 疯了，敌人都打疯了。我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能够驾驶着我们的坦克向我们冲来。
2: 难道你被吓破胆了吗？
1: 常来军，你没有在前线，你是没有看到，敌人都不要命了，他们简直是太可怕了。
3: 寺内将军很不满意，六天了，居然没有越过禹王山一步。将军决定，前线指挥权交给我了。
1: 那就拜托你了，我的部队连日作战，精疲力尽，实在不能够再继续作战了。
3: 你，
4: 我王大头活着回来了。报告师长，
5: 他活着回来了，
4: 完成任务。
6: 行啊啊！你还能鼓捣日本人的坦克呢？
4: 嘿，我爹当年在东北军就是坦克手。918事变的时候，他驾着坦克跟敌人同归于尽了。
6: 好小子，不光是会砍刀，还会这玩意儿。行，这辆坦克归你了。去查一查，看看还剩下多少炮弹，
7: 多少油。
6: 老子也有坦克，也能像小鬼子开始冲锋了。
4: 是。师座，
6: 34旅的老龙伤重被抬下去，他整个旅几乎被打光了。我把他那剩余的官兵分编到你们32旅，
3: 还有老曾的33旅。
6: 你们要在禹王山构筑2道防御工事，想办法把时间拖下去。
1: 放心吧，师座，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

0: 绝不会后退。我们总共剩下不到一万人，要面对数万日寇的进攻。弹药不够，士兵疲乏，但我们就是要靠这口气，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司令，
0: 军委会来电，我们的任务又改了，不是让我们再坚守三天，而是七天。 军委会和战区都知道我们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委座亲自来电询问，并要求河南方面加快行动速度，同时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七天，拖住敌人西进的步伐。
2: 这搞什么名堂啊？先是三天，加到了六天，现在又加七天，这样可就是两个星期了。

我们就这样从最开始的三天阻击任务加到了六天，又加到了九天，现在又成了两个星期。但我们是滇军，为了国家民族，我们没有退让躲避，而是挺身而出，由此谱写出了滇军抗战史中最为壮烈也是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0: 换成了长两一段，这是一支生力军。你看，他们的炮火和进攻势头和前两天大不一样了。
1: 我都看见了。不管换了谁，我们都得咬牙坚持。我们现在跟敌人拼的就是意志。
0: 是，我明白。我会把您的话通告给全体官兵。另外，龙总司令来电，他对滇军目前的处境非常担忧。他已经决定飞赴武汉，面见委座，了解情况。
1: 是该问个明白，否则我们在前线拼死拼活，还不知道后方在干什么呢。

0: 陆主席，啊，陆主席，我知道你从伪作那里来，怎么样，谈的还好吧？我把云南的情况向伪作做了汇报，特别是滇缅公路开工的情况，伪作很满意。可是我现在呢，最关注的是我们滇军作战的情形。他没有回答我，说是让我来找你谈。
1: 那好啊，到我的办公室。 我能有好茶招待你，咱们边喝茶边聊，请。
0: 好。

0: 何主任，想不到你这墙上挂着我们滇军的照片。
1: 国之纪律嘛，从他们刚到武汉时我就认定，这才是抗战可以倚重的部队。果不其然，台儿庄一战成名，现在又牵扯徐州日军一半以上的主力，真是。

0: 卢汉和范天喜都向我发报，说现在他们伤亡很大，但仍然决心与日寇死战。可是我想知道，参加徐州会战的部队都已经撤了，为什么我滇军还留在那儿？委座让你来回答我。
1: 好，台儿庄大捷后，委座原意是乘胜前进，扩大战果，可后来发现日军调集了大量精锐部队，所以决定弃守徐州，由滇军断后，掩护各部队撤退。这个情况你应该清楚。
0: 这个我了解。
1: 华北日军大举南下，土肥原师团强渡黄河，占领了南丰，委座组织豫东会战，准备消灭他。为了防止日军主力西进增援，所以就不断地增加了滇军的阻敌时间。滇军也真是不负众望，可是豫东会战却没有收效，二十七军、第八军临阵脱逃，开封、商丘不保，郑州也岌岌可危啊。
0: 二十七军和第八军不都是中央军吗？他们是吃干饭的吗？
1: 我也就不瞒你了，连委座都说南丰会战乃战史上一千古笑柄，十五万中央军挡不住两万日军。委座生气有什么用啊？现在只有采取以水伏兵的策略，以求保住郑州。
0: 以水伏兵？你们要扒开黄河？
1: 对，三国时候关云长就有水淹七军，委座现在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这样。眼下黄河正值汛期，只要河水泛滥，竟能将处于北岸低洼处的日军淹掉，保住了郑州，也可以阻止日军南下攻打武汉。
0: 绝黄河阻挡日军，那老百姓怎么办？黄河中下游可有几千万人口啊。
1: 龙主席，现在抗战是第一要务，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所以滇军还得再辛苦几天。委座也准备了几车皮弹药支援滇军，这两天就应该送到。我也电告了卢军长，
0: 我们滇军已经连续作战十几日了，人疲马乏，损失巨大。你们
1: 龙主席，你就不要再说了，对于这些委座是一清二楚，所以决定任命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滇军扩为第三十军团，卢汉为军团长，范天喜升为军长。当然只要等战后再公布。
0: 委座这不是在封我的嘴吗？我还能说什么？

0: 女王山还在我们手里，
1: 在就好，我们总算。

0: 司令，我刚才清点了一下，我们可以投入战斗的人员不到2000人了。可是，军委会又发来电报，要求我们再坚守3天，3天以后可以自行撤退。
1: 还要3天，自行撤退。

0: 是。
1: 壮口黄河堤岸泥沙太多，把掘地地点改在了花园口。哦，哦，哎，我找到这个地方了。啊，伪作非常着急。徐州日军一部绕过禹王山，沿陇海铁路西进。如果和攻打开封之敌会合，则郑州不保，武汉也受到威胁。嗯，我知道挖开黄河的意义，可滇军怎么办呢？还有这手吗？啊，再守三天，可自行撤退。嗯，好吧，我把这个情况赶紧电告卢汉。嗯，就这样吧。已经守了19天了，再加3天，22天呢。饭店基业真是太。

0: 版本君，你每天对着这个字发呆，很心烦吧？能不心烦吗？19天了，你我两大旅团数万人马交替上阵。 就是没有跨过去一步，我这只钢牙，在范天喜面前简直就成了一只奶鸭，帝国军队的脸都被我丢尽了。田俊六将军又给我们抽调2个连队的兵力，范天喜给我们打消耗战，我看他也剩不下几个人。嗯，这些猴子军队。 哪怕就只剩下一个人，也很难对付。尤其是范天喜，只要他在，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抽调了一个小分队，由龟田中队长带队，趁着黑夜，悄悄摸到范天喜的指挥所。擒贼先擒王，只要杀了他，我相信我们轻易可以攻占禹王山。太好了！
1: 我们早就该这样做了。疼吗？

0: 疼你。
1: 哎呦喂，我的天哪，你俩行不行？恶心死我了！我说舅，我受伤你也没帮我包啊？我跟你说话呢，干什么呀？腻味的。我说王大头，你给他下什么迷汤药了啊？让我们家秋这样。你真是修了八辈子福气，得这么贤惠一个妻子。
2: 我爹就跟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命好。
3: 别得了便宜卖乖啊！
2: 不是，我现在主要是老在琢磨一件事儿，你们帮我参谋参谋。师座昨天跟我说，看我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说要给我一大奖。我就在这琢磨呀，这大奖是什么呢？坦克？
3: 你傻吧你？大奖就在你面前呢。真傻假傻，
2: 我心里有球了，咱俩不太合适吧？
3: 我踹死你！
1: 求你过来，
0: 打他干嘛呀？哦，哎
1: 呀，别老腻歪着他，跟我腻歪腻歪。作为好姐妹，我可提醒你啊，你要跟了这个砍脑袋的，还想穿什么旗袍啊？荣华富贵可全没了啊！
3: 想好了，那荣华富贵啊，我早就不想要了，那都是些虚的。哎呦，
4: 我就想。有个人真心真意的对我

0: 我很快就回来了。哎，你拿着这个，看着点，你小心点。
1: 行吗？我陪你去吧。
2: 我很快就回来了，你在这坐着吧。
1: 你当心点啊，别整小王大头，赶紧走吧，都快酸。

0: 叽叽喳喳的，说什么呢？
1: 说完那头呢，前两天开坦克开挺威风的，今儿怎么了？
2: 我现在也行啊，不是坦克缴回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几发炮弹，
3: 油也不多，
2: 昨天刚打完仗，炮弹打没了，油也没剩下什么。我准备再去关键的时候用，我就给它藏起来了。哎，你们还别说，这坦克真在战场上不一定比我这大刀好使多少。我这把大刀砍起日本人的脑袋，就跟砍瓜菜一样顺手。
1: 吹吧你，你这大头里面还算有点脑子。
3: 不亏我们球一眼就看上他，做妹夫啊，够格，
0: 够格就行。

0: 长时间还没回来啊？
1: 被狼叼走了，被狼
2: 瞎说什么？咱们在禹王山战斗20多天了，这山里哪还有什么动物？
1: 哎呦，我开个玩笑，紧张什么呀？
0: 不行，我得找找他去。走，跟我一块去。
3: 哎，
0: 王团长，
4: 到，
0: 带几个兵去找秋儿。
4: 是，你跟我走。
0: 走吧，
1: 大惊小怪，没事儿。有人去找了吗？哎呀！
5: 秋儿，
4: 往哪儿去了？
6: 司令，后山树林发现日军，也许是想偷袭，可能败露了。
7: 你带着警卫营赶紧去一趟。
6: 是。

0: 没事吧？春儿，怎么了？秋。
1: 中队长阵亡了，其他人也被打死了，只有我们两个回来了。
2: 八哥，怎么会这样？他是谁？
3: 我是你姑奶奶。
1: 就是他暴露了我们的行踪，中队长让我们把他交给你。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2: 我知道他是谁。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了。
6: 你选什么？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9: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4: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我想唱歌给你听。
1: 小金盾来了！
2: 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
4: 妈妈，
3: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

0: 删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会，胡昌生主持并讲话。我省统筹推进医疗优质资源下沉共享，通过数字化改革提升群众就医体验。我省聚焦商超果蔬、网络订餐、校园食堂等重点食品领域，常态化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今天上午在兰州闭会。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64人，实到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委组织部负责同志做的关于人事事项的说明。会议决定任命孔少训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决定接受任振赫因工作变动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会议决定孔少训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新任命的同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新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要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加快高质量发展上做表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扎实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和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扛牢管党治党责任上做表率，持之以恒贯彻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制度治权1+4工作体系，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孔少训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衷心感谢省人大常委会和各位委员的信任与重托，将永葆忠诚、笃信笃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尽职履行光荣使命，尽责担当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多办群众急难愁盼、可赶可急的实事好事，让陇原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盈、更有分量，将乘势而上推动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省委领导下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

0: 一通道，压茬推进“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落地见效，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将依法履职、规范行政，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和舆论监督，不断提升政府工作的科学性、精准度、穿透力，将严于律己、清廉自持，坚决抗劳、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孔绍迅依法进行宪法宣誓。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近年来，我省统筹推进医疗服务流程重构，优质资源下沉共享，民生保障精准落地。
2: 过去住院就医手续繁琐，窗口来回奔波，排队等候耗时久，是制约群众就医体验提升的关键短板。如今，随着一系列智慧医疗便民举措的实施，群众就医体验实现质的提升。近日，定西市安定区居民马强因过敏性紫癜在定西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便捷高效的床旁一站式结算，省时省心的就医新体验让他非常暖心。
3: 以前住院和出院的时候要来回跑，折腾大半天，这次住院的时候护士站用手机都可以结算，直接办完了所有手续，几分钟就搞定了。
2: 作为全省智慧医疗改革落地示范点，定西市依托省级数字化改革成果，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体系，将挂号就诊、出入院办理、医保报销等核心业务全链条线上集成，实现就医服务闭环式升级。
4: 电子健康码、医保码、身份证实行了多码合一，一码就能全流程的办理入院、缴费、一站式的床旁结算，床旁结算率达到了99%以上，让患者真正感受到了暖心和便捷。
2: 远程医疗是破解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有力抓手。上海复旦临床病理会诊中心张掖分中心于2020年12月挂牌成立。该中心把病理切片、光学影像转化为数字化影像，依托云病理平台上传，上海专家就能远程阅片传回权威会诊结论，免去患者往返外地求医奔波之苦。
5: 病理呢，就是在本地呢就能解决这个上海就是全国顶流专家的这个会诊。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科室的大夫呢这个诊断水平呢也是在逐步的提高的。
2: 目前，张掖市已实现远程诊疗、双向转诊系统全域覆盖，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有序转诊的分级诊疗体系。
6: 开通线上问诊、慢病复诊、在线咨询、药品配送等服务，同步落地互联网加护理上门服务，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全省三级医院已全部实现出入院床旁一站式结算服务，二级医院床旁结算率达到90%，有效减少患者出入院排队时间。电子健康码累计使用量达4.31亿次，累计开展远程医疗202.81万例。与此同时，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基层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已覆盖1.9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民生惠民保障领域，我省全力保障育儿补贴系统平稳高效运行。家住庆阳市西峰区的牛伟义，他的孩子一出生便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领取了2轮育儿补贴，共计7200元。
7: 在手机线上就可以填本，审核通过后直接打到卡里，省心又快捷。政府的政策很暖心，为我们减轻了育儿压力。
2: 全省范围内已有141.94万名婴儿完成育儿补贴申请审核。从智慧就医到民生补

0: 天，数字化改革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优质公共服务触手可及。甘肃台报道。
1: 我省聚焦商超、果蔬、网络订餐、校园食堂等重点食品领域，通过智慧监管、专项排查、便民检测等多项举措，常态化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全链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在甘谷县各大超市，你点我点便民快检服务点常态化投入使用，现场工作人员对果蔬进行农残快速检测。
3: 买点西红柿、辣椒和广红萝卜，出来的时候这里可以检测的，我检测了一下，质量都挺好的，这样让大家吃的更放心。
2: 在此基础上，当地搭建起固定站点加流动检测加实验室支撑的立体化食品安全检测体系，实现县域食用农产品检测全覆盖常态化。辖区商超商户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资质核验、资料留存等制度，主动公示检测结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玉门市、兰州市同步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玉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在线巡查、违规抓拍、远程预警等数字化监管，对发现的不规范问题直接通过系统远程喊话提醒。
4: 我们创新推行了智慧巡查、智能抓拍、远程喊话等监管模式，打破了传统人工监管覆盖面不全、滞后性强的问题，通过数字化的监管手段，让网络餐饮监管从被动检查变为主动发现。
2: 兰州市深化互联网加民厨酿造智慧监管模式，严厉整治幽灵外卖等违法乱象，推动近万家餐饮经营单位接入监管平台，实现线上靶向监管。
5: 产品出来以后要加盖咱们这个密封盒盖，把盒盖加完以后，就是说要按照外卖要求标准要装在咱们这个食品袋当中，其次要在外品当中要一定要加上食药局的这个分签，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为了确一个步骤。
2: 民勤县聚焦校园食品安全，对辖区所有学校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同步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传。
6: 对辖区所有学校食堂及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培训和科普宣传，重点异查食材溯源、人员关联、加工操作、食品留样、散发手势等关键节点，对发现问题现场指导、信息整改、置换消耗。
2: 甘肃台综合报道。
7: 9月2号，全省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省级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召集人王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部署要求和全省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安排，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开展靶向攻坚，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健全制度体系推动长效长治，着力构建管长远的制度体系，要压实各方责任，凝聚攻坚合力，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
2: 9月1号，甘肃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和授权运营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是全省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入口和管理载体。甘肃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面向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公共数据资源持有或管理主体，提供登记申请、审核公示、资源查询、存证管理、统计分析等全流程数字化服务。平台已与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实现互联互通。甘肃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平台面向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施机构、溯源单位、数据开发利用主体等提供授权申请、合规审核、数据开发等全流程服务。兰州台报道。 今年以来，庆阳市围绕扩量提质、种源培育、科技赋能、研练强练、招商引资等重点方向持续发力，着力打造陇东

0: 道地药材产业带，加快推动中药材产业成为全市经济发展新支柱。随着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 58.87 万亩，较上年增加 2.1 万亩。庆阳台报道。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在即，国网定西宫殿保电团队已全面满格就位。在核心场馆，工作人员对双回路供电系统、UPS 电源等核心设备开展地毯式体检，确保万无一失。在赛程期间，还构建了覆盖全市23个场馆的保电防线，不仅配备了多台大容量箱变和双电源系统，更有大功率发电车，随时待命兜底，全力以赴为本届运动会做好用电保障。甘肃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国家药监局9月1号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号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甘肃台编辑报道。
1: 8月31号，钦州海事局签发首批平陆运河引航员证书，共4名海港引航员获得平陆运河引航员试任资格。
0: 平陆运河将于近期正式全线通航，运河通航后将有大量海船通过平陆运河进入广西内河水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外国籍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在内河航行，应当向引航机构申请引航。首批平陆运河引航员证书的签发，结束了广西无内河引航员的历史，为外国籍船舶和大型海船通过平陆运河进入南宁内河港口提供了专业引航人才支撑。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号，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北部海区2.6万艘捕捞渔船集中出海作业，天津海域迎来通航流量高峰。为防范化解商渔船碰撞突出风险，天津海事局联合渔政、海洋等部门启动2026年护航开渔专项行动，全力保障开渔季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据悉，本次护航开渔专项行动将持续至9月10号，集中护航阶段结束后，相关监管力量将转入商渔船防碰撞常态化值守。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年暑假期间，广州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作为城市文旅名片的珠江游迎来客流高峰。据广州海事局统计，今年暑期珠江游客流延续增长态势，共接待游客93.24万人次，同比增长1.78%，日均开航超100艘次，单日最高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创近3年暑期单日客流新高，成为市民游客暑期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Thank you.

这种叶子与众不同，拥有强大的蛋白质生产能力。充足的营养是福也是祸，叶子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一种昆虫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从此这种昆虫把叶子作为主要食物，享受叶子中丰富的蛋白质。慢慢的，这种昆虫不再吃其他食物，它自己也变成了蛋白质的储藏者，这是昆虫的秘密。

当叶子与昆虫的秘密被人类发现，三者上演了一场互相依存、互相博弈的生命大戏。这场戏上演了5000多年，如今还在继续。戏的主角之一是树，是桑树。

青藏高原，地球上的最高点。在纯净而又氧气稀薄的天空，巍峨而又冰冷的雪山之下，是一片对生命极为严苛的土地。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携带着冰川雪水奔涌而来，孕育着河流两岸的生命。一亿多年前，桑树诞生在雅鲁藏布江流域，至今仍有许多野生桑树生活在这里。这里是桑树的故乡。

南迦巴瓦峰下一棵大树静静伫立，它已经在高原上度过了1600多个春秋，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古老的桑树。当地人把它称作桑树。

一株刚刚出生的桑芽即将迎来生命中的第一个春天。高原的春天异常短暂，它必须尽快长大，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生存压力。春风拂过，气温快速上升，深埋地下的树根准确捕捉到温度的变化，生命通道迅速打开，源源不断的水分从根部被输送到树冠。

一场对阳光的追逐赛拉开帷幕。为了捕捉阳光，所有桑叶都奋力生长。

快速生长伴随着巨大的能量消耗，储存了一个冬季的养分急剧下降。眼下它急需蛋白质补充能量，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的基础物质，包括人和动物在内，生命成长的所有过程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位于根部的指挥中心将土壤中吸收的氮元素输送到叶片，在阳光和水分的共同参与下快速合成蛋白质，几十万片桑叶参与其中，源源不断的蛋白质被生产出来。叶片中老化的蛋白质也不会白白浪费，它们重新分解为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氨基酸，输送回根部储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桑树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的蛋白质生产能力，至今还是个谜。借助现代化设备，研究人员试图破解桑树家族的秘密。叶片是捕捉阳光的重要器官，通过光合作用，桑树获得满满的能量。仅在桑叶中就有2000多种蛋白质。桑树基因的破解让研究人员有了重大发现。在过去的1亿年间，桑树基因的进化速度是同类植物的3倍，因此它们拥有快速而强大的生存能力，以及令人类望尘莫及的长寿基因。

假如没有一种昆虫的出现，桑树是会长寿的。随着桑叶快速生长，隐藏在树上的昆虫结束了长达一个冬季的休眠，开始孵化。其中有一种昆虫叫做蚕。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为即将出生的蚕宝宝准备食物。除了蚕钟爱的桑叶，还有味道浓烈的青蒿、鱼腥草和莴苣叶，以干扰它们的注意力。人们希望通过蚕出生后的第一选择，找到蚕只对桑叶情有独钟的秘密。

蚕宝宝诞生了。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它们饥肠辘辘，嗷嗷待哺。蚕的视力很微弱，只能感受到光的存在，但它们的嗅觉却异常灵敏。这个蚕宝宝在味道浓烈的青蒿吸引下奋力向前。

面对青蒿、鱼腥草和莴苣叶，他有些拿不定主意。短暂的犹豫之后，他决定放弃。最终，他选择了桑叶。研究的结果毫无悬念，所有幼蚕都选择了桑叶。事实上，蒲公英、榆树叶等30多种植物也可以写进蚕的食谱，只是蚕太挑剔了。

一只刚出生的幼蚕好奇地在桑树上游走。未来的日子里，这片桑林将在它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自然界生存了百万年的野蚕依然保留着桀骜不驯的个性，它们体态轻盈，行动敏捷，堪称完美的保护色，让敌人很难发现它们的行踪。人们不知道野蚕用多长时间才找到了桑树，但自从与桑叶相遇，野蚕就把蛋白质的味道刻在了基因里。最终，为了一片桑叶，放弃了整个森林。并非只有野蚕对桑叶中的蛋白质感兴趣。随着众多猎食者的到来，桑树迎来了一年中最具挑战的时刻。

通往餐厅的道路并不轻松。一只正在哺育后代的马蜂紧张地注视着野蚕的一举一动。

0: 也许是顾忌蜂巢中的幼虫，马蜂妈妈只是将这只不长眼的野蚕赶出了领地。一只野蚕从叶子的边缘开始咀嚼，速度惊人。这种由点到面逐渐吞噬的进食方式，从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就演化为逐渐消灭对手的专用名词——蚕食。没有任何生物甘愿被蚕食，即便是植物。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

0: 生命的奇迹。
1: 动物靠听觉或视觉感受到危险的来临，而桑树通过防御性蛋白准确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种神奇的化学信号十分精密，能够让桑树分辨出攻击者是桑毛虫、桑天牛，或者是自己的老对手蚕豆。

随着蚕的进食速度加快，桑树启动第一道防御武器。乳汁就是桑树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防御武器。乳汁中一种叫蛋白酶的物质会让大多数昆虫消化不良，甚至丧命。眼下，野蚕还没有察觉到桑叶反击带来的伤害，进攻仍在继续。桑树启动第二道防御系统，信息传输通道被迅速打开，乳汁中的蛋白酶迅速合成生物信号，将敌人入侵的消息传递给周围的盟友。浓郁的气味在桑林中快速蔓延，这会引来对蚕感兴趣的食客。

随着马蜂将最后一点食物打包带走，桑林重新安静下来。协同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亿万年的博弈与妥协中，野蚕与桑叶最终演化为一对生死冤家。人类的出现使桑蚕间的博弈规则变得复杂。

农历四月初七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对江南一带的蚕农来说，是一年中比春节更重要的日子。相传这一天是蚕神的诞辰日，桑农们都要争相祭蚕神，以祈求桑满园减满仓。这种源于对桑蚕的崇拜习俗已经流传了上千年。

蚕房里两万多只家蚕正处在旺盛的生长期。从出生起，它们就在一刻不停地啃食桑叶。短短的二三十天，它们的体重可以增长一万倍。如果换算成人类，相当于一个月内长成5000公斤，也就是5吨重的大胖子。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在桑林中发现了蚕的秘密。他们为了获得这只昆虫吐出的丝线，开启了长达千年的驯化历程。人们已经无法考证古人是如何让桀骜不驯的野蚕逐渐适应蚕房的群居生活。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成功让野蚕褪去保护色，完全转变为白色。直到今天，现代科学依然无法破解家蚕体色改变的奥秘。在人类的帮助下，家蚕逐渐化解了桑叶的防御，能够自由控制桑叶物质的转化，从而吐出世界上最优质的蛋白纤维——蚕丝。蚕丝中97%的成分是蛋白质，有18种氨基酸与人类皮肤极为相似。从桑林来到蚕房，生存变成了生活。但生活并非毫无风险。这种高密度的群居生活让家蚕逐渐失去了抗病能力，它们必须依赖人类的精心呵护才能生存。而种桑养蚕这种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本领，也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中。所有家蚕都在努力工作，目标是节俭化蛹。当吐出的丝线缠绕成茧，准备在蚕茧中羽化成蛾繁衍后代的蚕蛹，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完成生命的轮回。为了获得高质量的丝线，这些蚕将被蚕农送进烘干炉中杀死，早早结束了生命。

蚕房里对蚕的驯化效果显著。桑园中，桑树的驯化成果日新月异。5000多年前，桑树走出森林来到桑园。中国古人用非凡的创造力不断对桑树进行改良。有一种驯化的桑树叫做地桑，它的出现是桑树驯化史上的重大飞跃。桑树的身高变得越来越矮，它的主要任务就是长出好的桑叶。一旦不符合人类的要求，它的生命就会被终结。它们的生命被定格在了短短的20年。尽管桑树

的寿命变短了，它的数量却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人类对蚕丝永无止境的追求。

0: 内的脚步遍及中国所有省份，北至内蒙古，西到新疆，南到海南岛北部，都有桑树的身影。中国成为世界上桑树品种最多的国家。
1: 一刀判得很，那我差不多我得通知那样啊。
0: 缫丝厂刚收获的蚕茧正在接受工人们的挑选。春天的桑叶富含蛋白质，可以让春蚕结出品质最好的蚕茧。一粒拇指大小的蚕茧就能剥离出1000多米长的丝线。这一根根丝线支撑着世界丝绸产业80%的原料供应。丝绸如此珍贵奢侈，以至于在古代中国和贝壳白银一样扮演了货币的角色。而在对外贸易中，丝绸逐渐成为主角。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密去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还有人活着吗？还有活人吗？快来人呐！来人呐！
1: 快！科长在这儿！快！
2: 科长！

0: 特使阁下，我们中了猎鹰二杀队的埋伏，是我们无能。哼！可你们对我说的话，难道忘了吗？一切已在掌握之中，今天夜里就能够彻底解决猎鹰二杀队。是我们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现在看起来。 从售卖黄金、码头交易，青木出现，直到跟踪马庆云，都是猎鹰暗杀队预先设计好的阴谋。他们利用我们急于求成的心理，引诱我们上钩。一次次承诺却一次次失败，你们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我无话可说了。
1: 特使阁下，请放心，我们一定尽快解决猎鹰暗杀队。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很多遍，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这一次，我们绝不容命。海军和陆军的纠纷现在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赶快解决的话， 很可能会引发致命的后果，因此，陆军司令部。

0: 山崎上将派遣了负责假钞事宜的陆军中将宫本庆隆阁下，三天后由北平启程，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和今天静之讨论有关假钞的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在此期间，除了要加紧抓捕猎鹰暗杀队，更要严密保护假钞印制厂，绝不能再出任何乱子。
1: 是。
2: 据李楚雄所说，假钞厂位于松江县内的五峰钢铁冶炼厂内。松江县是上海的工业区，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工厂。淞沪会战期间，那里遭受了日军狂轰乱炸，是上海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今松江县的工厂已几乎全部废弃，到处是残垣断壁的废墟。
3: 既然这样，日本人怎么会将自己的假钞厂置于废墟之中呢？
2: 八一三事变后，松江县由于工业废弛，人口大大减少，尤其是原来的工厂区更是人迹罕见，将假钞厂置于废弃的工厂内，不失为一个掩人耳目的好办法。
3: 有道理。
4: 这帮小日本满肚子鬼话麻糖，真不是个东西。
2: 明天一早我们便赶往五峰冶炼厂探一探虚实。

0: 哎呦，好家伙！
1: 让我看。我的天哪，守得像铁桶一样。这里是日本人的印钞厂吗？
0: 什么意思啊？
1: 大门口的牌匾上写的是五峰钢铁冶炼厂啊。
0: 哎呦，哦，你的意思是想让日本人在门口挂上大牌子，上面写着假钞厂？
1: 这倒也是。
0: 真是，说话一点不动脑子。
1: 哟，好不容易说对一回，用到电台去广播一下吗？
0: 哎，女人呐。
1: 哎，男人，依我看，像你这样的男人还不如女人呢。
0: 哎，我怎么了？
1: 看看你吧，从长相到性格，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质，整个就是一肉头。哎呀，光长成这样也就算了，爹妈给的也没有办法。可偏偏你还喜欢自作聪明，哎，简直是太难了点儿啊！
0: 哎，难点就算了，你还太难点儿。哎，我这模样怎么了？你没听过有这么句话吗？世间不嫌男儿丑，哪管皮糙又肉厚，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哎，你还别以为怎么着，喜欢我的女孩那多着呢。
1: 切，哟。

0: 这几天没见，怎么又添了个爱吹牛的毛病呀？
1: 谁吹牛了？这是真的。哎，百乐门的娜娜，大都会的丽丽，还有威尼斯的莎莎，还有
0: 都是舞女。
1: 我也是偶尔去去。哎，你别生气啊。
0: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1: 你一点都不生气？
0: 怪了，你找舞女关我什么事儿？我生哪门子气啊？
1: 你难道就一点都这哪怕就一点这什么都没有啊？
0: 什么啊？
1: 那我不说了。

0: 他找巫女，你生不生气？
1: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他找个巫女，是不是？
0: 你看，你看，你看，说来就来了吧？你不是刚说的吗？别人找巫女跟你没关系。
1: 我说的是你找巫女跟我无关，可他不行。
0: 哎，都是人，凭什么他不行，我就行？
1: 你自己愿意的。
0: 那如果他也是自己愿意的呢？
1: 我不许。
0: 你不许有什么用啊？人。
2: 你们俩还有点正经的吗？
0: 那，咱们侦查吧。啊，亚叔。
1: 嗯。
2: 刚刚亚叔说的很有道理。我们首先要确定这里是不是日本人的假钞厂。
1: 怎么样？
0: 要确定这一点，首先要进入厂内。可你看看，现在门前有四道岗，还有重机枪，周围都是几米高的电网。日本人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这让我们怎么进去？
2: 我刚才看了看四周的地形，这座冶炼厂是废墟中的一座孤岛，四周都是开阔地，的确很难接近。看起来，只有夜里再来了。

0: 最少有四五千伏，
1: 能间断吗？
0: 电流太大，不管什么东西只要碰到电网瞬间就被打飞。
1: 也就是说，想要进去首先便要切断高压电网的电源。
0: 不错，可要切断电源首先要进入场内，如果能顺利的进入场内，那就不用切断电源了。
2: 废话连篇。
0: 哎，你懂什么？我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是哲学悖论。哎，悖论你懂吗？那是很复杂的哲学理论。
3: 别说了，这扯来了。

0: 这是刚刚开业的新版1000元面值的发票，
1: 质量不错，几乎可以乱真。
0: 这一项是请黎先生带回去试用的。
1: 最近又有一笔大买卖，大批的钞票什么时候能够印出来？
0: 加班加点，最快也要3天以后。
1: 好，3天后我派卡车来运。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真的很佩服你，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能说话。
0: 兄弟李楚雄，请帮童子们。
1: 行了，别跟我来这套帮会的玩意儿。我知道你是谁，找的就是你。

0: 1000元面值的法币假钞，刚从日本人的假钞厂拿到的吧？
1: 什么假钞？什么假钞厂？我听不懂。
0: 有一件事，我想你应该听得懂。猎鹰暗杀队
1: 啊！你们是猎鹰暗杀队？
0: 现在你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1: 兄弟，兄弟，我知道你们是为了那车黄金来的，是马青云叫你来的吧？
0: 这个问题重要。
1: 那兄弟，你想要什么？
0: 刚刚那座工厂是日本人的假钞厂吧？
1: 是啊。
0: 这箱假钞是刚印出来的，对吗？
1: 是。这是新版1000元的法币假钞，日本人刚开的模板，正在加紧印制。
0: 你是怎么进入假钞厂的？
1: 这里有张通行证，到工厂大门前第一道岗哨出示此证，并说出接待人的名字，哨兵就会给里面打电话，得到确认后放行。哼，
0: 很严格。
1: 是啊，这里是日本人的命根子，所以他们非常小心。
0: 把通行证给我看看。

0: 通行证上有照片，只限你一个人使用。
1: 是的。
0: 接待你的人是谁？
1: 是个叫藤原的少佐，他是这里的负责人。
0: 跟我说说工厂里面的情况。
1: 工厂里面有四个印钞车间，一个驻模式。
0: 驻模式？
1: 驻模式是专门制造印制假钞用的模板的，工程师都是日本人。
0: 印钞工人呢？
1: 日本人不相信中国人，因此印钞厂内的工人都是日本军队因为违反军纪而坐牢的军官和士兵。
0: 是这样。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没有了。哎，别！换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我所知道就这么多，真的没了。前些日子。 日本陆军和海军因为假钞的事情起了争执，那天夜里，你被青木红衣关押在了海军陆战队的总部，亲口告诉了他陆军私印假钞以及假钞厂所在的位置。我说的不错吧？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的问题太多，我只想告诉你一点，那就是。
0: 我所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因此你最好实话实说，否则下场会很不妙。不敢。你说的没错，日本人起了内讧，陆军印制假钞，套供黄金，大大的伤害了海军的利益，海军不干了，将事情翻了出来。井井武夫怕事态扩大，从北平请来了日本陆军中将宫本庆隆。 与华中联络处的海军中将井田敬之，面商解决办法。哦，宫本庆隆，是的，宫本庆隆是日本陆军司令部专门负责此事的主管。井井武夫请他来，就是要与海军会商，息事宁人，陆军出让一部分利益给海军，今后双方共同经营假钞生意。
1: 这就好比是两个强盗闯进别人家里抢劫了财物，却因为分赃不均起了争执，最终两人达成协议，联手再抢一次，平分所得的钱物。而这个家的主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强盗们一次又一次地洗劫着自己的家。 一次又一次地将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财物抢尽风光，却无可奈何。想想看吧，强盗已经猖獗到了何种地步？在中国人的地盘上，用中国人的假钞掠夺中国人的黄金，还要美其名曰共同经营，这是为什么？啊？ 强盗为什么会如此猖獗？是因为有你们这些内鬼为他们引路，有你们这样的渣子败类做他们的帮凶。你继续说吧。宫本庆隆什么时候到达上海？3天后，从北京乘一线专列前来。在哪里下车？
0: 在上海北火车站，届时井井武夫、金田敬之等人都要到车站迎接。谢谢你。别，兄弟，你想知道的我都说了，求求你放我一马。
1: 真是很佩服你，怎么还有脸求饶？你帮助日本人掠夺自己同胞的血汗。 日本人在拿着这些钱去购买枪支弹药屠杀我们的同胞，想一想死在日本鬼子枪口下那些可怜的中国人吧，每一滴鲜血都有你李楚雄的一份功劳。可笑你，竟然还有脸要求活命！你不觉得死去10次都难赎你犯下的滔天罪恶？你不觉得这样死已经很宽大了吗？
0: 别开枪！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都给你啊！<笑>就不用再想这个世界的事，还是想想到了那边，你向同胞们怎么交代吧。这个王八蛋，早该死了！
1: 把车处理掉。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早晨，巡逻的宪兵发现了有一辆车翻到了山下，车里有一具死尸，已经烧成了焦炭，辨认不出模样。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来，经调查，这是李楚雄的坐车。哦，
0: 车中的死者是他吗？
1: 应该就是他。
0: 奇怪，李楚雄为什么夜半时分开车跑到这荒郊野岭来？
2: 这件事情会不会与猎鹰暗杀队有关？

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早晨，巡逻的宪兵发现了有一辆车翻到了山下，车里有一具死尸，已经烧成了焦炭，辨认不出模样。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来，经调查，这是李楚雄的左车。哦，
0: 车中的死者是他吗？
1: 应该就是他。
0: 奇怪，李楚雄为什么夜半时分开车跑到这荒郊野岭来？
2: 这件事情会不会与猎鹰暗杀队有关？
0: 猎鹰暗杀队的行动一向是公开血腥，这不是他们的风格。从现场的情形来判断，这应该是一场意外车祸。石先生，咱们也不要草木皆兵，什么事情都往猎鹰暗杀队身上想。好了，清理现场吧。
1: 是，跟我来。
3: 这里是一个通道，还有这儿，这儿，最后是这里第一车间。这是我们经过细致的观察绘制的假操场图纸，以及日军的兵力配备，大家都看一看吧。
4: 这是这样的，我看，
2: 不对啊。
5: 伯爵，你计划炸掉假钞印制厂？
3: 是的。
5: 可是，这周围的电网高达3米，厂内配备近2个连装备齐全的日本正规军。

0: 先不要说别的，如何潜入场内就是最大的问题啊。
1: 嗯，卡车说的没错，看看这张图纸大家都明白了。
2: 这
1: 硬闯是不可能的，越墙而入更是天方夜谈。
2: 嗯
3: 嗯，伯爵，说句实话，从这张图看，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不要说炸毁它，就连接近它都很困难。
4: 用常规手段很难达到目的，
1: 可我们现在只会用常规手段。
3: 闭嘴，听伯爵说。
1: 哎，连话都不让说，这不是商量的吗？
3: 你说的是商量吗？根本就是废话连篇。
1: 哎，谁？好，我不说，我不说。
4: 还记得吗？昨夜李楚雄说起，日本陆军中将宫本庆隆将要到达上海，与金田靖之谈判。
3: 记得。
1: 可这有什么用啊？
4: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宫本庆隆进入假钞厂，将其炸毁。
0: 利用宫本庆隆？伯爵，你认识他吗？
1: 那他凭什么把我们带入假钞厂啊？
4: 哼，也许很冒险，但值得试一试。
3: 你究竟想说什么？
4: 我要做一个大局，引日本人钻进来。只要这个骗局做成，我们就可以跟着宫本庆隆大摇大摆地走进假钞厂。
1: 双英，不管做什么局，这宫本庆隆，日本陆军中将，他的身份是不会改变。你说他怎么可能带我们进入假钞厂，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将他们赖以生存的假钞厂炸为平地？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3: 是啊，双英，大家再想想其他办法，你也别太着急了，再把自己激出个好歹来。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1: 袁熙，我想和你的上级见面谈一谈，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我知道，共产党在对待抗日的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这一点与重庆政府完全不同。我也知道，共产党在工人当中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因此我想与贵党接触一下。
2: 请进，
3: 雨欣，是你啊，朱大姐，我正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啊，有事吗？嗯，我是要跟你谈一谈燕双鹰的事情。燕双鹰？是的，我将她的情况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 领导非常重视，认为燕双鹰不但胆大心细、智慧过人，还具有极强的民族气节和自发的革命觉悟。这样的人才难能可贵，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对今后的工作将非常有利。
2: 组织上想要争取燕双鹰。
3: 是的，鉴于你和燕双鹰。

0: 的朋友关系，我认为这件事情由你负责比较妥当。
1: 真的？
0: 嗯，这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你一定要耐心细心。
1: 嗯，请组织上放心，我一定做好。
0: 嗯，首先要搞清楚他除了帮会身份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背景。
1: 其他背景？
0: 比如他与重庆方面是否有关。目前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因此不能够做伤害双方合作关系的事情。
1: 嗯，我明白了。
0: 搞清这一点后再进行下一步工作，记住不要操之过急，尽力去帮助他，少向他提出要求，懂吗？
1: 懂了。朱大姐，今天我来正是与燕双鹰有关。
0: 哦，
1: 他想见你。
0: 见我？
1: 是的。
0: 他怎么会知道我？
1: 从第一次见面他就猜出了我的身份。
0: 啊？为什么？
1: 他说我满嘴都是抗日救亡的话，不用他，就连普通的76号特务不出10分钟就能猜出我的身份。
0: 哎，月心啊，这一点我早就对你说过。
1: 对不起，大姐。
0: 目前的斗争环境非常复杂，一个小小的疏漏就有可能为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月心啊，今后你说话办事千万不要锋芒太露，否则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1: 大姐，我记住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0: 嗯，燕双鹰还说了什么？
1: 哦，燕双鹰说咱们共产党抗日最坚决，因此想要和我们合作。大姐，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回了他。
0: 不，我去见他。今天下午3点在法斯汀饭店门前的露天咖啡馆，我左手拿大公报，右手拿着一支玫瑰。他的暗语是：小姐，能借我看看你的报纸吗？我回答：送给你了。
1: 记住了。
0: 嗯。
2: 小姐，能借我报纸看一看吗？
0: 当然，报纸就送给你了。
3: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2: 咖啡。
3: 好的，您稍等。
0: 你是燕先生？
2: 是的，你是月心的上级。
0: 我姓朱，叫我朱大姐吧。
2: 嗯，早就听说共产党是一帮硬骨头，燕双鹰万分钦佩，只是一直无缘见面。我实在没有想到月心的上级领导竟然会是一位女子。
0: 猎鹰暗杀队除汉奸劫黄金，大闹日控区，我还以为燕双鹰是个多么粗豪的江湖汉子，谁知今天一见之下竟然是这么文质彬彬，也是有些出乎意料啊。啊，听月心说你要见我。
2: 是的，朱大姐，我们就开门见山了。我想与贵党组织一次联合行动，不知朱大姐有没有兴趣？
0: 哦，什么行动？
2: 目前日本占领军之中矛盾重重，尤其是海军和陆军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你可能知道，日本军部推行的是以战养战的策略，各军种依靠掠夺来维持日常的军购和开支。
0: 是的，这个我知道。由于日本人在中国发行的军票无法流通，因此各军种其实仍然是依靠法币在市场上购买物资。
2: 说得对极了，海军和陆军的矛盾就出在这里。
0: 哦，
2: 由于日本海军在攻占上海、杭州等城市后夺取了大量的法币，

0: 因此完全可以维持日常的军购和补给。而陆军则不同，他们入侵内陆较晚，又遭遇了我军民顽强的抵抗，所获的法币数量极为有限，这令其军购产生了危机。因此他们暗地里私自印制法币假钞，用来套购黄金。
1: 什么？日军私印假钞？
0: 是的。
1: 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自己的军队制造假钞，这是巨大的丑闻。双英，这个消息准确吗？
0: 准确。你听我说，前几天我设计将此事揭穿，海军得知后非常愤怒，他们认为陆军肆无忌惮地印制和使用假钞，势必会搅乱市场，令商家不敢接受法币，这样无疑令海军和其他兵种握有的大量法币变成废纸。为平息海军的怒火，陆军中将宫本青龙将于三天后秘密到沪，与海军中将京田敬之商议解决办法。我想借此机会炸毁假钞厂。
1: 法币是中国人的货币，日寇制造假钞，搅乱市场，受害最大的必定是我们。试想一下，一旦大量假钞充斥市场，法币的信誉一定会一落千丈。到那时，市场崩溃，物价飞涨，货币更是形同废纸，中国的经济就会被彻底摧毁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将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0: 这正是日本人的阴谋。我听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说起，本来日本内阁和军部早已要求各占领区废弃使用法币，以军票代替，而这次陆军私印假钞更是得到了星雅院的全力支持。由此不难看出，日本人早有预谋。
1: 不错，可是双英，你想到过没有，炸毁一个假钞厂，他们会再建一座，因此光是炸假钞厂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0: 有道理。那你的意思是，
1: 在炸毁假钞厂的同时，搞到日军制造假钞的证据，将之公诸于世，只要能够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政府便不会再继续这种无耻的勾当。
0: 对，我怎么没想到？
2: 先生，您的咖啡，您慢用。
1: 要善于利用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才能够给日寇施以最沉重的打击。双英，说说你的计划。哦，真是个大胆的计划。
0: 我想过了。只要各方面都做到位，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1: 需要我们做什么？
0: 早就听说贵党在工人中的力量非常强大。
1: 是的，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
0: 铁路上有关系吗？
1: 可以。
0: 我需要上海附近一座废弃的火车站，还有就是需要铁路上扳道工的帮助。
1: 好，我全力协助你。
0: 太好了。
1: 但是有个条件。
0: 是什么？
1: 替我搞到日军印制假钞的证据。
0: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1: 等我的消息。

0: 杜大姐，两天的时间便把一个废弃的火车站变成了上海站。杜大姐，你们真是了不起啊。
1: 还是你指挥得力。哦，对了，北平铁路线上的同志传来消息，宫本庆隆乘坐的专列将于今晚在北平火车站发车，明天午后到达上海。

0: 进来。
1: 将军阁下，请用茶。
0: 目前列车到了什么位置？
1: 已经驶过卯围，将于4个小时后到达上海。

0: 特来迎接将军阁下。
1: 特使阁下和今天阁下在哪里？
0: 将军阁下，昨天夜抵抗分子袭击了兴雅院华珠联络部，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伤亡，金井阁下和金田阁下正在处理，二位阁下让我向将军代致歉意，并请您直接到印钞厂，他们会在那里等待将军阁下。
1: 什么？恐怖分子袭击了华中联络部？
0: 是的，损失非常惨重，否则特使阁下和金田阁下一定会亲自到车站迎接将军阁下的。

0: 长官，你们没有接到陆军司令部的通知，宫本阁下将于今日到场视察吗？
1: 是长官，我们接到通知。
2: 为什么还不打开闸口？
0: 按规定，我们要接到藤原少佐从场内打来的电话才能开闸放行。混蛋，
2: 开眼睛看一看，宫本阁下已经到了。还等什么？等枪毙吗？
0: 是，放行。

接藤原少佐。喂，我是藤原。什么？将军阁下已经到了。好，我知道了。

0: 下面我们该怎么办？
1: 99败都败过了，就差这一哆嗦，一定要把戏演好。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告诉他们，绝对不要轻举妄动。

0: 将军阁下，卑职陆军司令部情报官藤原一郎恭候阁下大驾光临，您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将军，特使阁下对卑职说。
1: 藤原少佐，将军阁下一路劳顿，还是先到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0: 是，阁下请。

0: 我们已经在宫本阁下的专列上等候了。
1: 宫本阁下的专列？
2: 宫本阁下的专列三点钟到达，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动静？会不会是中途遇到什么事情，临时停车？有这种可能。你立刻与沿途的火车站联系，看看宫本阁下的专列到了哪里。
0: 是。
1: 这边。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4: 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5: 插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东势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
6: 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 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儿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

0: 带鱼罐头汁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啊，
3: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

0: 肉不干，皮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

0: 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1: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

0: 肉铺盖，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黄河长歌，文脉千年，思路交响，阔步星辰。

0: 竞技体育，展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甘肃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片线，马加尔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坐拥百万油气产能，群众却长期面临用气贵、用气难。
1: 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涉及到的这个资源条件、人力条件有些很差。
0: 曾经乱象丛生、几近瘫痪的城乡客运，如何重塑秩序、惠民便民？
2: 三抓三去啊，它的是一种手段，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促进发展。
0: 立足三抓三促行动，河水县以实干破局，以实效赋能，改写县域民生底色，激活全域发展新活力。
3: 这里呢是河水县，2025年呢，当地开采出了191万吨的原油和1.2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你可能会想，这样一个能源大县，居民生活用气应该很便利、很便宜。然而，事实是，全县的居民生活用气仍然要靠这样的罐装气来维持。
1: 这个本身还是老费钱的嘞，咱们就用这个灭火器封闭的。
4: 害怕那个罐装的放下头哈，有危险。我现在做饭的话，就是用的电。
0: 即便是在河水县城内，也仅有零星几个小区通了天然气，费用也比周边县区要高。
5: 根据咱们全市的这个气价来看的话，咱们还是稍微有点贵。
3: 哦。
5: 现在每立方米的话，大概就是3.3块左右。
3: 其他地方的呢？
5: 我打听问了一下，大概就是2块多一点。
0: 守着气田，居民用气却又贵又难，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6: 过去我们总觉得石油天然气的开发主要是由中央企业来完成，我们使不上劲儿，插不上手，久而久之呢，也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惯性思维，导致我们虽然拥有丰厚的资源，却没有享受到红利。首先还是要通过三抓三促行动从思想上破题。我们从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做起啊，引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各部门静下心来学理论、学政策、学技法，吃透了资源开发的一些基本政策，找到了油气资源开发和我们地方发展的契合点。
0: 思想上的壁垒一打破，行动就有了方向。2024年，河水县抓住窗口期，将气化河水列为一把手工程，协调统筹长庆油田采油二厂，投资1.01亿元。在河水县境内建设了庆六集气站，为工业和居民用气打好了基础，随后启动燃气管道建设工程。
1: 因为这个项目，整个的线路比较长，全长达到46.5公里。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涉及到的这个资源条件、人力条件有些很差，这个涉及到群众的挣钱比较多。
0: 因为靠近工业园区，何家盼镇被首批纳入燃气管道建设工程，然而管道要进村，村民们有顾虑。
3: 占了大概多少？
7: 我是个一亩多。
3: 一亩多地。
7: 啊，一亩多地。
3: 那也多着呢，一亩多地。
7: 就是电器那不远，这个东西咱们地里国家啊，就害怕以后维修啊啥东西那个啊，这个再一个就是这个赔偿，这是最后给钱，我们不愿意。
3: 您就是说这个给钱的这个有点太晚了，是吧？
7: 咱们这个不太放心。
0: 村民们的顾虑很具体，补偿何时兑现，管道以后维修找谁，这些问题不落到纸上，项目就难以落地。面对争迁卡点，河水县三抓三促办靠前介入，把化解群众心结作为项目落地的关键抓手。
8: 我们县抓促办充分发挥这个统筹协调、督办推动的作用，督促这个包装干部思想上要重视起来，联动乡镇村组组建专项的工作专班，上门去讲政策，把这个补偿的情况也给群众讲清楚。
0: 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镇村两级把工作阵地搬到田间地头，直面一户户群众，实地丈量土地，登记信息，建立完整台账。
9: 大小的会议应该就30-40次左右啊，协调会啊，像这些都是咱们的打卡的凭证。镇村组织这个工作力量，咱们这个与群众这个签订，去丈量登记以后，然后咱们做了这个划名册。
7: 好像人家来以后协调，

0: 随着争迁矛盾逐一化解，管线工程顺利推进。今年年底，何家畔镇等四个乡镇将率先实现天然气入户通气。民生用气难题的破解，不仅补齐了城乡民生短板，也将一批涉及天然气产业链下游的好项目吸引到了当地。
1: 它就是把河水这一块气全部连接起来，紧靠我们这个项目落地的这个地方，所以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这个是气源离我们企业一近一好，那就是给我们企业呢就是节省了资金。
2: 那么天然气这一块开采由他们开采啊，石油中石油来开采，那么下游的加工开发这一块咱们地方可以参与，所以我们就是抓住这一个政策机遇来招商。
3: 现在看的话，发展前景还是
2: 好，前景很好。我们下一步就是主要是做气的文章，把我们的工业就实行一个大的转型。
0: 从破解手气缺气的民生困局，到借气源优势撬动工业转型，河水县跳出资源只开采不共享的旧思维，实现资源优势向民生红利、发展动能双向转化。而在解决能源民生难题之外，一场关乎群众出行的改革也在同步推进。
3: 城乡公交是连接乡村与县城的重要纽带，也是农村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过去呢，在河水县，农村公交的运营方式主要为个体挂靠运营，可时间一长呢，弊端难免出现。到2020年呢，原有的126辆营运车，仅有56辆在勉强运行，班线近乎瘫痪。好好的公交，大家为什么不喜欢坐？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4: 学生上学多半都在河水镇了嘛。一挂送接送不方便，这个是有时间车还光了，坐不上。
0: 个体挂靠模式下，运营完全依附市场收益，车主为了收益抢客超载，安全监管形同虚设。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服务质量低下，给了黑车大量生存空间，正规客运市场被严重挤压。2023年，河水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改革，将原本散落在个人手中的运营线路车辆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收归国有，但收回谈何容易。
5: 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资金的问题。原来挂靠运营的话咋光收的管理费，没有其他的投资，慢车亲自才管理。如果实行公车共用两权归期，咱们的慢变成种资产投入，管理的费用运营成本就是特别大，的资金压力也特别大。
0: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跑了挂靠经营多年的老从业者来说，改革也意味着切身利益的变动。过去自己跑公交的任宗义就跟我们算了笔账。
6: 一年和下来的话，就挣个10万块钱，就是8万块钱，这个好多的费用就带走了。
7: 您说这个费用带走是什么？
6: 费用都是里边保险啊、保养啊，还有其他些细节东西的话，管理费了啥，我没得跑完，也事实也不挣钱，风险也大。加之又说是我们这些车辆啊，或者这个线路要回收到国企里面去。但是我们担心的是啥？担心就是我们这一部分人该何去何从？
0: 人往哪儿去，钱从哪儿来？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了相关部门面前。
2: 三抓三做啊，它的是一种手段，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促进发展啊，造福群众。那么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它的发展不能只看 GDP， 更要看老百姓的豁达感。改革以后，对退出经营的车主不搞一刀切。第二是保资金，每年啊，县财政都列支运营补贴，同时积极地争取项目支持。
0: 在三抓三促行动的推动下，当地直面改革堵点，县财政每年列支专项运营补助资金，同时积极争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项目支持，累计投入资金近3000万元，并购置40多辆纯电动的公交车。针对原车主、老从业人员，坚持稳就业优先，能返聘的返聘，能转岗的转岗，最大限度保障从业者饭碗。
5: 我们把气

0: 业的这个通电上与政府汇报清楚，政府包括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也比较支持，协调政府贷款，线路的审批，后续的运营保障这一块，政府支持的比较好。
1: 多方协同发力之下，合水线平稳收回运营线路16条。
2: 当时我们采取的就是，降票价，票价在原来票价的基础上，我们降了一半，我们上座率反倒提升了1倍。这个重点就是便利群众，完了之后非法营运就没人坐了，自然就认可了咱们这个公交车。
1: 如今，合水县12个乡镇、80个行政村全部通车，城乡日均客流量由改革前的1000人次攀升至4000余人次。
3: 骑车回收回去，给了相应的这个小补贴啊，我感觉起码人每天心里踏实。
4: 感觉现在快一点，方便一点。
5: 对，出租车需要10块钱，公交只需要5块钱。
6: 为人民出政绩，这就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那么我们做的这两件事，都是在为民生、为发展在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的、深入的推进三抓三做行动，紧扣产业所需、项目所急、治理所盼，开展实战化的练兵，带着问题短板去学，真正把思想上的疙瘩解开，把能力上的缺口补上，确保各项工作部署不打折扣，形成闭环，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赛场比拼氛围愈发热烈，民间高手舞台齐聚，精湛演绎展现秦腔风骨。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4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重装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竞技体育，战奋斗之姿，驰骋丝路新赛道，谱写陇原新篇章。9月4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现场直播开幕式盛况。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会，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庄国泰在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省统筹推进医疗优质资源下沉共享，通过数字化改革提升群众就医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今天上午在兰州闭会。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64人，实到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委组织部负责同志做的关于人事事项的说明。会议决定任命孔少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决定接受任振赫因工作变动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会议决定孔少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新任命的同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新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要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加快高质量发展上做表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扎实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和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扛牢管党治党责任上做表率，持之以恒贯彻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制度治权1+4工作体系，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孔少迅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衷心感谢省人大常委会和各位委员的信任与重托，将永葆忠诚笃信笃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

0: 力的决定性意义，尽职履行光荣使命，尽责担当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多办群众极难筹盼可赶可急的实事好事，让陇原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盈，更有分量，将乘势而上推动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省委领导下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压查推进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落地见效，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将依法履职规范行政，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和舆论监督，不断提升政府工作的科学性、精准度、穿透力，将严于律己、清廉自持，坚决抗劳、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孔绍迅依法进行宪法宣誓。甘肃台报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2026年9月2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任正赫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于2026年9月2日决定，接受任正赫因工作变动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孔绍迅代理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于2026年9月2日决定，孔绍迅代理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
1: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9月1号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进行部署。他表示，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庄国泰表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取得了明显成效。庄国泰表示，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向纵深发展，向常态长效迈进。要强化理论武装，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定力，要建立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整改成效。要加强日常监管，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学用结合，提升政协履职质效。何伟、王瑞、恽建民、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马文云、尚勋武列席。甘肃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

0: 医疗服务流程重构，优质资源下沉共享，民生保障精准落地。
1: 过去住院就医手续繁琐，窗口来回奔波，排队等候耗时久，是制约群众就医体验提升的关键短板。如今，随着一系列智慧。

0: 西市安定区居民马强因过敏性紫癜在定西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便捷高效的床旁一站式结算，省时省心的就医新体验让他非常暖心。
1: 以前住院和出院的时候要来回跑，折腾大半天，这次住院的时候护士站用手机都可以结算，直接办完了所有手续，几分钟就搞定了。
0: 作为全省智慧医疗改革落地示范点，定西市依托省级数字化改革成果，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体系，将挂号就诊、出入院办理、医保报销等核心业务全链条线上集成，实现就医服务闭环式升级。
2: 电子健康码、医保码、身份证实行了多码合一，一码就能全流程的办理入院、缴费、一站式的床旁结算，床旁结算率达到了99%以上，让患者真正感受到了暖心和便捷。
0: 远程医疗是破解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有力抓手。上海复旦临床病理会诊中心张掖分中心于2020年12月挂牌成立。该中心把病理切片光学影像转化为数字化影像，依托云病理平台上传，上海专家就能远程阅片传回权威会诊结论，免去患者往返外地求医奔波之苦。
3: 病理呢，就是在本地呢就能解决这个上海就是全国顶流专家的这个会诊，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科室的大夫呢这个诊断水平呢也是在逐步的提高的。
0: 目前张掖市已实现远程诊疗双向转诊系统全域覆盖，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有序转诊的分级诊疗体系，
4: 开通线上问诊、慢病复诊、在线咨询、药品配送等服务，同步落地互联网加护理上门服务，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0: 全省三级医院已全部实现出入院床旁一站式结算服务，二级医院床旁结算率达到90%，有效减少患者出入院排队时间。电子健康码累计使用量达4.31亿次，累计开展远程医疗202.81万例。与此同时，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基层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已覆盖1.9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民生惠民保障领域，我省全力保障育儿补贴系统平稳高效运行。家住庆阳市西峰区的牛伟义，他的孩子一出生便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领取了2轮育儿补贴，共计7200元。
5: 在手机线上就可以填本，审核通过后直接打到卡里，省心又快捷。政府的政策很暖心，为我们减轻了育儿压力。
0: 全省范围内已有141.94万名婴儿完成育儿补贴申请审核。从智慧就医到民生补贴，数字化改革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优质公共服务触手可及。甘肃台报道。
6: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果香四溢，各地依托气候和土地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业，走出一地一果的发展路子，以甜蜜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发展新动能。
7: 在民勤县收成镇珍宝村蜜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穿梭田间采摘。当地采用连体拱棚规模化种植，大幅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实现错峰上市，四季有瓜。
8: 一批跟一批的衔接是5天左右，现在已经上市的有小米、玉果。
7: 灵台县新火乡王家庄村的白果采摘园里，水蜜桃挂满枝头，当地优良的资源禀赋为果树生长与糖分积累提供了绝佳条件。
9: 配于北果园100亩，其中桃园56亩，年内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20万元，员工达到180人次，带动本村群众人均增收3000元左右。
7: 南果北种为特色果业发展抢占了先机。庆阳市西峰区温泉镇齐楼村的枫糖李进入最佳采摘期，当地历时6年，逐步攻克气候、土壤等方面的技术难题。今年第二代枫糖李顺利挂果。
10: 庆阳这个枫糖的成熟期弥补了全国枫糖的职业空档期。销售渠道通过线下采摘、供应本地超市、直播带货，发往全国各地。
7: 眼下高台县陆地鲜食葡萄也迎来采收期， 早中晚熟。

0: 品种合理搭配，有效拉长了鲜果供应周期。今年高台县葡萄栽种总面积接近2万亩，预计总产量将达到 2.96 万吨，全产业链总产值将突破8400万元。
1: 就外销和这个零售，主要销的就是像张掖还有青海酒泉这几个地方。年产量的话就是80多吨，产值的话达到就是100多万。
0: 甘肃台报道。
2: 白银是红军三大主力圣地会师的红色圣地，也是甘肃重要的老牌工业重镇。以长征精神为引领，白银活化红色传承，做强乡村产业，推动工业蝶变，多点协同发力，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3: 近日，前来会宁会师塔瞻仰学习的青少年络绎不绝。当地通过创新开展红色研学加法治实践主题活动，青少年在感悟长征精神中不断厚植家国情怀。
4: 我一定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把爱国情、强国志融入日常生活学习中，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5: 推进会师塔、会师楼本体修缮整治，还有纪念馆提质升级的工作，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3: 同时，白银将红色为民情怀融入基层发展，以党建引领盘活乡村资源，壮大特色产业。会宁县300户村通过土地整合、规模经营、产销联动，把撂荒旱地打造成丰产良田，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让革命老区乡村实现美丽蝶变，百姓实现稳定增收。
6: 把壮大支持经济、带动群众致富作为核心任务，我们整合投资资源，延伸中央产业链，打通产业渠道，不断做大村子产业蛋糕，让发展成果全村村民共享。
3: 在艰苦奋斗的红色精神指引下，以甘肃东方钛业为代表的炼煮企业，联动全市百余家企业协同发展，盘活工业副产物，布局锂电储能新赛道。
7: 充分利用工业副产品变废为宝，与全市160余家企业融通发展，协同配套规划建设新材料电池产业园，持续完善锂电储能产业链条。
3: 科技赋能助力产业进阶，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依托智能生产线，深耕高端微细电磁线研发，近1000种产品投产应用，核心技术位居全国前列。
8: 搭建了工艺与生产双管控系统，成功研发出0.02毫米到0.6毫米不同线径、不同耐温等级的全系列产品近1000种，0.05毫米以下微细电磁线生产技术全国领先。
3: 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白银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持续做强红色文旅，做优乡村经济，升级新型工业，深耕科技创新，奋力谱写老区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9: 合水县把三抓三促行动贯穿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过程，聚焦城乡公交民生堵点，以实干破局，以实效赋能，激活县域民生发展新活力。
10: 城乡公交是连接乡村与县城的重要纽带，也是农村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过去呢，在合水县，农村公交的运营方式主要为个体挂靠运营，可时间一长呢，弊端难免出现。到2020年呢，原有的126辆营运车，仅有56辆在勉强运行，班线近乎瘫痪。
11: 学生上学多半都在合水镇了嘛，一块送接送不方便，再一个是有时间车还光了，坐不上。
0: 个体挂靠模式下，运营完全依附市场收益，车主为了收益抢客超载，安全监管形同虚设。2023年，合水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改革，将原本散落在个人手中的运营线路、车辆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收归国有。
12: 如果实行公车共用两权归期，咱们的那变成重资产投入，管理的费用、运营成本特别大。
0: 而对于跑了挂靠经营多年的老从业者来说，改革也意味着切身利益的变动。
13: 担心就是我们这一部分人该何去何从，走哪里打工10年了。
0: 人往哪儿去，钱从哪儿来，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了相关部门面前。
14: 三抓三促啊，它的是一种手段，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促进发展，造福

0: 权重。那么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它的发展不能只看 GDP， 更要看老百姓的豁达感。改革以后，对退出经营的车主不搞一刀切。第二是保资金，每年啊，县财政都列支运营补贴。
1: 在三抓三促行动的推动下，当地直面改革堵点，县财政每年列支专项运营补助资金，同时积极争取上级行业主管部门的项目支持，累计投入资金近3000万元。针对原车主、老从业人员，能返聘的返聘，能转岗的转岗，最大限度保障从业者饭碗。
2: 票价在原来票价的基础上，我们降了一半，我们上座反倒提升了一倍。这个重点就是便利群众，完了之后非法营运就没人做了。
1: 如今河水县12个乡镇、80个行政村全部通车，城乡日均客流量由改革前的1000人次攀升至4000余人次。
3: 感觉起码人每天心里踏实，
4: 感觉现在快一点，方便一点。
5: 出租车需要10块钱，公交只需要5块钱。
0: 为人民出政绩，这就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的深入的推进三抓三促行动，紧扣产业所需、项目所急、治理所盼，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1: 甘肃台报道。
6: 9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甘肃庆阳岐黄文化论坛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论坛相关情况。
1: 由庆阳市、天津中医药大学和甘肃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2026甘肃庆阳岐黄文化论坛将于9月18号至9月20号在庆阳市举办。
7: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岐黄传入道，南左正文明。国内外专家将围绕主题共化文明传承、共商文化交流，深度挖掘岐黄文化南左遗址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持续提升岐黄文化论坛学术交流的专业性、权威性，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庆阳文化名片。
1: 论坛期间将举办开幕式暨主旨报告、3场分论坛、主题访谈、拜谒医祖岐伯仪式、名医义诊与中医诊疗康养体验、交流研学等活动。本届论坛首次将岐黄文化与南左史前文明两大 IP 同台呈现，将汇聚岐黄学者、全国名中医、考古专家等200余位学者，多所高校组团参会，同时持续拓展国际嘉宾邀约，推动岐黄文化对外传播。庆城县西峰区两地联动办会，开展中医药文化、史前文明探源主题活动。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崖州湾张掖南繁北扩协同合作暨现代育种技术与成果对接交流会在张掖国家玉米种子产业园举办。会议对推动南繁硅谷科创优势与京张掖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有效打通南北种业科创壁垒，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完善产学研用合作链条，产生积极影响。近日，2026年全国少数民族门球赛在肃北开赛。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甘肃、内蒙古、安徽、贵州、新疆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的32支队伍、255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育平台，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6: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 保证完成任务。
2: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3: 苹果，要让娃娃们都撤手，
4: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5: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迎接新学期，开启新征程。
1: 通过开学第一课，我懂得了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意安全，文明守纪。
0: 警务围着平安转，服务跟着群众走。
2: 派出所不定时的巡逻和检查，然后基本上已经没有喝酒闹事的人，让我们经营起来更放心。
0: 多方合力化解基层矛盾。
3: 如果把这个事情呢再不及时归还的话，它会破坏他们俩之间十几年的友谊和情感，为这么一点钱，然后得不偿失。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2026年秋季学期伊始，民勤县各中小学校园告别假日的静谧，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开学首日，各校以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将文明礼仪种子与生命安全防线融进学子心田，开启了全新的学习生活篇章。
0: 新学期清晨，各校园升旗仪式有序开展，五星红旗伴着朝阳冉冉升起，嘹亮的国歌响彻校园。国旗下，师生代表围绕“文明伴我行，安全系心间”主题开展宣讲，结合校园日常事例，深入浅出引导全体学生知礼、懂礼、守礼，让文明素养根植心底，融入言行。
5: 新学期开学第一课，我校重点开展安全教育、法治教育、文明礼仪和行为养成教育，希望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自觉抵制校园欺凌，争做讲文明懂礼仪的好少年。
0: 民勤县西关小学的主题班会上，班主任结合生动案例讲解校园礼仪、交通安全、防溺水知识及防校园欺凌技巧，引导学生学会自我保护。
1: 新学期开始了，通过开学第一课，我懂得了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意安全，文明守纪。在新的学期里，我会珍惜时间，勤奋学习，定下自己的小目标，努力进步，做一名积极向上的小学生。
0: 与此同时，民勤县东关小学各项开学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开展，老师们为学生分发课本、作业本，一本本崭新的学习用具承载着新学期的希望与期许。各班级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围绕校园安全教育、行为习惯养成、新学期目标规划等重点内容开展主题教学，引导学生快速收心归位，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6: 开学第一天，看到同学们精神饱满，朝气蓬勃返校，我们倍感欣喜。接下来，我们将抓实课堂教学，做好思想引导与习惯培养，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陪伴孩子们开启充实美好的新学期。
0: 褪去夏日的浮躁，沉淀秋实的厚重。如今的民勤各学校校园，文明新风正悄然拂过每一面文化墙，安全底线牢固守护着每一次课间嬉戏。在书山学海之外，这堂关于敬畏生命、遵守规则的必修课，正以全新的打开方式，为学生们的成长发展系好第一粒至关重要的人生纽扣。
4: 新学期新气象，民勤县各学校将持续深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抓好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和校园安全等各项工作，用心呵护每一位学子的成长，全力营造优质育人的氛围，助力学子们逐梦前行，向阳生长。积压十余年的纠纷如何在基层找到解法？街面上的各类风险隐患如何从事后处置变成事前防范？作为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庆阳市镇原县公安局城关

0: 派出所通过两队一室警务运行模式把矛盾化解，巡逻防控和便民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
1: 走进镇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圆周和风调解室，没有剑拔弩张的对峙，一杯热茶拉近距离，消解了双方的对立情绪。前不久，一起积压十余年的林地补偿纠纷在这里圆满化解。
2: 通过派出所民警多次对我这个事情了解情况，听我们的想法，最后给我们讲法律，耐心调解，最后这个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我很满意。
1: 矛盾化解在基层，平安守护在身边。针对辖区治安规律，镇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严格落实六时勤务巡逻防控机制，依托综合指挥室24小时值守，科学划分巡防网格，实现从被动警务向主动警务的转变。
3: 派出所不定时的巡逻和检查，然后基本上已经没有活就闹事的人，让我们经营起来更放心，安全更有保障。
1: 六时勤务巡逻防控机制运行以来，镇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以精准预警处置风险救助类警情393起，辖区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50%。与此同时，由外卖员、快递员组成的圆周义警队与警力无缝衔接，警民合力织就了一张立体化防控网。平安的温度更体现在服务的细节里。派出所窗口全面落实最多跑一次跨省通办，今年以来累计办理户籍业务4000余件，实现服务零差评，满意率100%。
4: 作为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我们始终坚持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红色党建引领枫桥市治理，打造红枫党建品牌，纵深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1: 圆周和风调节室温情化解各类矛盾，六时勤务巡逻防控机制筑牢辖区平安防线，服务窗口处处尽显为民温度，一项项务实举措的落地见效离不开党建引领这一强劲红色引擎。镇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将12名优秀社区民警选派兼任村党委委员，实现党务与警务深度捆绑。
4: 锚定派出所主防职能定位，以六时勤务机制为抓手，全面实行两队一室警务运行模式，构建起党建引领、以防为主、打防结合、多元共治的现代化基层警务新格局，为辖区平安稳定、和谐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0: 基层治理最终落脚的是群众身边的一件件小事，把矛盾化解在最前端，把风险防范在日常，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两队一室改变的不只是基层警务的运行方式，更让平安可感、服务可及、治理更有温度。
1: 一线调节破解民生烦心事，
5: 因为漏水这个东西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如果造成时间长的话，也造成大面积的这个损害的话，有可能损失会扩大的。
1: 多方合力化解基层矛盾，
6: 如果把这个事情呢再不及时规划的话，它会破坏他们俩之间十几年的友谊和情感，为这么一点钱然后得不偿失。
1: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基层治理的核心就是紧盯群众日常生活当中的疑难愁盼，推动各类风险矛盾化解在基层，处置在萌芽。陇南市探昌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把调解作为重要抓手，整合法院、公安、司法等多方力量，统筹回应民生诉求，排查整治安全隐患，针对邻里家事等各类纠纷分头对接沟通，柔性倾听各方诉求，实现矛盾纠纷诉前化解，源头消解。
1: 家住陇南市探昌县的王女士刚搬进新居不久，满心都是乔迁的喜悦，可没有想到因为楼上邻居的疏忽给她带来了一系列的烦心事。
7: 前段时间啊，我们发现我们的卫生间直接就是渗水着呢，楼上给说了一下啊，看他们的漏水嘛，人家说没漏水，我们就观察了这段时间，后头越来越大了，直接导致我们的问的卫生间的墙皮嘞，卧室的墙皮直接掉落了，到楼上也不愿意给我们处理。
1: 王女士多次找楼上邻居张某沟通协商，

0: 但对方态度推诿搪塞，言语间十分不耐烦。万般无奈之下，王女士向小区物业服务中心求助。物业工作人员对王女士的遭遇深表同情，但也明确表示物业没有强制要求对方维修赔偿的权利。
1: 是婆婆给大家是投诉反映，我们这实在是没办法治了嘛，问还有老人呢，问是直接吵着治不了啊。
0: 实在找不到其他解决途径的王女士最终选择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案件很快流转到探昌县综治中心。
2: 当时到王母家去的时候呢，王母情绪比较激动，她对这个事情嘛也特别生气啊，因为是新装修的房子，上了这个管道它从路上漏下来之后造成人家的这个墙皮脱落，因为我们也到现场也去看了，事实也造成人家的损害。
0: 当调解员找到楼上住户张某时，他却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自家漏水，他拒绝承认这一事实。
2: 最后呢，通过专业的机构鉴定之后呢，就是楼上张某家的这个管道存在一定的洒漏现象，因为都是新房子嘛，不可能是水管腐朽啊，或者是其他方面造成的，只能是洒漏造成的。最后通过专业的部门嘛，通过检测之后发现是事实是张某家的水，漏到让楼上王某家了。
0: 为把基层治理落到实处，尽量把问题化解在群众家门口，探昌县综治中心开展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针对这起纠纷，中心统筹专业调解员、法院、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调解，协调各方梳理诉求，推动问题妥善处置。
2: 今天吧，为你们两家的事情，我们把你们两家子的人专门叫到这综治中心，给你们当面做一个调解，对于你们这个水管子漏水的这个事情，因为漏水这个东西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如果造成现场的话，要造成大面积的这个损害的话，有可能损失会扩大的。毕竟是邻里纠纷，咱们都是相互抬头不见低头见，都在这个小区啊。为了把这个事情尽快的能化解掉的话，我们把私下就是打发熟人啊，把他们叫到综治中心，然后我们心平气和的坐在一起，把这个事情就是和和平平的解决掉了。
3: 找我们的那个上面那个水，可能搁什么管不好。搁草池下面的我们的墙皮和这个卫生间搁措施措施了嘛，按照这个民法界的规矩，就是那必须给他进行这个维护，维护好赔礼道歉。
0: 调解现场，调解员向张某出示房屋漏水鉴定报告，结合相关法律规定释法明理，明确告知张某不能仅凭主观判断就推脱责任，是否漏水要以客观证据为准。经过耐心劝导，张某逐渐认清事实，认识到自身应承担的责任。
2: 达成协议的结果呢，就是楼上的张某在这三天之内，他找个师傅嘛，尽快的就是恢复原貌，把脱落的墙皮啊恢复原貌，漏水点查出之后及时的维修，费用是由楼上的住户全程负担，楼下的这个住户们也相当同意的，双方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0: 通过多方合力，这起邻里矛盾得到妥善化解。探昌县综治中心这套多元解分模式，集合各种力量灵活处置，不用事事走诉讼，不少难题都能就地理顺。不光邻里矛盾，像下面这件民间借贷的钱财纠葛，同样可以被圆满处理。
4: 我两个这个朋友是不是多年的朋友了，他说是要给手头几张啤酒做生意这玩意的，跟我给钱借钱着呢，我也现在也手上有点钱的确实，然后我去给他借了一部分钱，然后我们两个还约定好，他人家还会支付一部分的这个利息，然后我两个就达成这么一个协议。
0: 石某当场给任某写了借条，双方约定一年后归还本金50000元，并按年利率10%支付利息5000元。可到2020年，借款期限到期时，任某却一分钱也没收到。就这样，这笔款项一拖就是4年。
4: 2023年的时候，我把他叫出来，然后我俩给当面说了一会儿，他就把5万元的本金给我了，他把这个利息给我没结。后面的时候，我可给他打电话发消息，也多次向他要，他没有给我支付这部分利息。
0: 再次见面，虽然拿到了本金，可重新商议过的6000元利息却始终没有兑现。又气又急的任某拿着借条走进探昌县综治中心寻求帮助。案子很快分派给了法院的常驻人员以及综治中心的专业调解员。
5: 根据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规定，我们可以判定他的这个借条是真实有效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我们法院的两位工作人员

0: 和调解员进行了一个商议，对任某所提出的未偿还的6000元利息进行了核算。经过我们核算之后，任某的诉求是可以支持的。
1: 借款凭证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石某原本按照约定履行还款责任就好，可为什么一直拖着不给呢？
0: 石某是觉得他当时借款的时候，因为资金周转用得比较急，所以就觉得利息约定的有点高。任某给我们说，就是经过这么多年跟被告的拉扯之后，他也不想再追究剩余的一些利息了，他只要求把这6000元的利息让被告立即偿还就可以。
1: 当调解员把两人邀请到一起时，他们已然忘记了当初的友情，见面便是脸色铁青，彼此冷眼相对。
2: 我们几对做法全解，两个人起诉上也去小队问题上还来了，我去给什么就说他们本身两个人之前就是比较友好的朋友，当时互相帮助，也是平日做官司，把这500块钱给他借给了。但是日子不规范，从道义上来说，他也是不合适的。如果把这个事情呢再不及时归还的话，他会破坏他们俩之间10几年的友谊和情感，为这么一点钱，然后得不偿失。
1: 听了调解员这一番劝解，石某很是动容，承认自己辜负了老友的信任。为了尽快化解这起拖了7年的纠纷，修复两人的友情，调解员趁热打铁，又对任某做起了工作。
2: 我们有给当事人任某有做思想多元工作，因为石某从经济方面来说确实是比较困难，日时间也是拨不出这么多的钱给他，日事上的事情能不能见面的部分，毕竟是那么两个官司这么厚的，到时你借钱也不是为了这个离世的问题而给他借钱，到时人们打印之后就从离世这方面就给什么见面了的部分。
1: 经过调解，任某减免了6000元利息所产生的逾期利息，仅要求石某归还原本的6000元利息，石某当场完成了给付。依靠多方人员参与调处，探昌县综治中心把多元解分落到日常，不同类型的矛盾都能匹配对应的力量介入，很多纠纷不用进入诉讼程序就得到化解，基层矛盾处置效率得到明显提升。
3: 探昌县综治中心统筹9个单位17名常驻人员，工作人员11名，推动矛盾纠纷一站式处置，累计化解矛盾纠纷5000余件，化解率97%以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4000余件，办结率98%，来信来访及刑事治安案件均下降16%以上，切实把群众问题化解在当地。
4: 基层治理说到底啊，就是处理好老百姓身边的大小事儿。陇南市探昌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统筹汇聚多方力量，健全多元解分工作模式，帮助群众理清矛盾症结，推动大量纠纷止于诉前，化解在当地，以一项项务实的举措筑牢基层平安防线。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王先生在某超市担任店长职务，与公司在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工作期间，王先生签署了放弃缴纳社会保险的承诺书。近期，超市向王先生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王先生以超市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要求超市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但公司以王先生已主动放弃缴纳社会保险为由拒绝支付。王先生咨询他该怎么办，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于雨辰来解答。
5: 好的，主持人，王先生可按以下循序渐进的合法流程维权，主张公司支付对应经济补偿：一、自主协商，向公司明确放弃社保承诺书无效，公司未缴社保属于违法行为，正式主张经济补偿，同时留存全部协商记录；二、在协商无果后，携带劳动合同、工作证明、离职通知等证据，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由监管部门责令公司整改并支付补偿。三、劳动仲裁，投诉未解决争议的，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列明公司未缴社保的违法事实及维权诉求，由仲裁委依法

0: 裁决。四、诉讼。若对劳动仲裁结果不服，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终审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那本案中的情形都有哪些法律依据呢？
0: 好的，主持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58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8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为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第4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3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能以劳动者签署放弃缴纳社会保险的承诺书为由，免除其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该承诺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1: 好的，感谢于律师的分析。
2: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未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8月28号，肃北开展了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岩画保护条例颁布实施集中宣传活动。条例已经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审查批准，自2026年8月27日起施行。条例共25条，构建起覆盖保护、管理、利用、追责全链条的完整制度体系，为全域分布的肃北岩画资源提供专属法治保障。据了解，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岩画资源储量丰富，全域分布，县域4个乡镇均留存岩画遗存，现有登记岩画28处。近日，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在辖区开展肉制品安全专项检查，检查组重点对餐饮经营场所、菜市场进行排查，逐一核查肉类进货台账、检疫合格证明，细致检查食材储存、加工操作等环节，严厉排查肉类来源不明、掺杂掺假等食品安全隐患。此次联合检查依托公益诉讼检查职能，以检查监督助推行政执法，有效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开学季，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草场街派出所民警联合河北交警大队交警走进左家湾学校，把护学岗收集到的家长安全诉求搬进课堂。护学执勤中，民警梳理家长关注的出行安全、校园自我防护等问题，定制安全教育课程。课堂上，通过现场展示、互动问答，普及交通安全、防欺凌等知识。从校门口倾听群众关切，到课堂按需精准普法，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连日来，民勤县紧盯秋季开学食品安全关键节点，组织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检查，执法人员逐校核查食材配送企业食品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证照资料，严查证照过期、无证上岗等问题，深入学校食材贮存库房，检查仓储环境、温度管控、食材存放等情况，仔细核对食品原料进货渠道、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坚决杜绝过期变质不合格食材进入校园食堂，坚持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啊！你说的一点不错。这种病毒是从霍乱病毒中萃取提炼出来的，我将它称为二号病毒。将它冷冻后制成粉状，放置在炸弹中。 只要炸弹爆炸，藏在里面的病毒就会被雾化，能够造成巨大的杀伤力。尤其是对于暴露在外的伤口，只要病毒一接触它，它会立刻溃烂，速度极其惊人，就像你刚看到的。
1: 了不起！我想买主们会非常高兴的。

0: 我是关东军情报处副处长九景旭，是你给我写信，揭发小渊私自制造细菌炸弹。我，你，就这长官，是我。我们正要赶到301分站与你见面，你怎么会在这里？
1: 特定的小渊说话，要杀掉所有参与私造细菌炸弹的专家。
2: 我怕他也会对我下手，我正在这夜里逃出来。
3: 来人，立刻扶他上马，返回黑家县。
4: 是。
2: 目前我的处境也不那么乐观呢。
5: 哦，怎么讲？
4: 你知道我的副官九井，一直觊觎我的位置，想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不知怎么，他得到了消息，说我在制造细菌炸弹，他一直在秘密调查此事，怕只怕……这件事情可以交给我来办。我发誓，从明天起，你绝不会再看到他。不。
5: 你知道，九井与我们军部长官齐元大将的关系非同一般。另外，军部长官们都知道我跟他有矛盾。一旦他遇刺身亡，长官们一定会联想到我。
4: 嗯，看起来要从长计议。不过现在，
5: 我还能够处理。 如果需要，我会请你来帮忙。但是我要它是一种意外，无声无息地除掉九井。

诸位，这次实验非常成功，你们立了大功，请相信我，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干杯！

0: 立刻派人把这几个尸体缠上白布送到焚尸间去，马上火化。
1: 是。
0: 沈先生，我们现在该去见见武功少佐了。
2: 长官，
0: 武功少佐，我刚刚视察了整个分站的保卫和安全工作，非常好，你辛苦了。
2: 多谢长官夸奖。
0: 武功少佐，你还想说什么？
2: 长官，最近一个阶段，黑隔壁附近出现了一些专门与皇军作对的反日分子。
0: 哦，
2: 其中最为凶悍的，一是燕氏三兄弟，以大哥燕彪为首。效聚了附近很多马匪盗贼，打击分站给养车，枪杀巡逻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0: 你说的是燕彪？
2: 嗯。
0: 还有一个呢？
2: 另一个是黑隔壁中的传奇人物大道不英，此人一向是来无影去无踪，极难琢磨，经常暗杀皇军高级军官，不仅是301分站，附近的各县镇都饱受其苦。
0: 像这种十恶不赦、敢于与大日本帝国为敌的反日分子，要彻底消灭干净，绝不能姑息养奸。
2: 是。
0: 还有件事，刚刚有几位专家在实验中不小心感染了病毒，我已经命人把他们送到焚尸间了，要立刻焚毁，以免扩大传染范围。
2: 感染病毒，不知是哪几位专家？
0: 把名单给他。
2: 是研究二号病毒的河野小组。
0: 是的，他们是帝国的光荣，记住他们吧。
2: 可今天上午他们还好好的呀，怎么会？
0: 武功少佐，你难道不觉得自己问的问题太多了？
2: 对不起，长官。
0: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你要记住这句话，不要做好奇的人，否则你会后悔的。
2: 是。
0: 待会儿我要连夜赶回黑家县，这里交给你负责了。
2: 请长官放心。
3: 站长，
4: 刚刚送来的河野实验小组的尸体，
3: 只剩下这一具。站长，尸体送来时告诉我们，河野小组感染了病毒，绝不能打开裹尸布。
4: 去做自己的事情。